0: 我是杨硕。
1: 我是姜文。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傍晚前后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1度，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1.0度，最低气温18.0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的空气质量优，明天和后天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碧水蓝天常在，江南韵味更足。近年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通过跨域协同一体发展系统治理，把生态优美打磨成亮眼名片。步入15五，示范区更加锚定美丽中国先行区示范样板这一目标，持续协同发力。本台今天的15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深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绘就青绿江南好风光。
2: 我和孩子绕着元荡湖是整整骑了一大圈，画了一个网红的那个小猪轨迹，当时吹着湖风，特别特别的舒服，景色没得说。
3: 这个国庆假期，一些市民游客和孙女士一样，选择在元荡湖畔来一场畅快骑行。在示范区，元荡、太浦河、淀山湖等已成为长三角热门打卡地，越来越多人来此骑行、露营、观鸟、划皮划艇，这一切离不开水清岸绿的好风景。目前示范区地表水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断面的比例为97.8%，蓝绿空间占比66.6%，今年上半年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还同比上升至85.6%。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青浦检察院公益检察室主任顾青以跨域水污染治理为例，
4: 水流无界，治理有界，特别是对于经行政执法或者司法裁判后执行到位的损害赔偿金的跨域使用，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难题。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赔偿金是仅留在这个案发地的，那我们治理其实一般也就是按照这个行政区域区划来的，就是各管一块。
3: 这种属地管理模式往往导致污染跨三省、修复只一地的情况。在一起太浦河流域跨省倾倒危险非遗案中，面对上游苏州企业排污、青浦吴江嘉善全域受损、下游承压的治理困境，沪苏浙三地检法机关在全国首创跨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统筹使用机制，赔偿金不再死守原点，而能根据实际被合理使用。顾青介绍，累计349万元修复资金已被纳入专项账户统筹管理，未来会有更多修复资金跨省流动。
4: 水这块可以继续做的，可以使用到蓝色珠链的这个工程里面去的。生态环境呢，替代性修复、碳汇认购方面，赔偿金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示范区三地的这个生态环境的共保联治方面可以继续使用的。
3: 这一创新制度已在今年7月被推广向全国。顾青介绍，15五期间，三地检察机关希望把更多个案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协同治理机制，并推动联合办案从临时状态升级为常态化模式。同时，还将为示范区7大古镇冲刺2023年打造入境游最美第一站注入检查力量。
4: 我们想聚焦我们示范区古镇，做一些配套的一个机制，比如说古镇的这个河道。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检测，它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要求，联合三地的文旅部门和我们三地检察机关共同发力。
3: 在实现生态共保、绿色共享的路上，司法协同只是啃下生态治理硬骨头的一个方面。不久前，由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共建的水污染控制与资源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在示范区水乡客厅开工，建成后将为示范区生态治理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卢刚表示，进入15五，示范区将以美丽中国先行区示范样板为目标，继续发挥探路、示范、引领作用，
5: 建设淀山湖等跨界美丽河湖，推动世界级湖区建设，推进环评联动、碳排放快报、监测数据直连互通等改革事项，拓宽生态优势转化路径，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统筹协调机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春有花海， 夏有荧光，秋有红山，冬有候鸟，一年四季都不缺自然惊喜，欢迎大家多来走一走看一看。
3: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1: 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道路交通仍处于高位运行。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昨天达到6200万至6400万辆次，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全国运输旅客225万人次，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假期里，上海文旅活动叠加旅游节、光影节、主题乐园特别演出等内容，带动景区商圈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长假里的淮海中路，秋风拂过百年梧桐，不少店铺门前排起蜿蜒长队，拖着行李箱的外国游客往来穿梭，不时停下拍照进店选购。这条老牌商业街早已不只是本地人热衷的消费街区，更成为境外游客专程奔赴的打卡目的地。一股先在海外社交平台种草，再专程到线下消费的反向种草风潮正在这里悄然成型。请听报道。
3: 沿着淮海中路往西漫步，沿街门店涌现了一批年轻的本土潮牌。这家主打东方美学、简约设计的包袋品牌店外，排队人群里有一半以上是外籍面孔。他们一边欣赏模拟东方峡谷地貌的门店空间，一边挑选自己心仪的款式。
6: 我刚走进来，店里整体氛围好棒，这里绝对值得作为一个景点去参观。
3: 这个2013年才诞生的新锐箱包品牌，如今在 INS 上坐拥近60万粉丝。对外国游客来说，入手一只他的包带回国就是当下的潮流选择。店员透露，该品牌海外售价比国内要高出约30%，一口气买几只包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而不远处，另一家网红德训鞋品牌店内，英语、泰语、韩语等多国语言交织。这个在海外社交平台率先走红的国货品牌，热门系列经常卖到断码。一位外地游客特地给记者介绍，
7: 他分了很多的系列，而且每个系列都很火，都断码了。查了一下，这个牌子最开始火是在 Instagram 上，在外国这个圈子上特别火，后来就开始回国开店。
3: 淮海中路瑞金二路口刚开业不久的龙凤商场里，也有一家人气爆棚的店。这家肉桂卷大炉手店总有刚出炉的甜香从店内飘到街边，吸引不少外国游客慕名前来。
6: 我买了经典款的口味，因为那是我最爱的。这里的选择非常丰富，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错。
3: 持续高涨的客流背后，是淮海路商圈持续的迭代换新。去年淮海路上新增各类首店87家，包括3家全球首店、20家全国首店。今年以来，又有20多个优质品牌相继入驻，其中半数以上是首店旗舰店，覆盖了服饰、餐饮、科技、数码、生活休闲等多元业态。淮海集团副总经理孙怡宁介绍，
8: 首发经济一定是我们贯彻的一个招商战略，通过这些首店首发的一些效应来吸引消费者到这里打卡购物，同时也用这些多元的一些业态来丰富我们的一个消费场景，加深品牌跟消费者的一些联动。
3: 一大批独树一帜的本土新潮品牌抓住机会收获海外消费者的青睐。过去外籍游客在上海旅游多是顺路买些传统零食、工艺小纪念品，普遍客单价不高。如今山下有松的包袋、佩恩鞋履，再加上关下香风组成的国货新三样，被写进了众多海外游客的上海旅行攻略。消费行为也从过去的顺路买转变为主动规划行程的专程买，甚至衍生出了主打反向代购主题的打卡路线。
9: 我觉得这里非常棒，带有一点中国文化的气息。我们会在上海待3天，我们真的很喜欢上海。
3: 而更难得的是，淮海路及周边街区形成的新国货集聚效应，让境外游客打卡完一家就能便捷奔赴下一站。叠加入境免签政策扩容、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配套服务，持续助推反向种草热度走高。
1: 在孙一宁看来，返乡种草也不只是简单的买买买，外籍游客钟情淮海路，打动他们的不只是商品本身，更是藏在产品、空间、活动中的东方审美、本土创意。外国游客带走一只包、一双鞋的同时，也在把当代中国的设计理念与文化印象传播到世界各地。每一家新店落地，都在让百年淮海路真正成为年轻人愿意反复到访、深度体验的潮流空间。
8: 所以我们整体的定位还是希望打造成为淮海路的一个时尚潮流社交新坐标。那么我们在这里不希望它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购物中心，更希望它能打造成为一个集科技、时尚和社交于一体的一个新型的商业空间。
1: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10: 国庆假期，长宁区多处7x24小时开放式街区迎来深度上海游的市民游客。这些园区大多是在工业遗存、历史风貌街区或地下空间中生长出的非标商业，他们引入具有独特风格、愿意扎根社区的品牌，不追求全客群覆盖，而是在相对小众的赛道中培育稳定的复购客群，以收获超预期流量。位于五一路 MIX 320园区的 Makiko 综训馆假期首日开业就迎来了不少年轻消费者。综训馆的楼下则是五一路上远近闻名的我家菜场。 MIX 320园区前身为上海第一水泵厂和原江苏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今吸引了一批上海首店、长宁首店相继落户。我家菜场则始终提供高性价比的生鲜产品，服务周边居民。正是这份初心，吸引不少过路游客，甚至是入境游客前来，感受最真实日常的上海市井烟火气。上升新所假期里推出品牌 IP 活动，第七届悬疑戏剧展演周，都是荷尔蒙惹的祸、完美犯罪、私欲迷影等剧目，在孙科别墅、海军俱乐部等历史建筑内轮番登场。在沉浸式观看戏剧表演的同时，园区也迎来滑雪品牌、国潮品牌等新店入驻，让上升新所持续成为国内外品牌开设首店、旗舰店、概念店的首选地之一。泛泰大厦的星期天公园不久前刚登上 Time Out 杂志，成为长宁区获评全球40家最酷街区的代表。园区内多家曲径通幽的底商小店引来打卡消费的顾客，闹中取静的氛围与车水马龙的延安路高架形成奇妙反差。
0: 国庆假期近半，申城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类演出、文博展览轮番上新。来自上海市文旅局的数据显示，假日期间，本市累计推出各类演出621台、2262场。为海内外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假日文化供给。假日期间，前滩音乐节落地前滩体育公园，将户外公园打造成为沉浸式音乐乐园。3天活动串联起全年龄段的音乐记忆，带给观众沉浸式视听享受。2026超动感音乐谷漫游音乐嘉年华登陆上海音乐谷，游客置身百年石库门与海畔老建筑之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动感101与 Love Radio 主持人不定时现身与游客互动。在各大剧院，精彩的室内演出源源不断。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于上海大剧院上演，《夜之乐章》等经典曲目现场奏响。上海文化广场上演大型原创舞剧《楚河汉界》，以极具感染力的肢体艺术演绎刘邦、项羽等历史人物，尽显东方史诗舞剧的磅礴气韵。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经典历史大戏《话剧商鞅》开启首演30周年纪念演出。本市各大文博美术场馆也在假日期间集中举办大型展览。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汇集近3000件珍贵文物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正在举行。馆内南广场同步打造舌尖上的美洲玉米神掌勺主题市集，以文商旅融合模式充分释放假日文旅消费潜力。上海博物馆东馆重磅推出金冠之下新罗文物精华展，这也是国内首个以新罗为主题的专题文物大展， 让市民游客收获兼具思想深度与趣味性的文化体验。
1: 在上海，国庆长假有许多新奇有趣的体验。

0: 而2026辰山自然生活季的度假答案是用25件小事让自然、艺术与生活悄悄融进每一个游园瞬间。虽然这几天雨水时下时停，但雨停徜徉在花海雨中，便闻一闻雨滴溅起的泥土清香。自然生活季就这样自然生长在游客身边，请听报道。
1: 在靠近辰山植物园2号门的大草坪上，以花朵舞台为中心，游客的帐篷地垫在假期里如花朵般盛开。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多，自然科普、文艺演出超过30多个场次在7天假期里接力呈现，每一天都不重样。游客在不知不觉间就会完成25件美好的小事，比如在自然科普环节，朱阿姨轻松完成了认识一种生命、去看一朵花2项任务。她说自己特别喜欢这种把艺术融入自然的理念。
2: 我感觉特别舒服，躺到草坪上仰望天空，听音乐，这是我最喜欢的生活，又听音乐又开眼界。
1: 现场的小朋友特别热衷参与文明小事的现场互动活动，比如在山野清道夫的摊位上，前来领取垃圾袋和捡石夹的小朋友络绎不绝。由于植物园本就很干净，捡垃圾变成了孩子们的寻宝游戏。有的小朋友干脆拿着垃圾袋挨个帐篷询问有没有垃圾要丢。
3: 好多小朋友拿着垃圾袋要垃圾
4: 找半天，
5: 就是可以帮助别人清理这个生活垃圾。
1: 现场表演风格多样，老少咸宜，从大胆跨界的中医有嘻哈、电音八段锦，到原生态的蒙古呼麦、丝路木卡姆，再到较为少见的澳洲吹管、印度塔布拉鼓，在不知不觉间激发出每一位游客对植物的好奇。在花海边温室里还藏着名为植物开放麦的导览牌，用手机扫一扫上面的2维码，就有广播人把植物的故事娓娓道来。
6: 基本上每年11的时候都会过来，小朋友在台上有很多的这种参与，我觉得台上台下的互动感很好。
1: 为了契合今年辰山自然生活季草木有声自在辰山的主题，演出曲目的挑选也花了很多心思。经典947项目主管王佳英说，
7: 世界音乐的乐器很多都是由植物制作的，比如说手风琴、吉他、扎念琴、冬不拉，这种让大家就是在自然的环境中感受自然发出的声音。
1: 王佳英说，除了传统的花朵舞台，今年还专门设置了每日快闪，让艺术走下舞台，散进花海林间和热闹的市集。
7: 到5号每天下午3点会有艺术快闪，会有我们的艺术体验的老师带着大家，就现场大家随意就可以参入进来。4号是手碟颂钵的冥想体验，5号是有的瑜伽，6号7号呢我们会邀请民谣歌手来现场进行演唱，会在我们的市集区域。
1: 当这25件小事的清单被一件件勾掉，游客带走的不只是辰山最美的秋色和最有趣的科普，还有不经意间积攒起来的松弛感。以上由记者戴琳、吴良伟报道。
8: 假期里，动物园也是热门场所。长假前3天，上海动物园已累计接待游客7万人次。长宁公安分局程家桥派出所民警蒲天书表示，假期里，警方按照一点一方案，在园区的出入口、热门活动展馆区域增派警力，一辆智能无人警务车在园内不间断巡逻。
9: 通过人机协同，解放我们部分的人工的巡逻警力，那这样的话能让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服务群众和应急处置当中。
8: 古镇游也是不错的选择。松江仓城历史文化风貌区重现了600年前开仓纳吉的历史场景，园区启动了100位左右的 NPC 加入互动，让游客全面了解仓城的历史文化。国庆长假前3天累计接待游客4万人次，营业额比平日增长了50%。而典型的江南水乡枫泾古镇，这个国庆假期已累计接待游客6万人次。
10: 因为在古代这边状元去的多嘛，然后就是想带孩子过来，然后感受一下那状元那个老家的风气吧。
0: 2026上海国际手办模型文化博览会昨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手办模型展会 ，WF 2026在规模与阵容上进一步扩大。2天活动，线下参与总人次预计突破150,000。早上9点就有不少观众冒雨赶来。
11: 9点到的，
12: 排队排了50分钟，
11: 对，然后排了。

0: 一个小时呢。
1: 本次展会共有100000件手办与机甲模型，热门展台限量手办发售区域人头攒动。
2: 是国产的国模吧，过来看看。
1: 设在展厅里的快递点也是生意兴隆，不少观众直接把大件小件的战利品发货回家继续逛展。
3: 这边差不多10多样嘛，推不动了，直接快递先发掉，
4: 就买好以后这边顺丰就送回去了嘛，挺方便。
1: 在版权方面 ，WF 2026展现出强大的行业号召力，展会合作 IP 达到80个，今年新增23个 IP 授权，整体版权作品企划量超2000款。此外 ，WF 对个人创作者的吸引力也不断增强，今年有超过2700位个人创作者参与，规模比去年增长34.54%。
5: 来关注亚运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今天闭幕。截至昨晚，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由于今天闭幕日没有中国队选手参赛，代表团已锁定成绩，实现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169枚金牌也刷新了中国代表团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量纪录。在昨天落幕的高尔夫球赛场上，中国队在一日之内连夺女子团体、男子团体2枚金牌，一举实现中国高尔夫球亚运金牌零的突破。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网球男单决赛，吴亦丙获得银牌，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获得金牌。值得一提的是，昨天在一场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中，中国男足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度斩获男子足球铜牌。自2002年釜山亚运会男足改制为 U23 球员参赛后，这是中国队首次获得该项目奖牌。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闭幕式将于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东道主将呈现一台怎样的闭幕演出犹未可知，而下届亚运会东道主卡塔尔的多哈8分钟非常令人期待。第21届亚运会将在卡塔尔多哈举办，多哈亚运会组委会近期透露，目前仍在与亚奥理事会、亚洲各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运动员委员会就下一届亚运会档期进行讨论，2030年底和2031年都有可能成为选项。
5: 来关心天气，昨天全市被阴雨笼罩，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中北部区域普降中雨，局部大雨，其中徐汇长桥街道46.5毫米为最大。雨水打压下，气温一路走低，市区徐家汇站最低气温18度，为下半年以来最凉爽的一天。最新预报显示，今天申城仍是阴雨天气，局部累积雨量可达大雨，下午起雨势逐步减弱，傍晚为阴到多云，市民朋友可以合理安排出行。明天又一股冷空气抵达上海，风力随之增大，气温的最低点将出现在6号到7号早晨，市区最低仅15到16度，郊区只有10度，早晚寒意明显。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国庆假期内气温没有明显回升，上海有望就此步入秋天。徐家汇站常年平均入秋时间为10月5号。
6: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5: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

0: 据报告新闻，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根据公告，商务部于今年9月14号收到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湖北东方化工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对销机甲苯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进行反倾销调查。商务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对申请人的资格、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中国同类产品的有关情况、申请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申请调查国家地区的有关情况等进行了审查。根据上述审查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决定自昨天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对销机甲苯主要用于生产对甲苯胺、DSD 酸、对销基苯甲酸、甲苯二乙氰酸酯、连甲苯胺等产品，广泛应用在染料、颜料、农药、医药等领域。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继今年5月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含10月18号到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设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0: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1: 金九银十，上海楼市热度延续，9月底多个新盘开盘当天即售罄，国庆长假期间购房者看盘热情不减。位于浦东三林板块的一个商品房项目售楼处，这两天前来咨询和签约的客户络绎不绝，国庆前3天项目日均来访超过100组，成交也已经超过10组。商品房项目销售经理罗明阳介绍，项目正好在万淮外不到1公里的区域，沪八条的置换补贴等政策都能覆盖到。
2: 对于客户的置业信心是有非常大的拉动的，享受这条政策的基本上能占到我们当月成交量的20%左右。
1: 置业顾问为客户杨女士算了一笔账，卖掉二手房有3万补贴，贷款500万有5万贴息，加上契税补贴，总共近10万元。
3: 前提是要有贷款，对，贷款是有一个5万嘛。
4: 哦，
3: 对
4: 对对。
3: 但您现在刚好是准备贷，因为对于您现在置换来讲还是比较友好。
4: 我们现在也有房子住，我们本来是在装修还是置换的过程，然后再选。就如果真的要有比较好的产品的话，我们也可以置换。
1: 据介绍，项目1期788套已基本售完，2期、3期约200套正在销售。销售经理表示，1期实景呈现后，2期销售也被明显带动。无独有偶，长宁中山公园板块的一个项目是长宁内环内17年来首个新房楼盘，预计10月底取证上市，首推2栋高层，共106套，面积110到150平方米，均价将超过14万。这几天项目每天有近100组客户到访，其中60%是本地改善型客户。
5: 改善可能在那个小区的环境啊，房子的那个得房率啊，居住的体验啊，这方面可能会更关注一点。
1: 另一方面，828新政上海细则落地后，购房者的还款节奏有望推迟，资金安排更加灵活，这种变化正在影响客户的入市判断。
6: 资金周转不是更方便了吗？像我们这种可能还要再筹备一下这个首付资金呢，对我们来更友好一点。
0: 国庆期间，为保障市民菜篮子品种丰富、价格实惠，上海蔬菜集团共安排批发供应主副食品14.2万吨，全市各大标准化菜市场平价菜摊位不打烊，备足货源，确保市民节日期间买得放心，吃得实惠。一早，浦东花木幸福里菜市场烟火气十足，平价菜摊位前80多个品种的蔬菜堆得满满当当，青菜2.5元，卷心菜1.3元，丝瓜2元，都是批发市场新鲜直达。时令蔬菜一见底，工作人员马上补货，确保不断供。
7: 我们每天都会供应，会备2吨的平价菜嘛，卖完以后我们会及时的补货的。
0: 水产海鲜摊位节日期间也是销量拉满，刚刚上市的阳澄湖大闸蟹膘肥体壮，每天新鲜到港的舟山热气海鲜多达近20个品种，黄鱼、带鱼、鲳鱼均价每斤30-40元，最为热销。
8: 国庆节销量增加大概40%-50%左右，每天大概200多斤吧。
9: 我在汉堡以前不是最好长的辰光嘛，上西头呀。我应该我两个人买10只，干嘛一个人吃2只？
0: 为保障节日供应，上海各大批发市场也提前组织货源，让甘肃、河北等地的蔬菜第一时间上市。西郊批发市场蔬菜部副经理裘家亮介绍，目前新�鲜的宁夏青批发价3块一斤，比去年同期还降了40%。
10: 我们现在的绿叶菜一天的交易量都在1600吨左右，而且因为今年的供大于求，所以我们今年的菜品价格会非常便宜。
0: 金秋十月也是水果集中上市的时节，软籽石榴、甜橙、柚子等国产秋果扎堆上市，进口鲜果同步补位，不少商户还推出节日鲜果礼盒，兼顾零售采购与节日走亲访友的需求。
1: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病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系列报道，入秋吃三白，解锁青浦秋日限定美味。
11: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点1刻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12: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11: 这个是啊，我们俗称大白椒，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12: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11: 我们炼糖 塘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练塘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12: 张花峰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11: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12: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2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13: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个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12: 接过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11: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12: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11: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12: 眼下练塘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0: 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即将在闵行马桥镇打响。今年马桥结合赛事特色，立足市民需求，首次打造赛事户外休闲场景 Highlight 马桥2026网球大师赛，配套户外集市，让市民游客走出赛场也能尽享热闹和惬意。请听报道。
14: 美食餐车烟火升腾，运动场地火力全开。作为2026网球大师赛的延伸空间，户外市集深度融合了网球赛事氛围与马桥本土烟火气息，汇聚起马桥豆腐干、锅气炒饭、窑烤面包等各式地道小吃。同时在集市所在连片绿地紧锣密鼓地建设8片网球场。来自马桥镇妇联的朱金燕说，餐饮商户经过严格筛选，兼顾风味、品质、大众口碑，网球场地还有惊喜设计。
15: 届时啊，不但有专业网球俱乐部前来训练，市民也可以免费体验网球运动。我们还将推出闵行及周边地区首片夜观网球场，为网球这项潮流运动增添更多的社交打卡场景。一边是热血专业的大师赛赛场，承载运动精气，一边是马桥精心营造的烟火市集，藏着城市温情，在动静相宜的场景里，让大家读懂马桥为本次赛事清新赋能的用心与诚意。
14: 不止业态，这份诚意也体现在选址、氛围营造等方方面面，比如集市覆盖赛事全周期，且选址综合商业体，紧邻比赛场地，其中网球中心主入口，周边道路又都是为大师赛划定的停车区域，方便日场夜场的观众在观赛动线上轻松收获独家体验。朱金燕说，集市主打停车即逛集市，途中有处歇脚，赛后聚餐会友。
15: 为了充分照顾不同人群的出行体验，现场贴心预留了大面积休闲区域，配备了舒适的露营桌椅、帐篷、天幕、 无论是结伴观赛的年轻球迷，还是全家出行的亲子家庭，都能轻松找到休憩落座的空间。在集市上，还有难得的与上海最美的白玉兰的同框机会，坐在河道景观草坪上喝喝茶、撸撸串。不远处就是地标建筑其中网球中心一号馆，可以说是坐拥最佳观景位。
14: 赛事有机，城市温度常在。精心打造的场外集市不只是一个赛事配套空间，一处户外休闲场景，更是马桥向市民和球迷发出了一张永久邀请函。
15: 我们的主题是 Highlight 马桥，但这场集市啊，不光是为网球大师赛添一份热闹，更想搭起一座桥，把高端赛事和普通市民的日常连在一起，也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家看看马桥的样子，感受马桥的烟火气。Highlight 谐音还来，希望所有来观赛的球迷在集市中体验马桥温度，今后愿意还来常来马桥。
14: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杨博雅报道。
1: 这里是马桥。上海新闻广播和长三角之声联合推出的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今天继续陪伴听众。9点到12点，我们将继续关注上海丰富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以及体育活动如何赋能各产业拓展。节目中还将为您带来亳州、丽水和常州三座城市革命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欢迎收听并参与互动，赢取欢唱好礼。
0: 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公布国庆长假前三天市场监管投诉举报系统受理情况，共接到消费者投诉举报14801件，服装鞋帽、食品、家居用品等诉求量居前。从消费者投诉内容分析，涉及售后服务和消费履约等方面诉求占比超40%，主要反映商品配送未如约送达、售后三包服务未及时履行、售后客服敷衍推脱等。目前上述投诉举报均已转派各区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理。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1: 中国东方航空昨天发布情况通报，在9月28号 MU6741 航班客舱事件前期复盘调查基础上，公司已基本完成证据固定、事实核查与法律评估工作。公司认为该航班旅客欧某某相关行为涉嫌扰乱民用航空器内秩序，严重侵害公司员工人格尊严和履职权益。针对上述侵权扰序行为，公司已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为确保航班有序运行和旅客良好出行体验，公司已暂停为欧某某提供承运服务。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7: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18: 快攒了10000分喽！
17: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18: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17: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0: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总统表示，下个月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将取得积极成果。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出席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
1: 美国国会众院中国特设委日前指责星巴克将在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的决定道德沦丧。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答记者问时表示，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 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称，上述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沙特阿拉伯

0: 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
1: 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当天稍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通报称，在基辅市第聂伯河上的北公路桥被击中，该桥用于乌军部队调动和军事物资运输。在基辅州一物流中心被击中，该中心储存了乌军补给物资。此外，黑海西北部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物资的货船被击中。
1: 据朝中社3号援引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
0: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另据一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美联社记者，涉事副驾驶曾因牵涉极端主义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当地时间3号凌晨，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
1: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2号在巴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巴印边境附近，3名巴村民刚越过边境界桩，印边防人员便毫无预警地向他们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印度边境安全部队在印度北部旁遮普邦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疑似巴基斯坦人，印方称2名死者疑似巴方渗透人员。
0: 央视新闻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辞职。此前澳大利亚总理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还访问了非公开文件。
1: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
0: 阿根廷政府2号推出一项投资换国籍计划，申请人出资数十万美元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南美洲国家的公民。阿根廷经济部长和内阁首席部长当天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阿根廷州活动中共同宣布，该计划定于今年第4季度启动。根据方案，一名申请入籍者需要向阿根廷直接投资至少

0: 35万美元，且不可退还，或购买80万美元公共债券。此外，主申请人的配偶及子女也可申请，以一个由主申请人及其配偶两名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典型家庭为例，总计投资50万美元便可申请入籍阿根廷。路透社解读，阿根廷总统米莱领导的政府希望借此获得国内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资金。尽管阿根廷的月度通胀率已从高位降至今年8月的 1.7%， 但阿政府明年面临偿还近250亿美元外债的压力，且米莱明年可能竞选连任。另据美联社报道，如果国籍申请者人数达到预期目标，这项目将可获得多达25亿美元。
1: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前天在重庆举行的国际足球邀请赛中，中国男足0-5惨败于巴勒斯坦队。新华社昨天以震惊为题发出警示，文章说，作为球员，无论何时站上国家队赛场，心里都必须绷紧这根弦，战意不浓，作风松懈，亦或把比赛当成例行公事，不仅是对球迷的辜负，更是对国脚身份的亵渎。文章表示，中国足球长期落后的基本面根本没有改变，这场惨败再次警示，一旦部分主力被抽调参加亚运会，中国男足甚至组建不起一套具备基本竞争力的阵容，局部好转掩盖不了国字号人才断档的宏观阵痛。在强度更高的成年国足比赛中，中国足球距离真正的重振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国庆假期租车自驾成为不少人的出游选择，网上也有许多超低价租车广告，号称1元租车99元租豪车，还有部分商家会随租车合同推介各类保险产品，并承诺全险保障，理赔无忧。然而央视新闻调查发现，99元一天很多都是裸车价，顾客提车时保险、服务费、异地还车费等需要另外收钱，到店还会强制推销高价保险。此外，不少消费者忽略了异地还车的规则与费用，到还车时才发现额外收费、无法还车等问题。以旺季为例，车辆从大理出发还至丽江后，如果没有后续租赁订单，就需要调度开回大理，这笔异地还车调度费常规车型为200至500元，目前还无法做到全时段零调度费，因此消费者若有异地还车需求，一定要在合同上约定好价格，警惕商家随意报价，利用合同小字隐藏其他费用的情况。
0: 近日，86版《西游记》作曲许镜清发布视频维权，控诉自媒体团队星火社未经授权改编其作品《500年桑田沧海》，并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传播。星火社随后发布公开致歉与反思声明。人民日报撰文说，近年来各类二创兴起，短视频侵权行为也呈现出多样化、隐蔽化的趋势。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未经许可对作品进行实质性修改或篡改署名，均踩在了侵权的边界上。还要看到，有些改编者打着公心致敬的旗号，但公心致敬同样不是肆意改编的正当理由。
2: 2021年政权更迭后，阿富汗一度成为中国商人口耳相传的淘金热土，宝石商人和矿业从业者进入这个内陆国家寻找矿点和采购设备，试图从升温的矿业开采领域分一杯羹。澎湃新闻报道，这场淘金热来得迅猛，退潮同样突然。今年以来，大量中国商人陆续离开。有学者指出，当前中阿经贸的核心症结在于阿富汗当下的制度与安全环境是否具备承接中资企业落地的基本土壤，以及阿富汗塔利班能否为外国建设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安全庇护。尽管阿塔在境内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等恐怖组织开展高强度打击， 恐怖袭击的频率和规模持续下降，但袭击并未绝迹。此外，部分项目是临时拼凑的合作，仅获得了地方塔利班领导人的非正式许可。当地阿富汗人与塔利班及中国矿工之间频繁发生冲突，而

0: 矛盾大多围绕采矿权展开。以上是慧听天下。
1: 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傍晚前后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1度，明天最低气温18度。以上就是今天。

0: 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0: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0: 是小美江美琪。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在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来自五湖四海，
3: 畅听八方好戏，
6: 戏曲茶馆。
7: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

彰显时代特色，唱响奋斗旋律，展示群文风采，点亮我家明星。家人家族

今朝个家政家族板块，一道欣赏个是五级小戏叫《草草行动》。那么那个《草草行动》还是个《草草聊事》，并非那个“草”是指啥呢？是我们嘉定徐阳镇个草编。哎，这个是非常具有我们乡土特色的一种手工制品，那么也是非常有名气，具有一定的古风意蕴啊，也是非常有的历史价值的。那么在当代，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如何拿我们传统的草编去更好的融入到现代人的生活，哎，去彰显这个一点手工艺人的工匠精神，那就是这个一章五级小戏叫《草草行动》。《草草行动》编剧莫子瑞导演丁丁表演者万金芳。

0: 扎来瓦带谁知今日之福得知谁一飞。好，一道来欣赏何无忌小戏草草吟动。
1: 小朋友啊，小朋友到此地来嘛，就是不听话操的呀。
2: 不好意思，徐老师，领导帮我忙，我还是没办法领呀。
1: 农民啊，来，小朋友来，阿婆教侬编啊，侬晓得不啦？我以前养个草编啊，在了2008年的辰光，就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侬要是拿这只作品编了成功啊，侬就是非遗小传人了，晓得吧？
3: 那我要好好编。
1: 好的，来。
4: 吴云云，侬哪能落去了？
5: 咦，英语老师布置作业，要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一道来编草，编好草还要拍张全家福。下个礼拜一要交的。
4: 侬看，阿拉爸爸介忙啊，来陪我。哪个爸爸呢？
5: 阿拉爸爸忙好就来了。
4: 少骗人了，我从来没看到过哪爸爸。
5: 不骗人，
4: 骗人，
5: 不骗人，
4: 骗人，
5: 不骗人。
2: 好了，明明，辰光来不及了，英文课马上要开始，要是迟到，那妈妈又要讲我了。
4: 哎呀，我草编了编。
1: 啊，不要紧啊，小朋友，阿婆帮侬发好，等下里天侬有空了再来编啊。
2: 走。
4: 好啊，这样。
1: 这位阿婆，
4: 这位阿婆，这位陈云
1: 云。云云啊，那妈妈来了不啦？
5: 妈妈来了，订车子，爸爸等下就来了。
1: 我今朝爸爸妈妈陪侬一道来呀，侬开心不啦？
5: 一点也不开心。
1: 咦，做啥不开心啊？
5: 阿婆，我跟侬讲哦，阿拉爸爸妈妈要离婚了呀。
1: 要离婚了？
5: 没关系啊，阿婆。妈妈讲了，爸爸离婚之前回来一两趟，离婚之后也可以看我一两趟，差不多。
1: 咦，
5: 妈妈妈妈，侬总算来了。
1: 王子斌啊，侬来啦。
6: 徐老师啊，侬好侬好呀。
1: 王老师侬好，侬上一趟帮我们写个西洋草编农耕文化的美丽特别报道啊，写得不要太灵哦，有很多人看了之后侪到我们工作室来草编了。
6: 哦，弘扬非遗嘛，也是我们实质应该做的。哎呦，对了，这次又要麻烦侬了，学堂里向布置作业要家长和小朋友一道来完成的。
1: 哦，定眼嘛是小事体。哎，我来帮侬讲。听小朋友讲，那夫妻之间呀，出现了眼问题了。
6: 这个事体啊，蛮复杂的。
7: 喂，小王。哎呀，今朝无论是无要拿东西脱的，要不然啊，侬明早不要来了。
5: Hello， 爸爸。
7: 云云，哎呦，爸爸三个礼拜没看到侬了，你有没有想过啊？
5: 有点点。
7: 有点点啊，哼，爸爸想一记。
5: 爸爸嘴巴里全是精米的，
7: 臭臭臭！
6: 来了。
7: 哎，刚刚陪客户吃好饭，稍微晚了一眼。
6: 那这位是徐老师，专门负责西洋草编的。
7: 啊，徐老师，侬好侬好。
1: 云云爸爸好，今朝陪云云呀，想编眼啥个作品呢？
7: 哎，徐老师啊，那此地噶许多的成品，我买一只来塞不啦？
1: 不来塞个，这些成品啊，侪是家长们做好的。
5: 爸爸，侬不是答应过我嘛，一定要陪我编好的。
7: 好好好。那么徐老师，我编啥么子最便当了？
1: 最便当啊？那要么侬编只框呢？
7: 好呀，那么就编只框。徐老师，麻烦侬帮我拿眼最最大的草。
1: 做啥呀？
7: 咦，我好编得快一点。
1: 搿不好编了快的，编了快要老难看的，不灵的。
7: 徐老师，编好搞差么好嘞？现在的幼儿园啊，不靠小囡，靠家长。哎呦，真正是万事了。
5: 哼，
6: 侬对待侬的客户也是这能的吗？
7: 这个不一样哦，我们嘛才是客户之上啊！
6: 唉，真可惜，我的囡恩不是侬的客户啊！
7: 哎呀，我这个啥意思啦？又在外面寻项目了？
6: 侬啥意思啊？
1: 来，云云啊，到阿婆的办公室去看看，挑一只最最漂亮的图案，然后啊，阿婆教侬编啊！
5: 好好好，
1: 云云啊，进来慢一点啊！看那两个人啊，当了孩子的面，有闲话好好讲，好吧？
7: 徐老师。看侬年纪应该跟拉娘差不多，我也不怕难为情。今朝啊，侬来评评道理看。

0: 那个呼吁便是：细看父亲送白衣，祈祷冷冰冰的三个字，不欢喜。侬是不是觉着我奋斗，在侬的眼睛里一点意义都没啊？
1: 哎呀，我看那两个人啊，还是缺少沟通。伊忙，伊没辰光跟我伊沟通。结婚证、户口簿我侪带来了，离婚协议书上签个字，钞票我一分钱也不要，侬归我。下半日拿手续办脱吧。
0: 方文，徐老师，我可可以？谢谢嘛伊。
1: 我相信迭份信在侬的眼里就像只钞币，在我的眼里是宝贝，在侬的眼里不过是浪费辰光的麻烦。

0: 方案，我点那个聘也不是为了让生活条件更加好吗？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
1: 夫妻之间的事体，作为旁观者也是说不清楚，但我可以讲点王朝的故事给侬听听，也许啊侬会得明白一些道理的。定眼王朝啊，真的不是同地。

0: 老师，我想我明白我的问题了。迭个两年，虽然我的事业蒸蒸日上，可是家庭关系吃到了搿步田地，想想也是公平的。我拿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侪扑到工作上，对家庭呢，侪向我逼个点折框，既粗糙又难看。徐老师，请侬帮我看一看，不晓得还有救吗？
1: 有救没救嘛？侬去问伊。
2: 阿婆阿婆，我想比个子。
1: 哎呦，云云啊，侬个眼光真好。这只图案啊，是阿婆个老师李月琴，辣辣1906年的辰光啊，就辣蓝边山书报会上就拿着过奖来，老难编的呀。
3: 云云啊，爸爸工作也老忙老辛苦的，要么我你调一个简单眼的。
0: 不要紧的，谁比个子？阿拉今早比不好，明早来。明早比不好，阿拉后天再比，好吗？
2: 爸爸，爸爸，侬讲我岁数啊？
0: 当然岁数的了，就是不晓得拿妈妈讲的闲话还岁数吗？
3: 啥个闲话啊？
0: 侬不是讲永远不等我分开吗？
1: 哦哟，好嘞好嘞，日节嘛一年一年的过，黄草嘛要一根一根的比，结果哪能嘛，我你比起来看。

听了我念家庭群众文艺的话题三号线草草行动，一道来听一听毗邻的苏州的群众话题带来的来自用易昌伟。

绝境。

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小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那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

0: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3: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4: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5: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5: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会非常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随音乐呢一起去拜访一下南美洲的阿根廷，而在这里呢要特别拜访到的呢是阿根廷的农庄，所以呢似乎我们又要在音乐当中去感受一种让时光倒流的美了。

所听到的迷人的歌声就如同是沙漠里面的一股清泉，这是来自于阿根廷非常著名的歌手迭戈托雷斯。那今天呢，当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拜访一下阿根廷的农庄的时候呢，一路上也会听到这位在阿根廷广受欢迎的歌手呢为大家所带来的很多知名的歌曲。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呢是 Toto Gambia。说到阿根廷呢，这里啊有成千上万个农庄牧场，它们就好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星罗棋布的散落在碧绿的潘帕斯大草原。那么这些农庄呢，也就成了人们观光旅游以及休闲的去处。那么在阿根廷呢，开办旅游的庄园大多已经有上百年甚至是几百年的历史，所以呢他们当中啊，有的呢是普通农家牧人的宅院，还有的呢则是历史名人、富豪、将军甚至是总统的私宅别墅。他们的旧主人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因此庄园的建筑风格各异。有的大庄园比如说位于恩特雷里奥斯省的19世纪50年代的阿根廷总统沃尔基萨的庄园，占地呢就达到了数十公顷，建筑的材料几乎都是从法国运来，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建造

刚才听到的这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啊，在它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在阿根廷的每一个大街小巷，每一个角落几乎都可以听得到，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歌词，还有欢快的节奏，就好像是一支画笔为人们的心灵涂上了希望的色彩。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阿根廷的歌手啊，迭戈托雷斯所带来的西班牙式的色彩。今天呢，我们跟随着迭戈托雷斯的音乐一起去拜访的是阿根廷形形色色的农庄。我们说了阿根廷的农庄呢，其实

可以说建筑风格呢各有不同啊，方式经营的方式也各有不同。那除了呢那种好像宫殿式的大庄园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普通的农牧业生产者的小庄园，通过他们所展示的呢则是过去时代普通农村的风貌。这些庄园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但是呢都基本上保留着原有的历史特色，也成为了阿根廷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文化遗产。那么有的庄园里面呢不仅保留有这种古色古香的陈设啊，就连生产设施、仓房、牛栏、酒吧也依旧是当年的旧貌。那么阿根廷的庄园旅游模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数百公里范围内就有不少的庄园供参观者游玩。那么这些庄园呢大多是面向外国观光客，所以呢它的服务项目也是多样化的。比较大的庄园呢就备有客房，有的一次可以接待上百甚至是数百位客人住宿。而这里的服务项目有什么呢？一般会有农牧业生产表演啊，那么在不同的季节里面呢，他们就会给你现场的展示养牛、养羊、挤奶，还有制作奶酪，还有耕种或者是收割等等。因为对于像不太熟悉所有的这种农牧业生产的人来讲啊，说实话，就是这样的一些表演，就会让他觉得是妙趣横生。当然，客人们还可以乘坐马车或者是骑马去游览这些庄园，当然还可以观看阿根廷探戈和民间歌舞的表演。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阿根廷著名的男歌手迭戈托雷斯的歌声，一起去拜访的是阿根廷形形色色的奇妙农庄。那迭戈托雷斯呢，他是出生于阿根廷的首都比诺斯艾利斯，从小呢承继了他母亲罗丽塔托雷斯啊，也是阿根廷非常著名的一位歌手以及演员的演艺才能。在青少年时期呢，他就曾经自己组了一个团叫做 Mark。同时呢，在1989年的时候呢，他也成为了一个电视演员。1991年，当 Mark 这个团体解散的时候呢，杰戈呢也随即开始了他个人的演唱事业。在1992年的时候，发行他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那么在这之后呢，看到的就是他在个人事业上的不断的进步成功。那像他有的专辑呢，可以说在整个西班牙语世界呢，可能一张专辑就可以卖到1000多万张。当然他也曾经是获得过 MTV 格莱美奖等一些奖项和提名。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听到的呢是他早期的歌，就是1992年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 As Time

0: 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欢迎您和我一起在节目当中跟着音乐走遍世界。那今天呢，会带大家一起呢去到加勒比海的巴哈马岛，找寻那里的终极享乐。在欧美人当中啊，有相当一部分人到巴哈马度假呢，他们有一个很鲜明的目的，所以呢，除了阳光、海水、沙滩之外，他们还要到那里去钓鱼。为什么呢？那这还要源于海明威啊，这位诺贝尔奖的得主，美国著名的小说家的传奇故事。他的经历使得巴哈马的比米尼岛呢，成为了著名的旅游胜地。据说海明威当年就是驾驶着提拉号渔船，在比米尼岛附近水域搜寻马林鱼、还有旗鱼等等。而小说《老人与海》就是他在巴哈马海钓的时候引发的灵感。至于这个说法的真实与否，其实我们不必去考证，但是呢，在巴哈马这里的的确确是全世界最著名的钓鱼圣地，许多拿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深海大鱼都是从这里被人钓出海面的哦。再来听到轻松的歌曲 Club 8 所演唱的 Hopes and Dreams， 希望与梦想。

继续我们在美丽的巴哈马的旅行吧。也许对于很多人而言，携手与爱人在海边粉红色的沙滩上漫步，是童话世界当中的浪漫幻境。可是呢，在巴哈马的海湾岛，粉红色的沙滩是这里人们朝夕相伴的美景。每年前往巴哈马旅游的人数超过500万，这其中不搭船前往海湾岛的很少。海湾岛坐落在巴哈马首都拿骚的东部，它曾经呢是被评为了加勒比海最美丽的岛屿。粉红海滩位于海湾岛的南侧，绵延数里，耀眼的阳光下，原本闪烁着白色光芒的细沙，经海水浸润之后呢，竟然神奇的泛着淡淡的粉红色。岛上的居民说，这里的细沙富含特殊的矿物质，遇到海水就会变成嫩粉色，非常的奇妙。也曾经有观光客就问了，说这些沙在其他地区遇到海水是不是也可以变成粉红色？那么当地人呢，往往是眨眨眼，然后很狡黠的回答说，如果是那样，为什么全世界只有巴哈马的海湾岛才拥有粉红色的沙滩呢？因为这片沙滩的不同寻常，所以呢，这里也就成了新人们举行婚礼的最热门地点。而就在沙滩的旁边啊，还有一间温馨别致的度假酒店，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粉红沙滩酒店。这所只有28间客房的酒店，一年四季都是亲密爱人结婚度假的首选之地。亲人们在附近的小教堂举行了仪式，就会悠然地走到这片沙滩，对着蓝天和白云再次说出相爱的誓言。而这片粉红似乎就是上帝留给所有相爱的人们的精致礼物。现在我们来听到这首浪漫的歌，来自于 Jewel 的 Love is the Garden， 爱就是花园。

0: 流浪的手风琴，和谐的自然乐音，让耳朵听见行走的风景，让音乐书写更美好的旅行记忆。音乐风情之旅，
1: 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迷人的海滨度假胜地啊，他们可以都叫做人间天堂。可是呢，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讲到加勒比海的巴哈马的时候，却特别强调说，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的是一种终极享乐。为什么说是终极呢？那也有很多人啊，就是把这个巴哈马的小酒店作为终极享乐的第一名。原因呢，是因为可能它首先就会颠覆很多人对于旅行度假的传统观念。一直以来大家向往的理想度假生活，似乎是入住那些最著名最拉风的大型酒店，挑选最奢华的房间，品尝最昂贵的餐饮。可是在巴哈马，最地道与最彻底的度假方式呢，却不是这样表现的。在巴哈马的许多海岛上，有许多精致的小酒店。说它小，是因为它们大多数呢都只有几十个，甚至可能就是十几个房间。但是，就是这样的十几个房间，每年接待的却是世界上最知名、最有品味的一群游客。坐在酒店精巧的吧台前，你可以看到墙上随处挂着 Johnny Depp， 就是加勒比海盗里面的船长啊，或者是 Colin Farrell 这些好莱坞明星的照片。他们屁股下面坐着的沙发，此刻也就是你的柔软坐垫。住进一幢外墙涂着粉红色的海边别墅的时候，服务生可能会告诉你说，隔壁的房间已经被尼古拉斯凯奇给买下了，而他每年的圣诞节都会过来住上几天。是的，巴哈马的这些海岛上的小型酒店，真的就是那些好莱坞明星度假最钟爱的选择。私密、情调、最细致贴心的服务，他们在这里获得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放松。而对于我们来讲，如果你也想真正的躲开身边的喧嚣世界，享受到完完全全的度假感觉，那么这种与世隔绝就是一种超乎想象的浪漫哦。现在听到的是飞鹰所带来的这首 It's Your World Now， 这是你的世界了。

0: 飞鹰的这首歌，小的朋友真的已经在开始享受巴哈马的与世隔绝的天堂生活了。不过呢，在这里提醒一下，目前中国前往巴哈马没有直飞的，所以呢，需要从美国纽约、加拿大多伦多或者是英国伦敦去转机。所以呢，如果真的是想要去那里旅行的话，那么中国的观光客除了要面对着一次长时间的飞行之外，还要准备两个国家的签证，应付中转的要求。而从英国转机或许是一个相对呢容易和可行的方式，因为呢英国毕竟已经是中国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可以在那里玩上几天，然后呢再继续的飞向美丽的加勒比岛国，或许呢这是一个很享受的安排。
1: One, two, one, two.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您分享童安格的经典专辑。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童安格加盟了台湾的点将唱片之后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是他演唱生涯当中的第11张个人专辑，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专辑编号 DJCD-95104。今天在节目当中，我所使用的是1995年由上海音像公司在内地引进发行的专辑首版。童安格的第11张专辑《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让人耳目一新。有孩子般性情的童安格发挥了充沛的想象力，专辑收录的10首歌曲风格富于变化，题材宽广，让人惊喜。童安格创作的音乐由激情到安详，由绚烂归于平淡，充满对未来美丽新世界的憧憬。在这样一张融合异国情调与无限想象力的新专辑里，每一首歌曲都很新鲜耐听。童安格说，在我的新专辑当中的作曲人，他们的曲风转大胆灵活多变，其他作者为我填的词也很有新意，跟我以往有了既定模式的曲词做比较，真有一点不同凡响，因此我借此吸取别人作品当中的精髓。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专辑当中第一首登场的《梦已遥远》，立刻会让人感受到久违了的开朗和洒脱，浓厚的日本偶像剧主题的曲风，来自童安格的幻想中的一次名古屋之恋。听腻了呐喊加哭腔的公式化的情歌，这首从容之作势必让人耳朵一亮。梦已遥远，作词张伟倩，作曲童安格，编曲钟兴民。

和未来有什么不一样？在1995年的夏日里，时常追问着托安哥。告别了合作11年的宝丽金唱片，来到新东家点将唱片，托安哥一心想要把没有发挥的理想在这里尽情地发挥出来。就这样，那句“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萦绕在他的心头。到了秋天，这句话化成了新唱片的标题曲。这首明亮畅快、充满希望的佳作，更是被全球的电脑翘楚微软公司特别指定为新推出的 Win95 中文版的主题歌。微软公司在选择的时候特别看重人选的分量、创新能力还有未来性，而托安格的歌曲一向曲风多元，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拥有流行音乐最缺乏的想象力。而且托安格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亲切感和发自内心的童真，不论是作品还是人，都显得是弥足珍贵，值得期待。就算是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纪，他的歌声依然会紧扣人心。唱片的标题歌《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明亮透彻的旋律充满了对未来美丽新世界的憧憬，也充满了托安格刚加入新公司的兴奋忐忑。复杂的心事，单纯的表达，贴切地点出了音乐与梦想以及想改变未来的前瞻性。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作词托安格黄庆元，作曲托安格，编曲钟兴。

说起童安格和点将唱片的缘分，那还得回到十多年前。当年的童安格满脑子装着音乐和梦想，他和好朋友也是同学袁中平、秋月组建了一支三人合唱组旅行者三重唱，首张专辑《城门城门鸡蛋糕》由海山唱片所出版。而负责这张唱片策划和出版的桂明玉女士，正是后来点将唱片的总经理。当时说起那段海山岁月，童安格心中总会想起桂大姐的友情相助。而这次再度合作，双方签下了一纸长达5年、共8张唱片的合约，这是在大牌歌手中所少见的。而以下这首《风起时》，正是描写朋友间患难与共的真挚情谊，听起来真情流露，深沉感人。《风起时》，作词吴怡清，作曲童安格，编曲孙重伟。

以上的这首《风起时》似乎也描绘了图安格和桂明玉之间的一份真挚情谊。而以下这首《沦陷爱情海》，整首歌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安静的海岸，浪漫的情思，仿佛看得见地中海的灿烂阳光，真的让人心旷神怡。《沦陷爱情海》，作词陈伟霆，作曲童安格，编曲涂影。

要说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专辑的多样性，前者或许只是一般。以下这首歌 I Will Be Lonesome 有一点类似歌剧咏叹调，你相信吗？这首歌在录制的时候居然没有拍子也没有谱，只是靠童安格的记忆进行弦乐编曲，让那些幕后人员一方面嘟囔着童安格太难搞，一方面又为能得到这种难得的解放型的制作机会兴奋不已。 I Will Be Lonesome 作词黄庆元，作曲童安格，编曲王玉民。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您分享童安格的经典专辑。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童安格加盟了台湾的点将唱片之后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是他演唱生涯当中的第11张个人专辑《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今天在节目当中，林飞所使用的是我所珍藏的，是上海音像公司在内地所推出的专辑首版，广录进字第931号，唱片的编号是 DJCD-95104。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去过了很远的地方，寻访过了叶利亚，这次童安格在西班牙唱出了一曲充满神秘色彩的醉人情歌《罗莎蒂纳木》，真的让听者禁不住随乐起舞。赶快一起来分享《罗莎蒂纳木》，作词童安格，作曲童安格，编曲王玉民。

在这张专辑当中，童安格采用了全新的包装。现在回想一下，之前和童安格合作了长达11年的宝丽金唱片公司，对童安格的专辑似乎从来都不注意包装。而这张专辑《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封面和彩画都是以电脑合成，也许是为了配合中文版 Windows 95的发布。让我们来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吧。在199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童安格以这张专辑的形象出现，演唱了一首歌《畅饮回忆》。这首歌和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一个人去旅行》是不同的词，但是是相同的曲，也就是说一词同曲。《一个人去旅行》作词娃娃，作曲童安格，编曲童安格。

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人去旅行，童安格在这首歌曲当中屡屡出招，难倒了不少人，因为他一定要在这首欢快幽默的歌曲里面玩出猫王时代的风采。当名吉他手倪芳来听到童安格的要求的时候，

竟瞠目结舌，直说这种和弦我已经20年没弹过了。结果呢，这首歌成了整张专辑里面最欢腾最忘我的作品。而以下我们要听到了这首圣洁的《愿爱做主》，依稀可见童安格之前跨过彩虹和牵挂当中的神采。《愿爱做主》，作词张伟倩，作曲童安格，编曲孙崇伟。

继续来分享童安格《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这张专辑当中的精彩歌曲。以下的歌曲叫《我爱嘉年华》，带你神游巴拿马的狂欢节。在中文歌曲当中的确非常少见这种狂野桑巴。我爱嘉年华，作词施人成，作曲童安格，编曲孙崇伟。

头文阁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内地版本的专辑最后一首歌叫永远不在，是头文阁专门的为电视连续剧上海一家人续集所创作配唱的片尾曲。据了解，为了能准确地表达出剧中人物沧桑的命运，头文阁曾经多次返工重录，直到导演和剧组人员连连称好为止。而头文阁唱出的也是一份无泪有伤的沧桑感。永远不在，作词施人成，作曲童安格。

0: 以上我们听到的是童安格《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内地版的最后一首歌《永远不在》，而童安格这张专辑的台湾版本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一部电视剧当中的歌曲，不过呢，不是《上海一家人》，而是《天师钟馗》的片头曲《唯独有我》。和《永远不在》的风格相比，《唯独有我》就显得轻快了很多。作词同样是施人成，作曲童安格。
1: 谁不是就在未了再来人间，有多少人这一生欢乐有钱，

今天在怀旧时刻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是童安格的第11张个人专辑《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这张专辑10首歌曲的确带来了10种惊喜，彻底破除了歌迷对当时唱片市场一张专辑只有一首歌可以听的悲观印象。童安格《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监制桂明玉，企划高志远、施仁成、林慧轩，制作人黄庆元、童安格，制作协力童雄，音乐企划吕立胜，编曲孙崇伟、钟兴民、王玉民，图影童安格，钢琴洪静瑶，吉他倪芳来，和声编写马玉芬、陈秀珠，和声马玉芬、童安格、黄庆元、陈秀珠、李宝琦、谢文德、陈子红、黄怡，录音室一流录音室、强力录音室、白金录音室，录音师潘杰、石大为、黄清盛、黄昭浪、许世晃、王伟明、中国泰，混音师中国泰、王伟明， Mastering 白金录音室王伟明。好，以上是今天和您分享的童安格的第11张个人专辑《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而童安格在点线唱片推出的第2张专辑《收留》更是异常精彩，在下期节目当中，林飞和您继续共同分享。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7: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2:40。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百家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0: 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玄奘在那烂陀寺正式学习之前，先到印度各地进行了游历。在游历中，玄奘见到了一座佛塔，叫大雁塔，而大雁塔的名称则来自于一个动人的传说。这个印度的大雁塔和现在西安著名的大雁塔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大雁塔传奇。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大雁塔传奇的下集。

李义府当时在担任一个官叫中书舍人，他传达了圣旨，造的这个塔，塔基各面，它是个四方的塔基，每面140尺，高180尺，那180尺嘛，当然就要低很多了，跟玄奘原来打算要低很多。每一层的中心都藏有大量的舍利，根据当时的记载啊，说每一层啊，少则1000粒，多则上万粒，这个舍利。这个大家别以为这种记载都是子虚乌有的，我们知道法门寺地宫的发现就是证明当时是有佛之骨的，是有的佛舍利的。有一段时间大家一直找不到这个佛舍利，认为这个记载是子虚乌有的，等地宫重见天日，大家求知道不光是这个佛之骨，连他怎么装的都跟历史的记载是一模一样的，好几重给他装着的。那所以玄奘刚开始造的这座塔就记载里边藏了很多舍利。在建造这座塔的时候，我们的玄奘法师尽管已经年过半百，但是亲自参加施工，亲自搬运土石，这样的好事情又是皇帝赞成的，又是功德无量的，大家当然都是欢喜随喜。所以这个塔工程进度极快，根据记载花了多少时间，2个星期这座塔就造成了。啊，玄奘还专门为这个塔的建成上了一道表文上给皇帝，这个表文到今天为止还完整一个字不缺的保留着。但是玄奘本人从来没有说过这座塔叫什么名字，没有说过，就说在慈恩寺的西院造了一座塔。慈恩传也只不过说仿西域制度，不寻此旧事也。所以大家知道

0: 大雁塔，今天西安的大雁塔是跟中国的宝塔都不像的，是非常特别的一座塔，从外形上看，所以它是模仿外国的，不是按照这个中国当时通信样式造的，然而也没有明确指明它到底模仿的是哪座国外的塔。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大雁塔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啊？到底跟玄奘在印度游历看到这大雁塔有没有关系？
1: 公元652年，已经回国的玄奘法师在西安建造了一座独特的佛塔。
0: 虽然是佛塔啊，供养了那么多舍利，但是工程进度太快啊，看来啊古今中外都难免有问题。所以在历史上来看，这座塔过了30年就塌了，玄奘造的这座塔是塌了的，而当时已经是武则天在位，武则天就跟王公贵族一起集资把这个塔重修，高10层，这个时候开始才正式命名这座塔为大雁塔。那个时候我们的玄奘法师已经圆寂了，后来的很多记载都忽视了这一点，都很含含糊糊地讲玄奘在世的时候造的这座塔是大雁塔，那就好像暗示着玄奘本人造塔的时候就命名它为大雁塔。这个实际上不是的，从历史的真实性来看，最早的塔玄奘亲自造的这个塔只能是称为慈恩寺西苑浮屠啊，浮屠是梵文字，也就是说西苑那个塔，但当时的人们在口头上就管它叫雁塔或者大雁塔，今天西安还有雁塔路，就管它叫大雁塔。当时的人应该是明白，或者就是玄奘告诉他们这座塔模仿的是谁，模仿的是什么，所以到了武则天时代重修的时候，干脆就以这个把它正式的命名了啊。所以在这一点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就是玄奘这一次游历就留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流传至今的这么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这一个古代建筑。
1: 这是玄奘法师仿造印度塔建造的大雁塔，原本只有5层，30年后这座塔倒塌了。公元704年，唐朝对大雁塔进行了第二次修建，武则天打破了唐朝佛塔均为单数层高的惯例，将大雁塔加高增至双数10层。公元931年，五代时期的后唐王朝对大雁塔进行了改建，大雁塔被降低到7层。公元1604年，也就是明朝万历32年，大雁塔被最后一次大规模修建，这是一次重大的维修加固工程，在维持了唐代塔体基本造型的基础上，在外表完整地砌上了60厘米厚的包层，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饱经沧桑的大雁塔。
0: 这座塔的命运当然也很坎坷啊，大雁塔后来啊屡次遭到这个动荡啊，遭到这个兵，遭到这个兵乱啊。五代的时候大规模重修过，历代都加以修缮，但是难得的是这座塔经过古建筑考古专家详细研究，在好多部位，尤其像这种门檐上头，原原本本地保存着唐朝的风貌和结构，所以它在1961年就已经被宣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塔难道仅仅是一座普通的佛塔吗？或者说这座塔 难道仅仅就在佛教史上有它的价值和意义吗？一座佛塔虽说是玄奘法师亲自造的，或者后来又是武则天造的，难道它还能有别的什么用途吗？有，而且还非常的重要。
1: 一千多年过去了，多少次改朝换代，多少回兵荒马乱，大雁塔却历经风雨一直耸立在西安。因为一代高僧玄奘设计建造的大雁塔已经不仅仅代表着佛教的传承，它更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象征。那么大雁塔在历史上还有哪些传奇的故事呢？
0: 公元八世纪，具体的说也就是神龙年间，也就是公元的705到707啊，这么两年之间啊，突然在社会上啊，在当时的唐朝啊，形成了一种风气。什么风气呢？进士及第，只要你考中了进士，一定要登大雁塔，并且在大雁塔里边啊提名，提上你的名字，这是风靡一时的雅事，非常风雅的事情。我们知道白居易27岁中进士，他就做过这样一句脍炙人口的诗。如果大家不了解这个背景，就不理解白居易这首诗，尽管大家可能都知道，很小就背过这首诗。这个诗里边有两句：慈恩塔下提名处，17人中最少年。当时跟白居易一块去提名的一共17个，就到慈恩塔底下去提一下啊自己名字，而他是里边最年少的，所以白居易很自豪。大家知道，在唐朝的科举制度有好多类别，进士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另外还有一种两种都是比较流行的，叫明经科。而明经科里边这两种制度在当时的社会上贵重程度已经不一样了。明经科主要考的是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你只要对儒家经典熟悉啊，当然唐朝有规定的啊，哪些经要考，你就可以考取明经。而进士科主要是考诗词歌赋，要你看你的才华，所以考进士科之难远远大于考明经科。所以当时有这种诗叫什么20老明经，你20岁考取明经啊，你已经算年纪大的了，你算比较笨的。50少进士，就算你到50岁考中进士，你都是少年进士，可见之难。所以白居易，大家要在这个背景才能理解，为什么我27岁考中进士，我居然还是17个里边最年少的。那这里边有很多历史的背景知识。因此大雁塔就保留了很多珍贵的唐朝著名文人的墨迹啊，他都提在大雁塔里头。宋朝的人把他们啊都一一描摹下来，刻成了碑，制成了拓片，我们到今天才还有福气看到那么多唐朝人的墨宝。大家看看大雁塔是不是功德无量啊，它的作用和价值是不是远远的超越了佛教的范围啊，是属于中国文化这个传统的一个瑰宝啊，不仅仅属于佛教传统。当然这个话有点扯得远了啊，再讲到西安玄奘身后了。
1: 玄奘在那烂陀寺开学之前的一番游历，给中国历史留下了千古闻名的大雁塔。那么当年在印度游历之后的玄奘 是如何开始他在那烂陀寺的学习的呢？
0: 玄奘非常舒服的游历。

0: 完一圈回到乃兰陀寺以后，乃兰陀寺居然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玄奘。什么样的惊喜呢？对于一心一意求法的玄奘法师来讲，这个惊喜恐怕他才是他真正想要的。我相信玄奘法师是不会在乎住什么好房子，吃什么好东西，啊，出门嘛乘一头大象，我想他不会把这个看得太重的。他要求是一个顶级的学习环境，一个顶级的教育环境，这个东西乃兰陀寺给他准备好了。由当时一百多岁的啊，按照记载是106岁的戒贤法师，乃兰陀寺的寺主，当时佛教世界声望最高的大学的校长，亲自为玄奘开讲玄奘梦寐以求的瑜伽师地论。戒贤法师刚刚开了一个题，就在课堂上啊发生了一件咄咄怪事。什么怪事呢？在这个几千个人的人群外头，突然有一个人啊悲嚎，嚎叫的嚎啊，有的本子写的还要可怕，用那个狼嚎的嚎，悲嚎啊，哇，在那边在那大哭大叫。而不光是哭，这个人而复言笑，就这个人一边是哭啊，哭得惊天动地，一边啊哈哈哈又大笑，笑得惊天动地，还不停地在那自说自话。那么这么一个哭哭笑笑疯疯癫癫的人，那是个什么样的人？难道是故意来捣乱的一个外道？戒贤法师当然也一下子这个摸不着头脑了，大家都在很安静的听讲。那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可能说是十年不遇的这么一个机会，被这么一个人在那瞎搅。戒贤法师派人下去一问，这才是一个就是哭笑不得的一个事情。原来啊，这是一个来自东印度的婆罗门，这个婆罗门啊曾经在观世在的菩萨面前发誓，他发誓什么呢？他发的誓不怎么高明，在印度看来这个誓比较低级，就是他发誓我要成为国王，他要当国王。据他讲，戒贤法师去问他啊，你干什么这样？他就讲，我发了这个誓以后，菩萨显身了，就观自在菩萨就出现在他的面前，对他说，你不要有这种愿望，你这个愿望可笑，但是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要做一个国王啊，不值得你在我面前发这么大的愿。某年某月某日，乃兰陀寺的戒贤大和尚要为一个支那来的僧人啊开讲瑜伽师地论，你到了那一天赶紧去听讲，听了以后你就能够了解佛法，了解了佛法以后你就等于见到佛了，你还有什么国王好当？国王有什么当头啊？那么今天这个婆罗门终于等到了戒贤法师为玄奘开讲，和他见到的这段因缘，亲身经历的这段因缘，若何复结？所以悲喜交加，在那里就不知是哭啊好啊，还是笑啊好啊，就这么闹了这么一出。他这么一说，当然大家都很高兴啊，这个是很应景的事情啊，大家都当然愿意相信他是真的，很愉快啊，很愉快。戒贤法师就邀请他赶紧坐下听讲。
1: 在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经历981难，就为了到达西天求取真经；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学习瑜伽师地论就是玄奘西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可以说，瑜伽师地论就是玄奘要取的真经。那么，它到底是一部怎样的经书？玄奘又是如何来研读这部经书的呢？
0: 鉴于明确记载，玄奘至少从头到底学了3遍， 与切斯特论。大家还要知道这是部什么样的经啊，与切斯特论约嘎加勒普米夏斯特拉是米勒所说五部大论里边最根本最重要的一部。于切行派认为他是大乘佛教里边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组织最严密、说理最透彻的、最权威的著作。它的篇幅有多大？梵文有40,000颂。大家如果对梵文的长度觉得不大好想象的话，那么我告诉大家，玄奘翻译的《瑜伽师地论》100卷，玄奘翻译的《瑜伽师地论》今天还在100卷，可见篇幅之可观和巨大。戒贤法师这部经一讲就讲了15个月，还有一种记载是讲了9个月。无论怎么说，学一遍，印度的学法是怎么学的呢？我就是把这个经一记送出来。以戒贤法师这样地位的高僧是不会看本子的，他是记忆的，就把这个佛经嘎一句给你念出来。念出来以后我就问懂不懂，如果懂的话就念下面一诵，如果不懂的话你提出来我再解答，解答完了以后再问懂不懂。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他的速度是快不了的，是必须一字一句讲经的。玄奘在那兰陀寺前后留学大致5年时间，我们对玄奘5年的留学生涯了解了哪些呢？
1: 玄奘在那兰陀寺学习5年之后，又开始到印度各地游历，一晃离开祖国10几年，玄奘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就在他决定马上东归回国之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的母校那烂陀寺一片荒芜，僧侣全无。这个梦预示了什么呢？此时的玄奘又该怎么办呢？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何去何从。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大雁塔传奇的下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滚月，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8: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8: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与您相约。
2: 首先，我们觉得很欣慰的是，这个专辑的词曲从制作所有的过程都是嘉定本土人。音乐嘛，一定好听，才会被传唱，才会被人接受。一个作曲家，一个创作者，我觉得最欣慰的是你的作品被大众肯定。歌曲的形式是最快的，并且还能够永久的记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春潮的刻度》主创系列访谈，我是佩蓉。最好的时代讲述不是宣讲，而是浸润；最动人的城市表达不是文字，是旋律。新时代的理论宣讲如何走出文件，走出会场，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变成老百姓愿意听、听得懂、能传唱的温暖旋律。由嘉定区委宣传部精心策划打造的原创理论音乐专辑《春潮的刻度》给出了极具嘉定特色的创新答案。整张专辑包含12首原创歌曲，旋律优美，曲风多样，歌词质朴接地气，把抽象的理论要义转化为可听可感可传播的文艺作品，让理论宣讲有温度，有画面，有力量。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作曲家、嘉定区音乐家协会主席、《春潮的刻度》专辑音乐总监易凤林。本期我们不仅走进易老师个人的音乐初心，更聚焦整张专辑的创作架构，深度解锁专辑当中经典原创作品的诞生故事。那么易老师，您作为整张专辑的音乐总监，您把控歌曲的编曲配器还有录制以及成品的质感，整体看来，您认为《春潮的刻度》这张专辑整体的艺术风格、艺术特点是什么呢？易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想想这张专辑出来已经从去年的3月份筹备，12月份出版好像是，然后到现在的传播过程，这一路走来有很多艰辛，有很多不易，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很顺的。首先我觉得从总监的角度，我要把控这张专辑，首先我们的词，这个歌曲嘛，12首歌曲，从词的角度它肯定是积极向上的，是传播理论思想的，这个主题没有问题。那我就从音乐的角度，我想从音乐总监的角度，音乐嘛，一定好听，才会被传唱，才会被人接受。首先从曲风上，我要把各种曲风都要包括在内，比如通俗的，这个就是流行的，然后是民歌的，还有美声的艺术歌曲，就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又要有传唱度的东西，这种乐曲曲风要把它包括在12首歌曲里以内。所以既然有这么多的不同风格的曲子，要配合这个主题理论思想的宣讲，我觉得是一个挑战。首先我们觉得很欣慰的是，这个专辑的词曲从制作所有的过程都是嘉定本土人，到现在为止，从出版一直到发布，我们发布会是从在一大党的一大会址兴业路，然后很隆重，来了很多专家，当初专家对这张专辑的评价也非常之高，然后给我们这些工作的辛苦创作的这些我们这些创作者也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一个作曲家，一个创作者，我觉得最欣慰的是你的作品被大众肯定，所以非常感谢大众的一种肯定，也非常感谢在这个创作过程中一路走来各级领导的支持。
1: 你要是说特别好，其实12首歌曲曲风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在歌曲展演的时候，在传唱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面的选择，因为有些是适合男生去演唱的，有些是适合女生去演唱的。我记得我也是在江桥，我也参加了一首歌曲的演唱，总有一朵烟花为你绽放，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旋律非常优美啊，特别适合女生去吟唱啊。本身这首歌曲啊，原唱就是女生版本的，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书写平凡啊，就让我唱的时候就会想到像我们快递员、外卖

0: 里面这些平凡的人，平凡的人也是值得拥抱的啊！我觉得这首歌写得特别好，就像您说的，歌曲曲风真的不一样，有美声的呀。像您也创作了《丝路猩红》，对不对？这是我印象当中也是男中音的演唱方式吧？
1: 对对对对，哎呀，您说的太好了，这个一朵烟花为你开放，你想想多有诗意。
0: 嗯，
1: 这个、
0: 词也写得好，
1: 就非常漂亮。
0: 嗯，
1: 对我你刚才说这些歌曲的曲风。有一部分有重大一部分的因素是根据词的风格，我们从出版之前创作之前首先是真迹，好像有三四百首词吧、
0: 嗯、挺多的，
1: 从这个里面甄选了这么十二首词，可见我们的准备工作是很充分的。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曲者跟词作者都是非常用心，可以说去年有大半年的时间，
0: 嗯，
1: 我们整个脑子里面的旋律跟词全在这张专辑里面、
0: 嗯、
1: 就一天到晚包括吃完饭
0: 都
1: 是这种旋律、
0: 嗯、
1: 就一直在脑子里面转。我本来出去了一段时间，昨天一回来在外面一听啊，又把我转了一晚上、就是、
0: 怎么又想了一晚上呢？
1: 对对对，又想了一晚上这种旋律、
0: 嗯、
1: 所以就觉得一个人能做一件自己愿意做并且又能开心的，并且还是把我们的党的政治思想传播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去，我们第一有政治高度，第二有传唱度，老百姓喜闻乐见。但是从我一个作曲一个艺术家角度，我觉得传播党的思想也好，传播一种其理论思想也好，传播一种文化也好，歌曲的形式是最快的，并且还能够永久的记忆。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还是觉得做了一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这个自己，有益于广大听众的这么一件事情，我自己这么认为，功德无量。谢谢。
0: 对，其实您的工作啊做的也是特别细致的，作为整个总监对于歌曲的把控。然后您刚刚也说到了这些词的遴选，它都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我在听下来的十二首歌曲当中，我觉得词特别有意象，就不是那种特别晦涩和生硬的词，就是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是有画面感的。就像您创作的第一首歌曲《两颗种子的故事》，就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老村头的槐树，还有黄土地里金色的浪以及泥土的芬芳，就特别有画面感，能想象到自己的家乡，就觉得词写的唯美，加上您的谱曲，我觉得真的是一首优秀的作品。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两颗种子》的故事，
1: 谢谢，
0: 您的创作幕后。
1: 从我的创作习惯，我一直觉得我的旋律里面一直是有尽头的。你刚才说一念那个词的时候，老村头的槐树，
0: 嗯，
1: 是不是想起很久以前？
0: 对，以前的事情，以前的画面，小时候故乡、嗯、
1: 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0: 哦、
1: 到中国的大地上，然后我们中国加上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播，这是从理论上讲，但是从作曲家的角度，画面就是很久以前的事。
0: 嗯，
1: 然后一棵槐树，槐树长什么样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
0: 确实
1: 也没见过。老村头的槐树，那就是枝子很多，但是有的是枯了。
0: 嗯，
1: 槐树很粗，但是上面的就是这种画面会非常的有立体感。黄土地，
0: 嗯，
1: 黄土地给我们的感觉是贫瘠也好，没有发展到
0: 大西北的那种荒漠，
1: 对对对对，不是蓬勃的意思。
0: 嗯，
1: 反正给人的感觉，既然是这种词，就是这种词拿到我的手里。我就在琴上，在钢琴上必须得去捕捉，我捕捉过什么东西呢、
0: 嗯、
1: 然后我的创作思想是什么呢？然后把整首词读完了以后、
0: 嗯、
1: 中国人的模样，
0: 嗯，
1: 要活出自己的样子，这就是中国人的光。然后最后两颗种子的故事轻轻讲，就是我整个从曲子上我是有三个转折，
0: 嗯，
1: 一个是前面像讲故事一样的，所以我的旋律就是
0: 舒缓娓娓道来的感觉，
1: 娓娓道来的感觉、
0: 嗯、
1: 前面是很通俗。我们的顺便也要感谢我们的两位演唱者，
0: 嗯，
1: 就是他们都是很专业的，我要求就是前面尽量的普通人唱歌的样子，没有专业训练过的这种人，
0: 是的，
1: 就是像我们俩聊天，就是老村头的槐树，

0: 就是这么告诉你。
1: 嗯，
0: 滴滴噔噔噔滴滴，
1: 嗯，
0: 哒啦啦啦滴，滴滴哒滴。然后第三句是什么词儿？然后一颗种子，
1: 哎，落进了温热的手掌。
0: 哎，一颗种子落进了温暖的手掌。我觉得这句写得非常妙。
1: 嗯，
0: 落进了叮叮叮，哎，就是女生唱的。
1: 嗯，
0: 我就觉得演唱者也好，哎，我发现您唱的也非常标准，我就想达到这个目的，然后给人揪心、回忆、亲切，一切的画面都在这个槐树。第二段词，然后有所转变，所以旋律也有所改变。所以我的重点想突出，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模样。哎，这一段的词呢，我就觉得跟第一段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节奏上也有处理，音高上跟它的编配上面也有力量，因为发出自己的光，中国人自己的模样，说明我们站起来了，说明我们现在的生活跟过去已经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幸福的福祉，人民的福祉，然后智慧的进步，我们各个方面人民的生活也有很大的改观。你说说看，活出了自己的模样，这多自豪的事情。那么音乐就不能那么的
1: 舒缓了。
0: 对，
1: 嗯，
0: 很坚定地告诉你，眼睛闪着自己的光，活出了中国人自己的模样。对，这一段所以就是前面有小调式的感觉，后面有大调式转一个的，然后紧接着两颗种子的噔噔噔噔，这个地方我把大小调做了一个转换，当那个多当后面的那两颗种子的故事轻轻讲，哎，后面又回到和谐亲切。哎，我觉得从我整体的音乐布局来讲，如果有机会拍个 MV， 我觉得画面我都可以把它写出来。

0: 还有一首歌曲也是您谱曲的，是《丝路新红》。那么这首歌曲，旋律也是非常优美。它唱的是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从这个《丝路新红》的创作角度，我觉得一带一路嘛，并且我刚刚出去也是海上一带一路，我是走了亚非欧的这个行程。我在船上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真的很伟大。因为我在非洲国家见到了很多中国援舰，我们在塞舌尔在哪里的时候，正好我们国家的军舰停在那里。你知道在国外港口看到我们中国国旗的军舰停在我们邮轮旁边，那是一种什么感受？
0: 非常自豪的感受。
1: 一自豪，二安全，感觉这是我的地方。所以当下船以后，人家说，人家用中文跟你打招呼，你好，我们就觉得我那首歌当初创作的时候，我就在想传播一带一路文化的传播，这个是习总书记的一种思想，也是文化传播、经济传播、音乐创作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我要根据这条路写好这条路的音乐，但是我从音乐的角度，我在想有一种东西是没有语言区分的，那就是音乐语言。这种声音，我想丝路新红从歌词上面的字面上的意义理解，我觉得是应该一个是非常美的。然后我在想我个人的想法啊，丝路新红要扛的担子很重，责任很大，所以我觉得选择了一个非常沉稳的男中音。男中音更加接近自然人声，不需要练习。再说我理解的男中音声部，我个人偏好，觉得很沉稳，觉得很能镇得住，所以我就用了一个舒缓的滴滴滴，哎，这个旋律
0: 要沉稳一些，
1: 美的节奏是沉稳的，然后抒情中带有坚毅，带有坚定的信念，所以总体对自己还是满意的。但是不知道大众的，
0: 很满意的
1: 是吗？
0: 对，传唱度也是非常高的，每一首歌曲里面的传唱度都非常高，因为就是不会觉得很晦涩，我们没有办法去触碰，就觉得我们听几遍可能都能够哼唱下来了，旋律是非常优美的。对，十二首歌曲都是。

0: 对，
1: 您还有首歌曲是《幸福的形状》，这首歌曲好欢快，好活泼啊！
0: 哎，对，幸福的形状是什么样子？有各种幸福，物质上的幸福，精神上的幸福，然后见到父母的幸福，见到老师的幸福，自己事业工作很满意的幸福，说到很现实的，就是涨工资了也幸福，发奖金了也幸福，升职了也幸福，很多很多，美食一顿也很幸福。那么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琐碎的幸福加在整个我们大众的民众的幸福，那就是对这一个国家的、对社会的一种肯定，对生活的一种肯定。所以这个节奏就是非常欢快，非常欢快。演唱者也，我觉得这三首，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还是很满意。

一首首旋律扎根时代，贴近生活，浸润人心。本期节目我们和易凤林老师一起了解了春潮的刻度，整张专辑的整体创作构思，精良的制作幕后，也深度聆听了几首核心原创金曲的创作心路。而作为整张专辑的音乐总监，易凤林老师不仅深耕个人创作，更全程统筹指导其余所有作品的编曲与打磨。同时这张专辑走进千家万户，不断被创新演绎，背后也有很多温暖的故事。更多专辑幕后

0: 传唱故事与文艺初心，我们下期继续聆听，感谢收听本期节目。
1: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3: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4: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6: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任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7: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4: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5: 加油城市超人。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8: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
3: 四季轮回。

0: 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会非常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随音乐呢一起去拜访一下南美洲的阿根廷，而在这里呢要特别拜访到的呢是阿根廷的农庄，所以呢似乎我们又要在音乐当中去感受一种让时光倒流的美了。

们所听到的迷人的歌声就如同是沙漠里面的一股清泉，这是来自于阿根廷非常著名的歌手迭戈托雷斯。那今天呢，当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拜访一下阿根廷的农庄的时候呢，一路上也会听到这位在阿根廷广受欢迎的歌手呢为大家所带来的很多知名的歌曲。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呢是 Todo Gambia。说到阿根廷呢，这里啊有成千上万个农庄牧场，它们就好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星罗棋布的散落在碧绿的潘帕斯大草原。那么这些农庄呢，也就成了人们观光旅游以及休闲的去处。那么在阿根廷呢，开办旅游的庄园大多已经有上百年甚至是几百年的历史，所以呢他们当中啊，有的呢是普通农家牧人的宅院，还有的呢则是历史名人、富豪、将军甚至是总统的私宅别墅。他们的旧主人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因此庄园的建筑风格各异。有的大庄园比如说位于恩特雷里奥斯省的19世纪50年代的阿根廷总统沃尔基萨的庄园，占地呢就达到了数十公顷，建筑的材料几乎都是从法国运来，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建造精美，可以与欧洲王室的王宫相媲美，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宫殿式建筑。

刚才听到的这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啊，在它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在阿根廷的每一个大街小巷，每一个角落几乎都可以听得到，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歌词，还有欢快的节奏，就好像是一支画笔为人们的心灵涂上了希望的色彩。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阿根廷的歌手啊，迭戈托雷斯所带来的西班牙式的色彩。今天呢，我们跟随着迭戈托雷斯的音乐一起去拜访的是阿根廷形形色色的农庄。我们说了阿根廷的农庄呢，其实可以说建筑风格呢各有不同啊，方式经营的方式也各有不同。那除了呢那种好像宫殿式的大庄园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普通的农牧业生产者的小庄园，通过他们所展示的呢，则是过去时代普通农村的风貌。这些庄园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但是呢都基本上保留着原有的历史特色，也成为了阿根廷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文化遗产。那么有的庄园里面呢，不仅保留有这种古色古香的陈设啊，就连生产设施、仓房、牛栏、酒吧也依旧是当年的旧貌。那么阿根廷的庄园旅游模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数百公里范围内，就有不少的庄园供参观者游玩。那么这些庄园呢，大多是面向外国观光客，所以呢，它的服务项目也是多样化的。比较大的庄园呢，就备有客房，有的一次可以接待上百甚至是数百位客人住宿。而这里的服务项目有什么呢？一般会有农牧业生产表演啊，那么在不同的季节里面呢，他们就会给你现场的展示养牛、养羊、挤奶，还有制作奶酪，还有耕种或者是收割等等。因为对于像不太熟悉所有的这种农牧业生产的人来讲啊，说实话，就是这样的一些表演就会让他觉得是妙趣横生。当然，客人们还可以乘坐马车或者是骑马去游览这些庄园，当然还可以观看阿根廷探戈和民间歌舞的表演。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阿根廷著名的男歌手迭戈托雷斯的歌声，一起去拜访的是阿根廷形形色色的奇妙农庄。那迭戈托雷斯呢，他是出生于阿根廷的首都比诺斯艾利斯，从小呢承继了他母亲罗丽塔托雷斯啊，也是阿根廷非常著名的一位歌手以及演员的演艺才能。在青少年时期呢，他就曾经自己组了一个团，叫做 Mark。同时呢，在1989年的时候呢，他也成为了一个电视演员。1991年，当 Mark 这个团体解散的时候呢，迭戈呢也随即开始了他个人的演唱事业。在1992年的时候，发行他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那么在这之后呢，看到的就是他在个人事业上的不断的进步成功。那像他有的专辑呢，可以说在整个西班牙语世界呢，可能一张专辑就可以卖到1000多万张。当然他也曾经是获得过 MTV 格莱美奖等一些奖项和提名。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听到的呢是他早期的歌，就是1992年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

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欢迎您和我一起在节目当中跟着音乐走遍世界。那今天呢，我带大家一起呢去到加勒比海的巴哈马岛，找寻那里的终极享乐。在欧美人当中啊，有相当一部分人到巴哈马度假呢，他们有一个很鲜明的目的，所以呢，除了阳光、海水、沙滩之外，他们还要到那里去钓鱼。为什么呢？那这还要源于海明威啊，这位诺贝尔奖的得主，美国著名的小说家的传奇故事。他的经历使得巴哈马的比米尼岛呢，成为了著名的旅游胜地。据说海明威当年就是驾驶着提拉号渔船，在比米尼岛附近水域搜寻马林鱼，还有旗鱼等等。而小说《老人与海》就是他在巴哈马海钓的时候引发的灵感。至于这个说法的真实与否，其实我们不必去考证，但是呢，在巴哈马这里的的确确是全世界最著名的钓鱼圣地，许多拿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深海大鱼都是从这里被人钓出海面的哦。再来听到轻松的歌曲 Club 8所演唱的 Hopes and Dreams， 希望与梦想。

继续我们在美丽的巴哈马的旅行吧。也许对于很多人而言，携手与爱人在海边粉红色的沙滩上漫步，是童话世界当中的浪漫幻境。可是呢，在巴哈马的海湾岛，粉红色的沙滩是这里人们朝夕相伴的美景。每年前往巴哈马旅游的人数超过500万，这其中不搭船前往海湾岛的很少。海湾岛坐落在巴哈马首都拿骚的东部，它曾经呢是被评为了加勒比海最美丽的岛屿。粉红海滩位于海湾岛的南侧，绵延数里，耀眼的阳光下，原本闪烁着白色光芒的细沙，经海水浸润之后呢，竟然神奇的泛着淡淡的粉红色。岛上的居民说，这里的细沙富含特殊的矿物质，遇到海水就会变成嫩粉色，非常的奇妙。也曾经有观光客就问了，说这些沙在其他地区遇到海水是不是也可以变成粉红色？那么当地人呢，往往是眨眨眼，然后很狡黠的回答说，如果是那样，为什么全世界只有巴哈马的海湾岛才拥有粉红色的沙滩呢？因为这片沙滩的不同寻常，所以呢，这里也就成了新人们举行婚礼的最热门地点。而就在沙滩的旁边啊，还有一间温馨别致的度假酒店，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粉红沙滩酒店。这所只有28间客房的酒店，一年四季都是亲密爱人结婚度假的首选之地。新人们在附近的小教堂举行了仪式，就会悠然地走到这片沙滩，对着蓝天和白云再次说出相爱的誓言。而这片粉红似乎就是上帝留给所有相爱的人们的精致礼物。现在我们来听到这首浪漫的歌，来自于 Jewel 的 Love is the Garden， 爱就是花园。

0: 的手风琴，和谐的自然乐音，让耳朵听见行走的风景，让音乐书写更美好的旅行记忆。音乐风情之旅，
1: 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迷人的海滨度假胜地啊，他们可以都叫做人间天堂。可是呢，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讲到加勒比海的巴哈马的时候，却特别强调说，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的是一种终极享乐。为什么说是终极呢？那也有很多人啊，就是把这个巴哈马的小酒店作为终极享乐的第一名。原因呢，是因为可能它首先就会颠覆很多人对于旅行度假的传统观念。一直以来大家向往的理想度假生活，似乎是入住那些最著名最拉风的大型酒店，挑选最奢华的房间，品尝最昂贵的餐饮。可是在巴哈马，最地道与最彻底的度假方式呢，却不是这样表现的。在巴哈马的许多海岛上，有许多精致的小酒店。说它小，是因为它们大多数呢都只有几十个，甚至可能就是十几个房间。但是，就是这样的十几个房间，每年接待的却是世界上最知名、最有

品味的一群游客。坐在酒店精巧的吧台前，你可以看到墙上随处挂着 Johnny Depp， 就是加勒比海盗里面的船长啊，或者是 Colin Farrell 这些好莱坞明星的照片。他们屁股下面坐着的沙发，此刻也就是你的柔软坐垫。住进一幢外墙涂着粉红色的海边别墅的时候，服务生可能会告诉你说，隔壁的房间已经被尼古拉斯凯奇给买下了，而他每年的圣诞节都会过来住上几天。是的，巴哈马的这些海岛上的小型酒店真的就是那些好莱坞明星度假最钟爱的选择，私密情调，最细致贴心的服务。他们在这里获得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放松。而对于我们来讲，如果你也想真正的躲开身边的喧嚣世界，享受到完完全全的度假感觉，那么这种与世隔绝就是一种超乎想象的浪漫哦。现在听到的是飞鹰所带来的这首 It's Your World Now， 这是你的世界了。

0: 飞鹰的这首歌，小的朋友真的已经在开始享受巴哈马的与世隔绝的天堂生活了。不过呢，在这里提醒一下，目前中国前往巴哈马没有直飞的，所以呢，需要从美国纽约、加拿大多伦多或者是英国伦敦去转机。所以呢，如果真的是想要去那里旅行的话，那么中国的观光客除了要面对着一次长时间的飞行之外，还要准备两个国家的签证，应付中转的要求。而从英国转机或许是一个相对呢容易和可行的方式，因为呢英国毕竟已经是中国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可以在那里玩上几天，然后呢再继续的飞向美丽的加勒比岛国，或许呢这是一个很享受的安排。
1: One, two, one, two.

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 用心相伴。

0: 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黄药师拉着黄蓉走了，周伯通哈哈大笑，突然觉得胸口受伤的地方剧痛，赶忙忍住了笑，但终于还是笑出声来。哎呀，这个黄老邪又上了我的当。哎，我说瞎话骗他吧，哎，这个老头果然当了真。哎，有趣儿，有趣儿。洪七公说啊，那么静儿事先真的是不知道？周伯通笑了，当然不知道啊。他还说呢，这个九阴奇功邪气，要是先知道了，他怎么肯跟着我学呢？哎，兄弟，现在你已经牢牢记住，忘也忘不了了，是吗？说着又是捧腹狂笑。洪七公跺跺脚，哎呀，老顽童，这玩笑也开的，我跟药兄说去。他拔腿就跑向树林边，却见树林内道路纵横，不知道黄药师去了什么地方。那个众哑仆见主人一走，也早已全都跟着走了。洪七公没人领路，只得废然而返。忽然想起欧阳克有桃花岛的详图，赶忙说，欧阳先知，桃花岛的图谱请借我一瞧。欧阳克摇摇头，未得黄伯父许可，小侄不敢借给旁人。洪伯父您莫怪。洪七公哼了一声，心里头暗骂，我真老糊涂了，怎么跟这小子借图？他是巴不得黄老邪恼恨我这傻徒弟呢。只见林中白衣闪动，欧阳锋那32名白衣舞女走了出来。当先一名女子走到欧阳锋面前，屈膝行礼，黄老爷叫我们跟老爷回去。欧阳锋向他们一眼不瞧，摆摆手让他们上船，向洪七公跟周伯通说，药兄这船中只怕真的有什么巧妙机关，两位宽心啊，兄弟坐船紧跟在后，要有缓急自当稍效微劳。哈哈，周伯通生气，谁要你讨好，我就是要试试黄老邪的船有什么古怪，你跟在后面变成了有惊无险，那还有什么味道啊？你跟我捣蛋，老顽童再淋你一头臭尿。欧阳锋笑了，那么咱们后会有期吧。啊！一拱手，自己带了侄子上船了。郭靖望着黄蓉去的方向，呆呆的出神。周伯通笑了，兄弟，咱们上船去，啊？瞧他一艘死船，能把咱们三个活人怎么着啊？嘿，左手拉着洪七公，右手拉着郭靖，奔上新船。只见船里边已经有7、8名船夫侍仆站着伺候，都是默不作声，哑巴吗？周伯通笑了，哎，好嘿，哪天黄老邪邪气发作啊，把他宝贝女儿的舌头也割掉了，哎，我才佩服他真有本事。郭靖听了不由打了个寒颤。周伯通哈哈笑了，哎，你害怕了？别怕。向船夫做了个手势，众船夫起锚扬帆，乘着南风开出海去。洪七公说，啊，来，咱们瞧瞧这个船上到底有什么古怪。三个人呐，从船头看到船尾，又从甲板一路看到舱底，到处的仔细查看。只见这船前后上下都油漆的，金光灿亮的。这个舱里边，食水、白米、酒肉、蔬菜，储备的都很充足，没有什么惹眼的奇怪东西。周伯通还恨恨的，这个黄老邪骗人，说有古怪吧却没古怪，

洪七公心里头疑惑，跳上桅杆，把桅杆和帆布用力地摇了几摇，也很正常。放眼远望，但见海鸥翻飞，波涛接天呐。船上的三只帆吃饱了风，直向北开。他披荆当风，胸怀为之一爽。回过头来瞧，只见欧阳锋的坐船跟在大约二里之后。洪七公跳下桅杆，向船夫打个手势，让他驾船偏向西北。过了一会儿，再向船尾望去，只见欧阳锋的船也转了方向，还是跟在后面。洪七公心里嘀咕，他跟来干嘛？难道当真还会安着好心？这老毒物发善心，那太阳可要从西边出来了。他怕周伯通知道了乱发脾气，也没跟他说，吩咐转舵向东。船上各翻其侧，只吃到一半风，走得就慢了。果然不到半盏茶的功夫，欧阳锋的船也向东跟来。洪七公心里说，好好，咱们在海里斗斗法也好啊。走回舱内，只见郭靖闷闷不乐，呆坐出神。洪七公说，徒弟，我传你一个叫花子讨饭的法门，好不好啊？这个主人家不给，你在门口缠他三日三夜，瞧他给是不给。周伯通接着说，哎，那要是主人家养有恶狗，你不走，他叫恶狗咬你，那怎么办呢？咬人多疼啊。洪七公笑了，这般为富不仁的人家，你晚上去大大偷他一笔，那也不伤阴德。周伯通向郭靖说，兄弟，懂你师父的话吗？那是叫你跟岳父缠到底，他要不把女儿给你啊，反要打人呢，你到晚上就去偷他出来，只不过你所要偷他却是长脚的活宝，哈哈，你只需叫宝贝儿来，他自己呀就跟着你走了，好不好？郭靖听着也不禁笑了。他见周伯通在舱中走来走去，没一会儿的安静，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大哥，现在你要到哪儿去？啊，我呀，哎，我没准儿啊，我到处闲逛散心啊。我在桃花岛这么多年，闷也闷坏了。那我求大哥一件事。周伯通连连摇手，你要我回桃花岛帮你偷婆娘？那我可不干啊。郭靖脸上一红，啊，不是这个，我是想烦劳大哥去太湖边上宜兴的归云庄走一趟。啊，那干什么？归云庄的陆庄主陆成峰是一位豪杰，他原来是我岳父的弟子，受了黑风双煞的牵连，双腿被我岳父打折了，不能复原。我见大哥的腿伤却好得十足，所以想请大哥传授他一点门道。啊，这个容易，黄老邪要是再打断我两腿，我还有本事复原，你信不信？哎，你要不信，不妨打断了我两条腿试试。说着坐在椅子上，伸出腿来，一副不妨打而断之的模样。郭庆笑了，啊，那也不用试了，大哥您自然有这个本事。正说到这儿呢，突然呼啦一声，这个舱门开了，一名船夫闯了进来，脸色如土，惊恐异常，指手画脚的，就是说不出话。哑巴能说话吗？这三个人知道必有变故，跳起身来，奔出船舱。放下这儿不说，咱们再说黄蓉。黄蓉被父亲拉走，临别的时候要跟郭靖说一句话，也没说成，十分的恼怒伤心。
回到自己房中，关上了门，放声大哭。黄药师盛怒之下把郭靖赶走，这个时候知道他已经陷入死地，心里边对女儿颇感歉疚啊，想去安慰他几句，但是连敲几次门，黄蓉是不理不睬，也不开门。到了晚上该吃饭了，也不出来吃饭。黄药师命仆人把饭送去，却被黄蓉连菜带碗的摔在地下，还把哑仆踢了几个跟头。黄蓉心里想，爹是说得出做得到，靖哥哥要是再来桃花岛，一定会被他打死。我呢，要是偷着出岛去找他，留着爹孤零零一个人，也是寂寞难过。左思右想，柔肠百结。几个月之前，黄药师骂了他一场，他想也不想的就逃出岛去。后来再和父亲见面，见他鬓边白发骤增，几个月之间好像老了十年，心里头很是难过呀。发誓，以后再也不让老父伤心。哪知道，这时候又碰上了这样为难的事。他趴在床上哭了一场，心里想，要是我妈还在世，必然能给我做主，哪会让我这么受苦呢？一想到母亲，他就起身出房，走到厅上。桃花岛上房屋的门呐，就跟虚设的一样，没风没雨，大门日夜敞开。黄蓉走出门外，繁星在天，花香沉沉。他心想，靖哥哥这时候早已在数十里之外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得重见呢。叹了一口气，举起袖子抹抹眼泪，走进花树的深处。傍花拂叶，他来到母亲的墓前，佳木葱茏，香花烂漫。那墓前四时鲜花常开，每一颗都是黄药师精选的天下名种，融融月色之下，各自分香吐艳。黄蓉把墓碑向左推了三下，又向右推三下，然后用力向前搬动，墓碑缓缓地移开，露出一条石砌的地道。他走进地道，转了三个弯，又开了机关，打开一道石门，进入墓室。亮火折把母亲灵前的琉璃灯点着了。他独自一个人在地下的墓室，望着父亲手绘的母亲遗像，心中思潮起伏。我从来没有见过妈，我死了之后是不是能见到她呢？她是不是还像画上这么年轻，这么美丽呢？她现在在哪儿呢？在天上，在地府，还是就在这墓室之中呢？哎，我永远在这儿陪着妈算了。墓室里边，壁间案头都是古物珍玩，名画法书，没有一件不是价值连城的精品。黄药师当年纵横湖海，不论是皇宫内院巨幻富士，还是大道山寨里边，只要有什么奇珍异宝，他不是明抢硬要，就是暗偷暗盗，总是弄到手那才罢休。他武功既强，眼力又高，搜罗的奇珍异宝不计其数，这时候都供在死去的夫人的墓室之中。黄蓉见那些明珠美玉、玛瑙翡翠在灯光下发出淡淡的光芒，心想这些珠宝虽然没有知觉，却是历千百年而不朽。今天我在这儿看着他们，将来我的身子化为尘土，
珍珠宝玉却仍然好好的留在人间。世上的东西是不是越有灵性越不长久？只因为我妈绝顶聪明，所以只活到20岁就死了。望着母亲的画像，愣愣地出了一会儿神，吹灭了灯火，走到毡围后母亲的玉棺旁边，抚摸了一阵，坐在地下靠着棺材，心里边自怜自伤，似乎是依偎在母亲身上有了些依靠。这天大喜大愁之后，到这个时候黄蓉已经疲累不堪，过不多时就沉沉地睡过去了。他在睡梦之中忽然觉得是到了北京赵王府中，向天空飞去，自己在地下急追，只见母亲渐飞渐高，他心里惶急，忽然父亲的声音响了起来，是在叫着母亲的名字，这个声音越来越是明晰。黄蓉从梦里醒来，却听得父亲的声音还是隔着毡围在喃喃地说话。他一定神之间才知道并不是做梦，父亲也已经来到了这墓室之中。他小时候啊，父亲常抱着他来到母亲的灵前，絮絮地说父女俩的生活琐事。近年来虽然来得少了，但这时候听到父亲的声音，他也不觉着奇怪。他正和父亲赌气呢，也不肯出去叫他，想等他走了再出去。就听父亲说，我向你许过心愿，要找了九阴真经来烧了给你，好让你的在天之灵知道当年你苦思不得的经文到底是写着些什么，15年来始终无法可施，直到今天才完了这番心愿。黄蓉很奇怪呀，爹从什么地方得了九阴真经了？只听黄药师又说，我可不是故意要杀你女婿，这是他们自己强要坐那艘船的。黄蓉忙吃一惊，妈妈的女婿难道是说靖哥哥？坐了那船就怎么样？当下凝神倾听，黄药师啊翻来覆去的述说妻子逝世之后自己是怎么样的孤寂难受。黄蓉听父亲吐露真情，不禁凄然，他心想，靖哥哥和我都是10多岁的孩子，两情坚贞，将来还愁没有重见之日吗？我还是别离开爹了。正想到这儿，却听父亲说，老顽童把真经上下卷都用掌力毁了，我以为许给你的心愿再无得偿之日，哪知道鬼使神差，他一定要乘坐我造来和你相会的花船。黄蓉心想，每次我要到船上去玩，爹总是严厉的不许，怎么那船是他造了和妈妈相会的？原来呀，黄药师对妻子情深意重，加上爱妻是为他而死，当时一心要以死相殉。他自知武功深湛，上吊服毒一时都不能救死，死了之后尸身又不免受岛上雅仆的糟蹋，于是去大陆找来造船的巧匠，打造了这艘花船。这船的龙骨和平常船只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船底的木材那却不是用铁钉钉上的，而是用生胶绳索交缠在一起，停在港里那是一艘极为华丽的花船，但是如果驶入大海
被浪涛一打，必然沉没。

0: 本打算，把妻子的遗体放进船里，驾船出海。当船破的时候，按玉箫吹起《碧海潮生曲》，和妻子一起葬身万丈洪涛之中。如此潇洒倜傥，以终此一生，才不辱没了当世武学大宗将的身份。但每次临到出海，总是不忍心带着女儿同行，又不忍心把她抛下不顾，终于造了墓室，先把妻子的棺木安置好。这艘船呢，却是每年油漆，历时长新，要等女儿长大之后，有了妥善归宿，再办这事儿。黄蓉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听了父亲的话，茫然不解。只听黄药师又说：“老顽童，把九阴真经背得滚瓜烂熟，姓郭的小子也背得一丝不错。我把这两人沉入大海，就像焚烧两部活的真经一样，你在天之灵，那也可以心安了。只是洪老教化平白无故地赔送了老命，未免有点冤呐。我在一天之中为你杀死三个高手，还了当年许你的愿，他日重逢，你一定会说你丈夫言出必践，对爱妻答应下的事没有一件不做。”黄蓉在旁边听着，只觉得毛骨悚然，一股凉意从心底直冒上来。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墓室里，黄药师说要把三个坐花船的人沉入大海，把黄蓉听得毛骨悚然呐，一股凉意从心底直冒上来。他虽然不明白原因，但料想花船中必定安排着极其毒辣的机关。他素来知道父亲的本事，只怕郭靖等三个人这时候都已经遭了毒手，心中是又惊又痛，立时就要抢出去求父亲搭救三个人的性命。只是啊，吓得腿都软了，一时不能抬脚，嘴里头呢也叫不出声来。只听得父亲凄然长笑，像唱歌又像哭，出了墓道。黄蓉定了定神，没别的想法了，我要去救靖哥哥，要是救不了他，就陪他死吧。他知道父亲脾气古怪，对亡妻又已经爱到发痴，求他必然无用，当下奔出墓道，直到海边跳上小船，拍醒船中的哑船夫，命令他们立刻扬帆出海。忽听得马蹄声响，一匹马疾驰而来，同时父亲的玉箫之声也隐隐响起。黄蓉向岸上望去，只见郭靖那匹小红马正在月光下来回奔驰，想是他在岛上不得施展，所以夜里出来驰骋。他心想，这茫茫大海之中，哪儿去找靖哥哥呢？小红马纵然神俊，一离陆地，那却是完全无能为力了。再说洪七公、周伯通、郭靖他们三个人，这三个人抢出船舱，都是脚下一软，怎么这个水呀、啊、已经没了小腿了，不由得大惊啊，一齐跳上船桅杆。洪七公还顺手提上了两名哑巴船夫，低头再看，但见甲板上波涛汹涌，海水滚滚地灌入船来。哎呀，这变故突如其来呀、啊，三个人一时都感到茫然失措。周伯通说：“哎，老教化，这个黄老邪真有几下子。”

0: 船它是怎么弄的？
1: 洪七公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啊，静儿，抱住桅杆别放手。郭靖还没答应，就听得呼啦啦几声响亮，船身从中间裂为两半。那个两名船夫大惊，抓着船帆的手一松，咕咚掉进海里去了。周伯通一个跟头跳进海里，洪七公叫道，老顽童，你会水性不会啊？周伯通从水里钻出头来，啊，勉强对付着试试吧。后面几句话被海风迎面一吹，已经听不清楚。这个时候桅杆渐渐的倾斜，眼见就要横着进海里了。洪七公叫静儿，桅杆和船身相连，咱们合力震断它。来，两个人呐，掌力齐发，同时打在主桅的腰心。桅杆虽然很坚牢，那怎么经得起洪七公和郭靖合力的打击呢？只击了几掌，轰的一声，拦腰折断，两个人抱住了桅杆，掉进大海里。这个地方离桃花岛那已经是远了，四下里波涛如山呐，没有半点陆地的影子。洪七公是暗暗的叫苦，心想在这大海之中漂流，要是没人救援，没吃没喝的，你武功再高也支持不了十天半月。回头眺望，连欧阳锋的坐船也没了踪影，远远的听得南边一个人哈哈大笑，正是周伯通。洪七公说，静儿，咱们过去接他。两个人一手扶着断桅，一手划水寻声游过去。海中这个浪头很高啊，划了几丈又被波浪打了回来。洪七公朗声笑道，老顽童，我们在这儿。他的内力深厚，虽然是海风呼啸，浪声澎湃，但是叫声还是远远的传了出去。只听周伯通叫，老顽童变了落水狗了，这是咸汤泡老狗啊啊！郭靖忍不住好笑，心想在这危急当中他还有心思说笑，老顽童三个字果然是名不虚传。三个人先后从船桅掉进海里，被波浪一卷，片刻间已经相隔数十丈远。这时候波水靠拢，过了很久才好容易凑在一块儿。洪七公和郭靖一见周伯通都不禁失笑，只见他双脚底下都用帆索绑着一块船板，正施展轻功在海面踏波而行，只是海浪太大了，这个身子随着波浪起伏似乎还逍遥自在，但是要前进后退那可不容易任意而行。他呀正玩得起劲儿呢，毫没有理会眼前的危险。郭靖放眼四望，船早就被波涛吞没了，那几个船夫那自然也全都葬身海底了。忽听周伯通大声的惊呼，哎呀，乖乖不得了啊，老顽童这一下可得粉身碎骨了，哎呀。洪七公和郭靖听他叫声惶急，怎么了？周伯通手指远处，哎，是鲨鱼，大队的鲨鱼。郭靖生长沙漠，他不知道鲨鱼的厉害，一回头见洪七公神色有变，心想不知那鲨鱼是什么样的怪物，连师父和周大哥平素那样泰然自若之人竟然也不能镇定。洪七公运起掌力，在桅杆尽头连劈两掌，把桅杆劈下了半截儿。只见海面的白雾中呼啦一声，一个八斗大的鱼头钻出水。

0: 两排尖利如刀的白牙在阳光中一闪，这个鱼头又沉没入了水中。洪七公把木棒扔给郭靖，靖儿，照准鱼头打。郭靖伸手入怀里，摸出匕首，师父，弟子有匕首。把木棒远远地扔过去，周伯通伸手接住。这时候啊，已经有四五头虎鲨围住了周伯通，团团的兜圈子，只是没有看清情势，不敢攻击。周伯通弯下腰来，通的一声挥棒，把一条虎鲨打得脑浆迸裂，群鲨闻到血腥味纷纷涌上来。郭靖就见海面上翻翻滚滚的，也不知道有几千几万条的鲨鱼呀，又见这个鲨鱼呀，一口就把死鲨鱼身上的肉扯下一大块来，哎呀，这个牙齿尖利之极，不禁大为惶恐，害怕呀。突然觉得这个脚上有东西微微的碰撞，他急忙缩脚，身底水波晃动，一条大鲨鱼猛窜上来。郭靖左手在桅杆上一推，身子借力向右，顺手挥匕首刺下去。这个匕首锋利无比呀，啊，嗤的一声响，就在鲨鱼头上扎了一个大窟窿，鲜血从海水里翻滚而上。一群鲨鱼围上来，乱抢乱夺的咬啊。这三个人武功卓绝，在群鲨的围攻之中东闪西躲，身上啊竟然没有受伤。每次出手总有一条鲨鱼或死或伤。那鲨鱼呢，只要身上出血，哎，转眼间就被同伴吃的剩下一堆白骨。这三个人纵然是艺高人胆大，见了这情景，那也不禁心里头害怕呀。眼见四周这鲨鱼数不过来呀，杀也杀不尽，那到头来怎么样？到头来这三个人就难幸免。但是在憨豆的时候，全力对付鲨鱼，来不及想别的，三个人掌劈剑刺，拳打棒击，不到一个时辰就打死了200多条鲨鱼。但见海上烟雾四起，太阳这功夫慢慢的落向西方的海面。周伯通叫啊，哎，老叫花郭兄弟，这个天一黑，咱们三个就一块一块的啊钻到鲨鱼肚子里去了，咱们来个比赛啊，瞧瞧谁先被鲨鱼吃了啊。洪七公说，先给鱼吃了那算输还是算赢啊？
1: 哎，当然算赢啊。
0: 哎呀，这个我宁可认输。说着话反手一掌神龙摆尾，打在一条大鲨鱼的身侧。那条大鲨鱼总有200多斤，被他掌力带动飞出海面，在空中翻了两个跟头，这才落下来，只震得海面水花四溅，鲨鱼白肚朝天，已然是毙命。周伯通称赞，
1: 哎呦，好掌法呀，哎，我拜你为师，你教我这降龙十八掌。哎呀，就可惜没时候学了。
0: 哎，老叫花，
1: 哎，你到底是比还是不比啊？
0: 洪七公笑了，嘿嘿嘿，恕不奉陪啊。周伯通哈哈一笑，问郭靖，
1: 兄弟，你还怕不怕呀？
0: 郭靖心里头啊实在是极其害怕，但是见两个人越打越是镇定，生死大事还能拿来说笑，精神为之一振。
1: 啊，先前很怕，现在好些了。
0: 忽然间一条巨鲨张旗鼓尾猛然冲过来，他见那巨鲨来势凶恶，侧过身子，左手向上一引，这是个诱敌的虚招。那条鲨鱼果然上当， 半身跃出水面，快如飞梭一样向他的左手咬来。郭靖的右手匕首刺过去，噗，插中巨鲨嘴下的咽喉。那个巨鲨呀正往上跳呢，这急升的势头刚好使匕首在他肚子上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当时啊，血如泉涌，连那个五脏都翻出来了。这时候周伯通和洪七公也各杀了一条鲨鱼。周伯通中了黄药师的掌力，原本呢还没有痊愈，打了这么久，胸口又剧痛起来。他大笑着叫道：老叫花，郭兄弟，我失陪了，我要先走一步到鲨鱼肚子里去了。你们呐不肯跟我比赛，我虽然赢了却也不算。郭靖听他说话的时候虽然大笑，这个语音中还很有失望的意味。他就说：好，我跟你比。周伯通高兴了：哎，这我才死得有趣啊。转身避开两条鲨鱼的同时加工，忽然他看到远处白帆高张，暮霭苍茫中一艘大船破浪而来呀。洪七公也见到了，那正是欧阳锋所乘的坐船。这三个人见有救援来了，哎呀，太高兴了。郭靖靠近周伯通的身边，帮助他抵挡鲨鱼。只一顿饭的功夫，大船驶进，放下两艘小舢板，把三个人救上船去。周伯通口中吐血，还在不断说笑，指着海中的群鲨咒骂。欧阳锋和欧阳克站在大船头上迎接，极目远望，见海上鼓旗来去的尽是鲨鱼啊，心里头也不禁害怕。周伯通啊不肯认输：哎，老犊，是你来救我们的啊，我可没出声求救，因此呢不算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啊。欧阳锋说：那自然不算，今天挡了三位海中宰杀鲨鱼的雅兴，兄弟好生过意不去啊。啊，周伯通笑了：哎，嘿嘿，那也罢了，你挡了我们的雅兴，哎，却免得我们钻进鲨鱼肚子里玩，这两下就此扯平，谁也没亏谁啊。欧阳克和蛇奴用大块牛肉做诱饵，挂在铁钩上垂钓，片刻之间钓起了七八条大鲨。洪七公指着鲨鱼说：好，你吃不到我们，这可得让我们吃了。欧阳克说：小侄有个法子，给洪伯父报仇。他呀让人削了几根两头尖利的粗木棍，用铁枪撬开鲨鱼嘴唇，把木棍撑在上下两唇之间，然后把一条条活鲨鱼又扔进海里。周伯通笑了：哎，这好玩，嘿，这叫他永远吃不了东西，可是十天八天呢又死不了，好好玩。郭靖心想，这样的毒计亏他想得出来，这馋嘴之极的鲨鱼在海里活活的饿死，那滋味可真够受的。周伯通见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笑了：嘿嘿，兄弟，这恶毒的法子你瞧着不顺眼是不是？哎，这叫毒书自有毒侄子啊，嘿嘿。吸毒欧阳锋听旁人说他手段毒辣，哎，向来不生气，反而沾沾自喜。听周伯通这么说，微微的一笑：哦，老顽童啊，这点小小的玩意儿跟老毒物的本事比起来可还差得远了。你们三位给这小小的鲨鱼困得上气不接下气，在我看来，鲨鱼虽多却也算不了什么。说着伸出右手朝着海面从左到右在胸前划过，

0: 海中鲨鱼就算再多上十倍，老毒要一股将其歼灭也不过举手之劳而已。周伯通说，啊，哎，老毒，你吹得好大的牛皮呀！ 你要能大显神通，真把海上鲨鱼都给杀了，我呀，我向你磕头，叫你300声亲爷爷，怎么样？啊？哦，那可不敢当啊！你要不信，咱俩不妨打个赌。哎，好好好，这赌人头也行，我不怕。
1: 洪七公心里头疑惑，凭他有天大的本事，他也不能把成千成万条鲨鱼都给杀了呀，只怕他另有打算。就听欧阳锋说，
0: 赌人头那也不必啊，要是我胜了，我要请你做一件事，你可不能推辞；要是我输，也任凭你差遣做一件难事，你瞧好不好啊？
1: 周伯通大叫，哎，随你爱赌什么你就赌什么，都行都行。欧阳锋向洪七公说，
0: 这就相烦七兄您做个中正。
1: 洪七公点头，好，但如果胜方说出来的事，输了的人或是做不到或是不愿做，那又怎么着呢？周伯通说，
0: 哎，那好办呐，那就自个儿啊跳到海里咕咚啊下去了，喂鲨鱼，喂鲨鱼。
1: 欧阳锋微微一笑，不再说话，命手下人拿过一只小酒杯，他右手伸出两指，捏住他帐头一条怪蛇的头，蛇嘴就张开了，牙齿的尖端毒液顿时涌出来。欧阳锋把酒杯伸过去接住，片刻之间，黑如漆浓如墨的毒液流了半杯。他放下怪蛇，抓起另一条蛇，如法炮制，盛满了一杯毒液。两条怪蛇吐出毒液以后，盘在帐头不再游动，似乎已经是精疲力尽了。欧阳锋命人吊起一条鲨鱼，放在甲板之上，左手揪住鱼嘴唇向上提起来，右脚踏在鲨鱼的下嘴唇，两下一分，那条鲨鱼呀，几乎有2丈来长，被他这么一分，大嘴不由得张了开来，露出两排匕首般的牙齿。欧阳锋把那杯毒液倒在鱼嘴被铁钩勾破的地方，左手忽的变掌，在鱼肚子下托起来，随手一挥，就这么一挥，一条200来斤的鲨鱼当时飞起来，水花四溅，落进海里。
0: 周伯通笑了，啊，好好，我懂了，这是老和尚治臭虫的妙法。
1: 郭靖还没明白，大哥，什么老和尚治臭虫啊？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9: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20: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1: 加强听测。
22: 是加强听测，
23: 准备扶起侦察，
24: 三六警报。

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3: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8: 哎，可以。
9: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8: 哎，可以可以。
10: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8: 没事，可以。
11: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11: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8: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1: 演绎生活点滴，
22: 品味人生故事，
23: 小说联播。
18: 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个从前呢，有个老和尚，在汴梁街上叫卖沙臭虫的灵药。他说呀，啊，这药啊灵啊，灵验无比啊，臭虫吃了必死，要不把臭虫杀得干干净净，我就赔你啊十倍的钱。哎，这么一叫啊，那可就生意兴隆了。买了药的主呢，回去往床上一撒，嘿嘿，半夜里啊，臭虫还是成群结队的出来，把他咬个半死。那个人可就急了，第二天一早找到了老和尚，要他赔钱。老和尚说了，我的药那是灵啊，要是不灵，准是你的用法不对。那个人就问，该怎么用呢？周伯通说到这儿，笑嘻嘻的摇头晃脑，不再往下说。郭靖问，啊，是啊，该怎么用才好啊？周伯通一本正经地说，那老和尚说了，你把臭虫捉来，撬开他的嘴，把这药啊喂他这么几分几钱，那要是不死，你再来问老和尚。那个人急了，啊，要是我把臭虫捉到，这不一捏就死了吗？何必喂你的什么灵药啊？老和尚说了，本来嘛，我又没说不许捏。郭靖、洪七公和欧阳锋叔侄听了都哈哈大笑。欧阳锋说，我那臭虫药跟那老和尚的可稍稍有些不同啊。周伯通说，嗨，我看呢也差不多啊，差不多。欧阳锋向海里头一指，你瞧着吧。只见那条喝过蛇毒的巨鲨一掉进海里，肚皮向天，早已经死了。七八条鲨鱼围上来，一阵的咬啊，片刻之间，那条大鲨鱼变成一堆的白骨，沉入海底。说也奇怪，吃了那条鲨鱼肉的七八条鲨鱼，不到半盏茶的功夫，也都肚皮翻转，从水下浮了上来。一群鲨鱼又是一阵的抢食，又是都中毒而死。就这么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只小半个时辰功夫，海面上都是浮着鲨鱼的尸体，剩下的活鲨鱼已经为数不多了，还在争食死鱼的尸体。转眼之间，眼见就要都中毒，一个也跑不了。洪七公、周伯通、郭靖三个人见了这情景，脸上都有些变色。洪七公叹口气，哎呀，老毒物啊，老毒物，你这毒计固然是毒极了啊，这两条怪蛇毒汁可也忒厉害了些。欧阳锋望着周伯通嘻嘻的笑，得意极了。周伯通呢，搓手顿脚的乱拉胡子。众人放眼望去，满海都是翻转了肚皮的死鲨鱼，随着波浪起伏上下。周伯通说，哎呀，这么多的大白肚子，瞧着叫人作呕，想到这么许多鲨鱼都中了老毒物的毒，更是叫人作呕。老毒物，你小心看啊，海龙王这就点起巡海夜叉虾兵蟹将跟你算账来了。欧阳锋只是微笑不语。洪七公说，锋兄啊，小弟有一事不明，倒要请教啊。啊，不敢当啊。你这小小一杯毒汁，凭他毒性厉害无比，又怎么能毒得死这成千成万条的鲨鱼呢？啊，欧阳锋笑了，这蛇毒非常奇特，鲜血一遇上它就化成毒药，毒液虽只小小一杯，但是一条鲨鱼的伤口碰到之后，鱼身上成百斤的鲜血都化成了毒汁，第二条鲨鱼碰上了，又多了百来斤毒汁，如此越传越广，永无止歇呀。洪七公说，哦，

这就叫做流毒无穷了。啊，正是啊，兄弟既有了吸毒这个名号，要不是在这毒字功夫上稍有独到之处，未免愧对诸贤呢。说话之间，大队的鲨鱼已经尽数死绝了，其余的小鱼在鲨群到来的时候，不是葬身鲨鱼腹，就是逃得干干净净。海面上一时静悄悄的，无声无息。洪七公说：“快走，快走，这里毒气太重。”欧阳锋传下令去，船上前帆、主帆、三角帆一齐升起，乘着南风向西北而行。周伯通说：“哎，老杜，你果然卖得好臭虫药啊！你要我干什么？说出来吧。”欧阳锋说：“三位先请到舱中换了干衣服，吃点东西啊，休息啊，堵塞之事慢慢再说，不迟。”周伯通性子急：“哎，不成不成，你得马上说出来，慢吞吞的，哎，卖什么关子啊？你要把老顽童闷死了，那是你自己吃亏，可不关我事儿啊。”“好好，既然如此，伯通兄请随我来。”洪七公和郭靖见欧阳叔指领周伯通走入后舱，直接到前舱换衣服。四名白衣少女过来服侍，洪七公笑了：“老叫花可从来没抢过这个福啊。”把上下衣服脱个精光，一名少女替他用干布擦拭。郭靖呢，涨红了脸，不敢脱衣服。洪七公笑了：“哎呀，怕什么，还能吃了你啊。”两名少女上来要替他脱靴解带，郭靖忙脱下靴袜外衫，钻进被窝里换了内衣，这才出来。洪七公哈哈大笑，那四名少女呢也是咯咯的直笑。衣服刚换完，两名少女走进舱来，手托盘子盛着酒菜白饭：“请两位爷胡乱用一些。”洪七公挥挥手：“啊，你们出去吧，老叫花见了美貌的娘们儿吃不下饭啊。”那几个少女笑着走出去，带上舱门。洪七公拿起酒菜在鼻子那儿闻了闻，小声地说：“别吃得好，老毒物诡计多端，只吃白饭没事儿。”拔开背上葫芦的塞子，咕嘟咕嘟喝了两口酒，和郭靖各自扒了三大碗饭，把几碗菜都倒在船板之下。郭靖低声地说：“不知道他要周大哥做什么事。”洪七公说：“嗨，绝不能是好事，这一下老顽童实在是大大的不妙啊。”舱门缓缓推开，一名少女走到门口：“周老爷子请郭爷到后舱说话。”郭靖向师父望了一眼，随着那少女走出舱门，从左舷走到后梢。那个少女在后舱门上轻轻敲了三下，等了一会儿推开舱门：“郭爷到了。”郭靖走进船舱，舱门就在他身后关了。这个舱内啊没有人，他正觉得奇怪呢，左边一扇小门忽然推开，欧阳锋叔侄走了进来。郭靖说：“哎，周大哥呢？”欧阳锋反手关上小门，踏上两步，一伸手已经抓住了郭靖左腕的脉门。这一抓呀快捷无比，郭靖万料不到他竟会突然动武，当时这手腕上就如上了一道铁箍，动弹不得。欧阳克袖里边的铁扇伸出，抵在郭靖后背的要穴。郭靖当时糊涂了，呆在当地，不知道这个叔侄是何用意啊。欧阳锋冷笑：“呵呵，老顽童跟我打赌输

0: 我叫他做事，他却不肯。郭靖说：“嗯，我叫他把九阴真经默写出来给我瞧瞧。”那个老顽童竟然说话不算数。郭靖心想：周大哥怎么肯把真经传给你呢？哦，那周大哥呢？欧阳锋冷笑一声：“他曾经言道，若是不依我的话办事，这就跳在大海里喂鲨鱼。”哼，总算他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这句话倒是没赖。
1: 啊！郭靖大吃一惊啊！他
0: 拔腿就要奔向舱门。欧阳锋手上一紧，欧阳克微微的使劲儿，那郭靖哪儿动得了啊？欧阳锋向桌上的纸墨笔砚一指：“当今之事，也只有你一人知道真经全文，快写下来吧！”啊！郭靖摇了摇头。欧阳克笑着说：“你和老叫花刚才所吃的酒菜之中都已经下了毒药，要不吃我叔父的独门解药啊，六个时辰后毒性发作，就像海里的那些鲨鱼一样死掉。哎，只要你好好写出来，自然饶了你师徒二人的性命。”郭靖暗暗的心惊：“哎呀，要不是师父机警，我们已经着了他们的道了。”瞪眼瞧着欧阳锋，心里想：“你是武学大宗师，竟然使这些卑鄙的勾当。”欧阳锋见他还是沉吟不语：“你已经把经文牢牢记在心里，写出来对你丝毫无损呢，迟疑什么呀？”郭靖凛然说：“你害了我义兄性命，我和你仇深似海，你要杀就杀，想要我屈从，那叫痴心妄想。”“
2: 哼，好小子，倒有骨气啊！你不怕死，连你师父的性命也不救吗？”
0: 郭靖还没答话，忽听得身后舱门咔啦一声巨响，木板碎片纷飞呀。欧阳锋回过头来，只见洪七公双手各提木桶，正把两桶海水猛泼过来。眼见两股碧绿透明的水柱笔直飞到，这个劲力着实的凌厉。欧阳锋双脚一蹬，提了郭靖向左跳开，左手啊还是紧紧地握住他腕上的脉门。只听得啪啪两声，舱中水花四溅，欧阳克大声惊呼，已经被洪七公抓住后脖领提了过去。洪七公哈哈大笑：“
2: 老毒物，你千方百计要占我上风，老天爷总是不许啊。”
0: 欧阳锋见侄子落入他的手里，当即也笑了：“
2: 哦，七兄，又来试量兄弟的功夫吗？哎，咱们到了岸上再打不迟啊。”
0: 洪七公说：“那，你跟我徒弟这么亲热干什么？啊，拉着他的手不放？”“
2: 我跟老顽童比赛，是我赢了不是？你是中正是不是？老顽童不守约定，我只有唯你试问，是不是？”
0: 洪七公连连点头：“啊，那不错。老顽童呢？”郭靖心里头很难受啊，抢着说：“周大哥被他逼着跳海死了。”洪七公一惊，提着欧阳克跳出船舱，四下里眺望，海中波涛起伏，哪儿见周伯通的踪影啊？欧阳锋拉着郭靖的手，也一起走上甲板，松开了手。“
2: 郭贤侄，你功夫还差得远呢，人家这么一伸手，你就听人摆布。

去跟你师父练上十年，再出来闯江湖吧。郭靖记挂周伯通的安危，也不理会他的讥讽，爬上桅杆，四面的瞭望。洪七公提起欧阳克，向欧阳锋扔过去：“老毒物，你逼死老顽童，自有全真教的人跟你算账。你武功再强，也未必挡得住全真七子的围攻。”欧阳克不等身子落地，右手一撑，已经站直身子，心里头暗骂：“这个丑狡猾，明天这时候你身上毒发，你要在我跟前爬着叫救命。”他哪知道啊，老狡猾根本没吃那菜。欧阳锋呢微微一笑：“那时候你这中正可也脱不了干系啊。好啊，到时候我打狗棒，棒打落水狗。”欧阳锋双手一拱，进了船舱。郭靖看了很久啊，一无所见，只得下到甲板，把欧阳锋逼他写经的事儿对师父说了。洪七公点了点头，也不言语。他寻思，这个老毒物做事向来是锲而不舍，不得真经那是绝不肯罢休啊。我这徒弟可要给他缠上了。郭靖想起周伯通丧命，放声大哭。洪七公也是心中凄然，眼见这个坐船呢向西疾驶，再过两天就渴望到达陆地。他怕欧阳锋呢又在饮食中下毒，自己跑到厨房去抢夺了一批饭菜，和郭靖饱餐一顿，倒头呼呼大睡。欧阳锋叔侄守到第二天下午，眼见呢已经过了八九个时辰了，哎，这个洪七公师徒还是没动静，没有一点中毒的样子。他倒担心起来，只怕这两个人毒发之后要强不肯吭声，毒死老叫花那是正合心意啊，要是毒死了郭靖那就糟了，九阴真经从此失传呢。他到门缝中偷偷的瞧瞧，只见两个人好好的坐着闲谈呢。洪七公话声响亮，中气充沛，心想：“一定是这老叫花呀机警，没中到毒。他毒物虽然众多，但要是只毒到洪七公而不毒郭靖，这一时啊倒也没好办法。”洪七公正向郭靖谈论丐帮的所作所为，说道：“丐帮的帮众虽然以乞讨为生，那却是行侠仗义，解苦救难，做好事儿。做好事儿呢还不落在别人后头，只是做了好事儿尽量不为人知。”他又说道：“选立丐帮帮主继承人的规矩。”他跟郭靖说：“可惜呀，你不爱做叫花，否则以你这样的人品，我帮中啊倒还没有人赶得上。我这根打狗棒啊那就非传给你不可。”正说得高兴呢，就听船舱壁上叮叮叮叮传来一阵斧凿之声。洪七公跳起身来：“不好，他们要把船凿沉。”抢到舱口向郭靖叫：“快抢船后的小山板！”一言刚罢，通的一声，这个板壁啊已经被铁锥锥破，就听得哧哧哧哧哧哧一阵响。涌进来的不是海水，什么呀，是数十条蝮蛇。洪七公笑骂：“这个老毒物用蛇功！”右手连阳，扔出钢针，数十条蝮蛇都被钉在船板之上，疼得滋滋乱叫。

0: 子扭曲，那也是动不了了。郭靖心想，蓉儿虽然也会这满天花雨掷金针，比起师父来那差得远了。紧跟着这个缺口中又涌进数十条蝮蛇，洪七公射出钢针，进来的蝮蛇又被都钉死在地。就听得驱赶蛇的牧笛声响个不绝，蛇头晃动是越来越多呀。洪七公杀得兴起，高声大叫，呵呵，老毒物给我这么多练功的靶子，那真是再好也没有啊。探手入囊又抓了一把钢针，却觉得所剩的钢针已经寥寥无几，心里头一惊啊。就见那毒蛇源源不绝，一个劲儿地往里来，正在思索抵御的办法，猛听得咔啦响啊，两扇门板直倒进舱来，一股掌风袭向后背。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洪七公正在用金针杀毒蛇，猛地舱门板倒下，一股掌风袭向后背。郭靖呢，他正站在师父身旁，但觉掌风凌厉，来不及回身呢，他就先双掌并拢回了一招，只觉得来势猛恶，竭尽平生之力这才接住。欧阳锋见这一掌居然推不倒他，有点惊讶，上步反掌横劈。郭靖知道再也难以硬架挡开，当下左掌引带，右手七劲，直攻欧阳锋的左肋。欧阳锋这一掌不敢用老了，沉肩回掌往他手腕斩落。郭靖眼见处境危急，只要被欧阳锋守住舱门，毒蛇那就不断的涌进来呀，自己和师父那甭说了，必然遭殃啊。于是左手奋力抵挡来招，右手招招抢攻，他左挡右进，左虚右实，使出周伯通所授的功夫来。欧阳锋从没见过这种左右分心搏击的拳路，不禁一愣，竟被郭靖连抢数招。那要讲到真功夫啊，就是真有两个郭靖，以二敌一，也不是欧阳锋的对手。只是呢，他这套武功实在太奇了，竟然出敌不意，数招间居然占了上风。西毒欧阳锋享有大名数十年，那终究是武学的大师啊，一愣之下就已经想到应付的法门，咕的一声大叫，双掌齐推而出。郭靖单凭左手那是万万抵挡不住，眼见要被他逼得向后急退，可是身后是什么蛇群呢？这蛇群嘶嘶的正叫着呢。洪七公大叫，哎，妙极妙极，老毒啊，你连我小徒弟也打不过，还逞什么英雄豪强啊。纵身飞龙在天，从两个人头顶飞跃而过，飞脚把挡在前面的欧阳克踢了个跟头，回避一个肘锤撞向欧阳锋的后心。欧阳锋斜身还招，逼迫郭靖的掌力，却因而消解。郭靖心想，师父跟他功力惜敌啊，他侄子现下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他伤势未愈，以二敌二，我方是必赢无疑。精神一振，拳脚如狂风暴雨般往欧阳锋攻去。洪七公在激烈打斗之际，眼观六路，只见十多条蝮蛇已经游到郭靖的身后，转瞬间就要跳上咬人，他急忙叫，静儿快出来， 手上加紧，把欧阳锋的招数尽数接了过去。欧阳锋是腹背受敌呀，他很敢吃力，侧过身子放了郭靖出仓，跟洪七公再拆数招。这时候成百条蝮蛇已经游上甲板了，洪七公骂他：啊，你打架要畜生做帮手，不要脸。可是啊，见这个蝮蛇是越涌越多呀，心里头也是发毛，右手舞起打狗棒，打死了十多条蝮蛇，一拉郭靖奔向主桅杆。欧阳锋暗叫不好，这两个人啊，上了桅杆一时就奈何他们不得了，飞奔过去阻拦。洪七公猛劈两掌，风声呼呼，欧阳锋横拳接过，郭靖呢又想上前相助，洪七公叫他快上桅杆。郭靖说：我打死他的侄子给周大哥报仇。洪七公急了：蛇蛇！可不是嘛，郭靖瞧瞧啊，见这个前后左右都已经有毒蛇游动，不敢恋战了，反手接住欧阳克打来的一枚飞燕银梭，高纵一丈多，左手就已经抱住了桅杆。只听得身后暗器风响，顺手把接来的银梭扔出去，当的一声，两枚银梭在空中相碰，飞出船舷，都掉进海里去了。郭靖双手交互的攀援，顷刻间就爬到了桅杆的中段。欧阳锋知道洪七公也要上去呀，出招就越来越紧。洪七公虽然仍是稳持平手，但是要抽身上桅杆那也不能。郭靖见这个蛇群已经逼到师傅脚下了，情势危急呀，大叫一声，双脚抱住桅杆，身子直溜下来。洪七公左脚一点，人已经跳起，右脚踢向欧阳锋面前。郭靖抓住师傅手中的竹棒向上用力一甩，洪七公的身子直飞起来，长啸声中左手已经抓住了翻横，挂在半空，哎，反而在郭靖之上了。这一来呢，这两个人居高临下，那就很占优势了。欧阳锋眼见啊，要是爬上去仰攻必定吃亏呀，大声的叫：好啊，咱们耗上了，转舵向东。只见风帆侧过，坐船就向东而驶。主桅脚下满眼都是青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毒蛇呀。洪七公坐在帆横之上，嘴里大声唱着啊乞儿讨钱的莲花落，神态很是得意，心里头却很发愁。在这桅杆之上能躲几时啊，就是老毒物不把桅杆砍倒，只要这蛇阵不撤就不能下去。他们爷儿俩在下面喝酒睡觉啊，我们爷儿俩在这儿喝风撒尿啊，不错。他一想到撒尿，立时拉开裤子往下直撒下去，嘴里还叫：静儿，撒尿给他们喝个饱。郭靖是小孩性子，正合心意啊，跟着师傅大叫：哎，喝吧喝吧你们。师徒二人呢同时往下撒尿。欧阳锋可急了：快把蛇阵撤开。同时啊向后跳开数步，他这个身法快呀，洪郭二人的尿自然浇不到他。欧阳克听叔父语声很急，一愣之际，得这个脸上脖子里都已着了尿了。他最爱干净，哎呦，勃然大怒，他猛地想到：不好，我们的蛇怕尿。

笛声中，这个蛇群缓缓地后撤，但是桅杆下已经有数十条蝮蛇被鸟淋到。这些蝮蛇呀，都是在西域白驼山蛇谷中杂交培养而得的，毒性猛烈。欧阳锋装在大竹篓中，用数百匹大骆驼万里迢迢地运来中原。原想啊，仗这个威震武林，只是呢，这个蝮蛇害怕人兽的粪尿，旗杆下数十条毒蛇被浇到热尿，疼得乱翻乱滚，张嘴互咬，众蛇奴一时哪儿约束得住啊。洪七公和郭靖见这些人大为忙乱，乐得哈哈大笑。郭靖心想，要是周大哥在这儿，必定更加高兴。哎，他绝世武功啊，却丧生于大海之中。黄岛主和老毒物这样本事，周大哥的尿却能浇到他二人头上，我和师父的尿就浇不到老毒物了。过了两个时辰，天色渐黑，欧阳锋命船上众人都坐在甲板上欢呼畅饮啊，这个酒气肉香啊，一阵阵冲上来了。欧阳锋这计绝招啊，还真厉害。您想啊，洪七公是个非常馋的人，这如何受得了啊？片刻之间就把背上葫芦里盛的酒啊都喝干了。当天晚上，两个人轮流守夜，就见甲板上数十人手执灯笼火把，压着蛇群把桅杆团团围住，实在是无机可乘，何况连尿也撒没了。洪七公把欧阳锋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还凭空捏造无数的丑事啊，添油加醋的骂得恶毒异常。欧阳锋呢还行，在舱中始终不出来，还真沉得住气。洪七公骂到后来口干舌燥，也就合眼睡了。第二天早晨，欧阳锋派人在桅杆下大叫：洪帮主、郭小爷，欧阳老爷整治了上等酒席，请两位下来吃吧。洪七公叫道：你叫欧阳锋来，咱们请他吃尿吃屎。过不多时，桅杆下开了一桌酒席，饭菜热腾腾的直冒热气，席边放了两张座椅，好像是专等洪郭二人下来吃的。洪七公几次想溜下桅杆去抢夺，但是想到这个酒里边一定有毒药，只得强力忍耐。无可奈何之余，又是什么直娘贼呀、狗撕鸟的胡骂一通。到了第三天上，这两个人呢是又饿又渴呀，头脑发晕了都。洪七公说：但叫我那个女徒弟在这儿，她聪明伶俐，一定有对付老毒物的法子。咱爷儿俩呀，可只有干瞪眼流口水的份儿。郭靖叹了口气，挨到将近午时，阳光正烈，突然见远处有两点白影，他只当是白云呢，也不以为意。哪知道这个白影一进很快，越飞越大，啾啾啼鸣，哎呀，却是两头白雕。郭靖大喜呀，弯了左手食指放在嘴里，连声长哨，两头白雕飞到船顶，打了两个盘旋，俯冲下来，停在郭靖的肩上，正是他在大漠中养熟了的那两头猛禽。郭靖太高兴了：师父，莫非蓉儿也乘了船出来了？洪七公说：哦，那妙极了，只可惜这个雕太小，带不走咱师徒二人，咱们困在这儿无计可施。你呀，你快叫他来想个办法。郭靖拔出匕首，割了两块五寸见方的船帆，用匕首

0: 手在布上划了"有难"两个字，下脚呢划了一个葫芦的图形，每只白貂脚上绑了一块，对白貂说："快快飞回，领荣姑娘来这儿。"两头白貂在郭靖身上挨挤了一阵，齐声长鸣，振翼高飞，在空中盘旋一圈，向西没入云中。白貂飞走之后不到一个时辰，欧阳锋又在桅杆下布列酒菜，劝诱洪七公和郭靖下来享用。洪七公生气啊，老叫花最爱的就是吃喝，老毒物偏生瞧准了来折磨人，我一生只练外功，定力可就差了一点。静儿啊，咱们下去打他个落花流水再上来好不好？郭靖说："哎呀，白貂既然已经带了信儿去，情势必定有变，您老人家就再等一等。"洪七公一笑，过了一会儿说："哎呀，这个天下味道最不好的东西，你说是什么？"郭靖说："我不知道，您说是什么？"有一次啊，我到极北苦寒之地，大雪中饿了8天，松鼠当然是找不到，到后来连树皮也找不着了。我在雪地泥中乱挖，忽然挖到了5条活的东西，老叫花幸亏这5条东西救了一命，多挨了1天。第二天就打到了一只黄狼，饱餐了一顿。师父，那5条东西是什么呀？
1: 什么？
0: 蚯蚓。哎，肥得很呐，生吞下肚，嚼都不敢嚼。郭靖想起这个蚯蚓如如而动的情形，不禁一阵恶心。洪七公哈哈大笑："尽捡着天下最脏最臭的东西来说，干嘛呢？他要抵御桅杆底下喷上来的酒肉香气。"他说一阵，骂一阵，最后说："静儿啊，现在要有蚯蚓，我也吃了，但有一件最脏最臭的东西，老叫花宁可吃自己的脚趾头，却也不肯吃它，你说是什么？"
1: 师父，我知道了，是臭屎。"
0: 哎，比这还要脏。他听郭靖猜了几样，都没猜中，大声地说："我对你说啊，天下最脏的东西是吸毒欧阳锋。"哼，郭靖大笑："对对。"挨到傍晚呢，实在是挨不下去了，只见欧阳克站在蛇群之中："
2: 洪伯父，郭师兄，家书但求相借九阴真经一看，别无他意呀。"
0: 洪七公说："这小子就是不安好心。"极怒之中，他忽然想到一个主意，脸上呢不动声色，高声地骂他："
1: 小贼种，老子中了你狗叔父的诡计，认输算了，快拿酒肉来吃，明天再说。"
0: 欧阳克大喜呀，知道他言出如山，当即撤去蛇阵。洪七公和郭靖溜下桅杆，走进舱中。欧阳克命人整治精美的菜肴，送进船舱。洪七公关上舱门，咕嘟咕嘟喝了半壶酒，撕了半只鸡就咬啊。郭靖小声说："师父，这次酒菜里没毒吗？"
1: 傻小子，他们要你血精给他，怎么能害你性命呢？快吃得饱饱的，咱们另有计较。
0: 郭靖心想不错，一口气扒了4大碗饭。洪七公酒酣饭饱，伸袖抹了嘴上油腻，凑到郭靖耳边轻轻地说："老毒物啊，要九阴真经，你写一部九阴假经给他。"郭靖不理解，低声问："啊，

0: 因假经。啊，是啊，当今之事啊，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真经的经文。你呀，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谁也不知是对是错。你把经文中的句子任意颠倒篡改，叫他照着练功，那就练一百年也只能练成个屁。郭靖心里头一乐，心说，哎，这招真损，老毒物要伤大大。但是转念一想，师父，欧阳锋武学精深，又机警狡猾，弟子胡乱写必定被他识破，这可怎么办呢？洪七公说，你呀，你得写的似是而非，三句真话加半句假话，逢到练功的秘诀就给他增增减减，经上说吐纳八次，你改成六次啊，要不改成十次，老毒物再机灵他也绝不能瞧出来。我宁可七日七夜不喝酒不吃饭，也要瞧瞧他老毒物练九阴假经的模样。说到这儿，不觉痴痴地笑了出来。郭靖也乐了，他呀，他要是照着假经练功，不但虚耗时日，劳而无功，只怕反而身子受害。洪七公笑了，呵呵，对呀，你呀，你快好好想一下怎么篡改，只要他起了丝毫疑心，那就大事不成了。哎，那个下卷经文的前几页，黄药师的老婆默写过的，欧阳克这个小畜生在桃花岛上读过背过，那就不可多改。然而稍稍加上几个错字，亮那个小畜生他也分辨不出。郭靖默想真经的经文，思考着哪儿可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哪儿又可以改静成动一上为下。那也不是要他自作文章，只不过是依照师父所传的诀窍把经文错乱一番而已。比如说啊，这个经中说手心向天，他想呢，你就可以改成脚底向天呢，脚踏实地，不妨改成啊手撑实地。经里边说是气凝丹田，那给他改成气凝胸口不成啊？想到得意之处啊，不禁叹了一口长气，心说这种捉弄人的事儿，蓉儿和周大哥都是最喜爱。只可惜呀，一则生离，一则死别。蓉儿还有重聚之日，周大哥却永远听不到我这捉弄人的事儿了。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

0: 那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1: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0: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1: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0: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儿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0: 我就是一

0: 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物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0: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0: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5: 好好，哎呦闺女啊，
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4: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9: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我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13: 小说联播。
15: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16: 郭靖想好了改经文的主意。第二天早晨，洪七公大声对欧阳克说：老叫花武功自成一家啊，九阴真经就是放在面前我也不屑瞧他一眼，只有不成才的你们，自己功夫不成才巴巴的想偷什么 真金真银的，对你狗叔父说，真经就写给他，叫他闭门苦练吧，练成后再来跟老叫花打。

你们这叫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欧阳锋站在舱门旁边，这几句话听得清清楚楚啊，心里大喜，暗想这老浇花向来自负，果然不错，正因为如此才答应把金给我，否则以他宁死不屈的性子，舌阵虽毒，肚子虽饿，却难以逼得他就范。欧阳克说：哎，洪伯父此言错矣，家书武功以至化境，洪伯父如此本领却也赢不了家书一招半式，他又何必再学九阴真经呢？家书常对小侄说，他深信九阴真经浪得虚名，哗众欺人，否则王重阳当年得了九阴真经，为什么又不见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武功显示出来呢？家书发愿要指出经中的虚妄浮夸之处，好叫天下武学之士都知道，这真经啊有名无实，谬误极多，岂不是造福武林的一件盛举吗？洪七公啊哈哈大笑：你瞎吹什么牛皮呀！啊，静儿，把经文默写给他瞧，要是这个老毒物真能指得出九阴真经中有什么错处，我老叫花给他磕头。哼！郭靖应声而出，欧阳克就把他带到大仓之中，取出纸笔，自己在旁边研墨，供他默写。郭靖哪儿读过几年的书啊，书法很拙劣，又得思索怎么篡改经中的文字，所以写的是极为缓慢。哎，时常啊还不知道一个字儿怎么写，要请欧阳克指点。写到中午的时候，上卷经书还只写了一小半，欧阳锋始终没出来，郭靖写一张，欧阳克就拿一张去交给叔父。欧阳锋看了每一段文意都是难以理解，但见经文言辞古朴，含义深远，日后回到西域去慢慢的研究，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必然能研究透彻，数十年的心愿呐，一旦实现，不由得他心花怒放。他见郭靖傻头傻脑的，写出来的字又是弯来扭去，十分拙劣，自然捏造不出如此深奥的经文。又听侄子说，有许多的字郭靖只知道其音，不知道写法，还是侄子教了他的，那自然是真经无疑。他却哪想得到呢，这傻小子受了师父的嘱咐，竟已经把大部分经文默写的不是颠倒脱漏，就是胡改乱删。至于上卷经文中那段咒语般的怪文，郭靖更写得不成模样了。郭靖笔不停挥的写到天黑，下卷经文已经写了大半。欧阳锋不敢放他回仓，生怕洪七公忽然改了主意不让他再写了。啊，这个纵然大部分这个经文已经到手，那总是残缺不全呢。于是安排了丰盛的酒饭，留郭靖继续写吧。洪七公等到快半夜了，还不见郭靖回来，很不放心，生怕伪造经文被欧阳锋发觉，这个傻徒弟可要吃亏呀。这时候甲板上的蛇阵早已经撤去，他就悄悄溜出舱门，见两名蛇奴站在门旁守望，洪七公向左虚劈一掌，呼的一响，掌风带动翻锁，这两名蛇奴一齐向有声的地方张望，洪七公早已在右边窜出去，他的身法何等快捷呀，真是人不知鬼不觉，早已经扑向右舷。就见大仓的窗户里隐隐透出灯光，洪七公到窗缝

耳中张望，见郭靖正伏案书写呢，两名白衣少女在旁边冲茶添香啊，研墨铺纸，服侍得很周到。洪七公放下了心，只觉得呀，这个酒香扑鼻。定睛看，见郭靖面前放着一杯琥珀色的陈酒，艳若胭脂，芳香袭人。洪七公心里头暗骂，这个老犊好不势利啊，我徒弟写经给他，他就以上家的美酒款待，给我老叫花喝的却是平常的水酒。洪七公是天下第一禅人，世间无双的酒徒，既然见有此美酒不喝，怎么能够罢休呢？他心里说，老毒物的美酒必然是藏在舱底，我呀，我就去喝他个痛快，喝完了我再在酒桶里撒一泡尿，叫他尝尝老叫花的骚味，就算我那傻徒弟也喝几口，误饮了老叫花的臭尿，那没事儿，哎呀，毒不死他呀。想到这儿不禁得意微笑，偷吃偷喝原是他的拿手的本领。想当年在临安皇宫御厨的梁上一住三个月，皇帝所吃的酒食每一件都由他先尝过，宫中的警卫何等森严呐，他都能来去自如，旁若无人啊，到这个舱底偷点酒吃，真是何足道哉呀。当下他轻手轻脚地走到后甲板，瞧瞧四下没人，轻轻揭开下舱的盖板溜了下去，再把舱板拖回原位，用鼻子闻了闻，早就知道那吃的喝的藏在哪儿了，找着了。船舱中一团漆黑，他就凭着菜香肉气摸进粮仓，晃亮火折，果然这个壁角竖立着六七只大木桶。洪七公大喜，找到一只缺口的破碗，吹灭了火折，放回怀里，这才走到桶前伸手摇了摇，哦，很是沉重，这个桶里边装得满满的。他左手拿住桶上的木塞，右手伸碗去接，他想要拔去塞子。就这功夫，忽听得脚步声响，有两个人来到了粮仓之外。那两个人脚步很轻捷，洪七公知道，要不是欧阳锋叔侄，别人没有这样的功夫。心想，啊，这俩人深夜到这个粮仓中来，必有诡计，多半要在食物里边下毒害人。当下他就缩在木桶之后蜷成一团，就听这个舱门那滋妞开了，火光闪动，这两个人走了进来。洪七公听两个人走到木桶之前站住了，心说，嗯，他们要在酒里下毒了。就听欧阳锋说，各处舱里的邮差刘皇都安排齐备了。欧阳克说，都齐备了，只要一引火，这艘大船转眼就化成灰烬，这次可要把臭叫花烤焦了。洪七公大吃一惊，啊，他们要烧船？只听欧阳锋又说，咱们再等片刻，等那姓郭的小子睡熟了，你先下小艇去，千万小心，别让老叫花知觉，我到这儿来点火。欧阳克说，叔父，那些鸡人和蛇奴怎么安排啊？欧阳锋冷冷的，臭叫花是一代武学大师，总得有些人殉葬才合他的身份呢。哼，两个人说着就要动手拔去桶上木塞，洪七公只觉得油气冲鼻，哦，

0: 原来同里成的，都是桐油菜油。欧阳叔侄又从木箱里取出一包包的硫磺，把木柴架在上面，大袋的木屑爆花也都倒了出来。过不多时，仓中的油已经没到小腿，两个人转身走出。只听欧阳克笑着说：“叔叔，再过一个时辰，那姓郭的小子葬身海底，世上知道九阴真经的就只你老人家一个了。”欧阳锋说：“不，有两个，难道我不传你吗？”欧阳克大喜，反手带上了舱门。洪七公是惊怒焦急呀，他心想：“啊，要不是鬼使神差的下舱偷酒，怎么能知道这二人的毒计呢？烈火骤发，又怎么能逃脱劫难呢？”听着两个人走远，于是他悄悄摸出来，回到自己的舱中，见郭靖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正想叫醒他共商应付之策，忽听门外微微一响，知道欧阳锋是来查看自己睡着了没有。他就大声地叫：“好酒啊，好酒，再来十壶啊！”欧阳锋一愣，心想老叫花还在喝酒呢。听洪七公又叫：“老毒，你我再拆一千招，分个高下啊！”好小子，行行。欧阳锋站了一阵，听他胡言乱语，前后不连贯，才知道是说梦话，心说：“嗯，这个臭叫花死到临头，还在梦中喝酒打架呢。”洪七公嘴里瞎说八道，侧耳倾听舱外的动静。欧阳锋轻功虽高，但走向左舷的脚步声仍然被他听了出来。他凑到郭靖的耳边，轻推他的肩膀：“靖儿。”郭靖惊醒，答应了一声：“靖儿，你跟着我行事，别问原因，现在悄悄出去，别让人瞧见。”郭靖一咕噜爬起来，洪七公缓缓地推开舱门，一拉郭靖的衣袖，走向右舷。他怕被欧阳锋发觉，不敢直往后稍，左手呢攀住船边，右手向郭靖招了招，身子挂到了船外。郭靖心里奇怪，不敢出声问，也像他一样挂了出去。洪七公食指抓住船边，慢慢地往下游动，眼睛看着郭靖，只怕呀这个船边滑溜，他失手掉进海里，可能那就会发出声响了。您想啊，这个船边本来就油漆光滑，何况一来湿啊，二来它是向内倾，三来正在波涛之中起伏晃动，这么向下游动实在是不容易啊。幸好郭靖曾经跟马玉日夜上下悬崖，近来功力又已经大进，手指抓住船边的铁钉木材，或是插入船身上填塞裂缝的油灰丝巾之中，竟然稳稳地溜了下来。洪七公半身入水，慢慢摸向后梢，郭靖紧跟在后。洪七公到了船梢，果然见船后用绳索系着一艘小艇，对郭靖说：“上小艇去。”手一松，身子已经和大船分离，那个船行驶正快，向前一冲，洪七公已经抓住小艇的船边翻身入艇，那是悄无声息呀。等到郭靖也进了艇，他就马上说：“割断绳索。”郭靖拔出匕首一划，就割断了艇头的绳子，那个小艇当时在海里乱兜圈子，洪七公扳桨稳住，只见大船渐渐没入前面黑暗之中。突然间，这个大船船尾火光一闪， 是欧阳锋手中提灯，他大叫了一声：“怎么了？发现小艇没了！”喊声中又是愤怒又是惊慌。洪七公气吐丹田，纵声长啸啊，能不笑吗？忽然间，右舷处一艘轻舟冲浪而至，迅速异常的靠向大船。洪七公很奇怪呀，哎，那是什么船呢？话声未了，只见半空中两头白雕扑下来，在大船的主帆边盘旋来去，轻舟中一个白衣人影一晃，已经跳上大船。星光熹微中，远远看见那个人头顶心束发金环闪了两闪。郭靖低声惊叫：“蓉儿！”不错，这轻舟中来的正是黄蓉。他要离开桃花岛的时候，见到小红马在林中奔驰来去，忽然想起在海里马匹没有用，那对白雕却可以帮助我找寻靖哥哥，于是吹口哨招来了白雕。雕眼最是敏锐，飞行又极迅捷，在这茫茫大海之中居然发现了郭靖的坐船。黄蓉在雕角上见到郭靖写的有难两个字，又惊又喜，驾船由双雕高飞引路，鼓足了风帆赶来。但是终究来迟了一步，洪七公和郭靖已然离船。他心里边啊，念念不忘的是有难这两个字，只怕呢来晚了相救不及。眼见双雕在大船顶上盘旋，等不及两船靠拢，见这个相距不远了，就手提峨眉钢刺跳上大船。正见欧阳克像热锅上蚂蚁似的团团乱转呢，黄蓉喝道：“郭靖呢？你把他怎么了？”欧阳锋啊，已经在舱底点了火了，却发现船尾小艇踪影全无，不禁连声叫起苦来。只听得洪七公的笑声远远的传来，心想：这回害人不成反害己呀。正这儿黄吉无忌不知道怎么办呢，忽然间见到黄蓉的轻舟，急忙抢出去：“快上那船！”哪知道啊，那轻舟上的哑巴船夫个个都是奸恶之徒，当黄蓉在船上的时候呢，受他威慑不敢不听差遣，一见他离船，这正是天赐良机呀，立即转舵扬帆远远的逃了。洪七公和郭靖瞧见黄蓉跳上大船了，就在这时候，大船后烧的火头已然冒起来了。郭靖还没明白，火火，洪七公说：“不错，老毒物放火烧船，要烧死咱们爷俩。”郭靖一呆：“那快去救蓉儿啊！”洪七公说：“对，划过去。”郭靖猛力颁桨，那大船转舵追赶轻舟，离小艇也是近了。甲板上男女是乱窜乱闯啊，一片喧扰之声。洪七公大声的叫：“蓉儿，我和郭靖都在这儿，游水过来，游过来。”大海中波涛汹涌啊，又在黑夜，游水本来是极其的危险，但是洪七公知道黄蓉的水性很好，事儿又太急，不得不冒这个险。黄蓉听到师父的声音，心中大喜，不再理会欧阳锋叔侄，转身奔向船舷，纵身往海中跳去。突然觉得这个手腕上一紧，身子本来已经跳出来了，却又被硬生生的拉了回来。黄蓉大惊回头，只见抓住自己右腕的正是欧阳锋。 他大叫：“放开我！”左手挥拳打出，欧阳锋出手如电，又是一把抓住。他眼见那个青舟走得远了，再也追赶不上，坐船时大火冲天，船面上翻飞强舞，乱成一团，转眼就要沉没。眼下唯一救星就是那艘在洪七公掌握之中的小艇。他高声地叫：“臭叫花，黄姑娘在我这儿，你瞧见了吗？”双手挺起，把黄蓉举在半空，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欧阳锋点着了大船，逃生的小艇却被洪七公弄走了。他狗急跳墙的抓住黄蓉不放。这时候，船上的大火照得海面通红，洪七公和郭靖看得清清楚楚。洪七公大怒，他以此要挟，想上咱们小艇，哼，我去夺蓉儿回来。郭靖见大船上火盛，我也去。
2: 不，你守着小艇，别让老毒物夺去了。
3: 是师父。
0: 郭靖答应着用力扳桨，此时大船已经不动，不多时小艇划进，洪七公双脚在艇首用力一蹬，向前飞出，左手探出，在大船边上插了五个指孔，借力翻身跳上大船的甲板。欧阳锋抓着黄蓉的双腕：“
2: 臭叫花，你想怎么着？”
0: 洪七公骂他：“来来来，再拆一千招。”嗖嗖嗖，三掌向欧阳锋劈去。欧阳锋回过黄蓉的身子挡架，洪七公只得收招了。欧阳锋顺手在黄蓉的肋下穴道中一点，他当时身子软下来，动弹不得。洪七公大喝：“老毒物，你好不要脸呢！你快把他放下艇去，我跟你在这儿决个胜负。”当此之时，欧阳锋怎么肯轻易放人呢？但是见侄子被火逼得不住后退，提起黄蓉向他扔过去：“你们先下小艇。”欧阳克接住了黄蓉，见郭靖驾着小艇守候在下边，心想这个小艇实在太小，自己手里又抱着一个人，这一跳下去，这小艇非翻不可呀。于是呢，就扯了一根粗绳子系住桅杆，左手抱着黄蓉，右手拉着绳子，溜入小艇。郭靖见黄蓉到了小艇里，心里边安慰，却不知道他已经被点了穴道。只见火光中，师父跟欧阳锋打得激烈异常，挂念师父安危，也顾不上和黄蓉说话，只是抬起了头凝神观斗。洪七公和欧阳锋各自施展上乘的武功啊，在烈焰中一面闪避纷纷跌落的木杆绳索，一面拆解对方的来招。这中间洪七公就占了便宜。他曾经入海游往小艇，全身湿透，不像欧阳锋那么衣服头发容易着火。这二人呢，武功本是难分伯仲，一方既占了便宜，当时就处于上风。欧阳锋不久就须发都焦了，衣角着火，被逼得一步步退向烈焰飞腾的船舱。他要跳入海里，但是被洪七公使招招紧逼，缓不出一步的手脚。那要是硬要入海呢，身上必然中招。洪七公的权势掌风何等厉害呀，只要中了一招，受伤必然不轻。他奋力的拆解，心里头想着怎么脱身。这功夫

其功是稳操胜算呢，越打越得意。忽然想起，哎呀，我要是把他打入火窟，送了他的性命，倒也没什么意思啊。他得了静儿的九阴甲经，要是不修炼一番，哎，就是死了，他也不甘心呢。这个大当，怎么能不让他上呢？于是哈哈一笑，老杜，今天我就饶了你，上庭吧。欧阳锋怪眼一翻，飞身跳入海里。洪七公正要跟着往下跳，就听欧阳锋又叫起来了，慢着，现在我身上也湿了，咱俩公公平平的决个胜败。拉住船舷旁垂下的铁链，借力跳起，又上了甲板。洪七公说，好，妙极，今天这一战打得真是痛快。拳来掌往，两个人是越斗越狠，又打起来了。郭靖说，蓉儿，你瞧那吸毒好凶啊。黄蓉被点中了穴道，作声不得呀。郭靖还说，我去请师傅下来好不好，那个船转眼就要沉了。黄蓉还是不吭声。郭靖转过头来，却见欧阳克正抓住他的手腕，心里头大怒，放手。欧阳克好容易有机会握握黄蓉的手腕，哪肯放下呀，你一动我就一掌劈碎他的脑袋。郭靖不加思索，横桨直挥过去。欧阳克低头避过，郭靖双掌齐发，呼呼两响往他面门劈去。欧阳克没办法，只得放下黄蓉，摆头闪开来拳。郭靖双拳是直上直下，没头没脑的打过去。欧阳克见在小艇中施展不开手脚，这个敌人又是一味的猛攻，当即站起来，第一拳就是一招灵蛇拳，横臂扫过去。郭靖呢，伸左臂挡格，欧阳克手臂忽弯，腾的一拳正打在郭靖面颊之上。这一拳很沉重啊，郭靖眼前是金星乱冒，心想这当儿随时都有危机，必须急下杀手。眼见他第二拳跟着打到，还是举左胳膊挡架。欧阳克呢，一样画葫芦，手臂又弯击过来。郭靖头向后仰，右臂猛地向前推出。本来呀，他既然向后避让，就不能同时施展攻击。但是他得了周伯通的传授，双手能分别搏击，左架右推，同时施展。欧阳克的右臂恰好夹在他的双臂之中，被他左臂回收，右臂外推，这样的挤脚，咔的一声，那臂骨当时就折断了。按说呢，欧阳克的武艺本不在马玉、王楚一、沙通天等人之下，不论功力招数都高出郭靖很多，只是郭靖的双手分击功夫是武学中从所未见的奇怪招数，所以两次动手都伤在这奇异招数之下。欧阳克被打得一跤摔在停手，郭靖也不去理他死活，赶忙扶起黄蓉。见他身子软软的动弹不得，当即解开他被点中了的穴道。幸好欧阳锋点他穴道的时候，洪七公正出招攻击，欧阳锋全力提防，点穴的手指上不敢运上内力，否则以吸毒独门的点穴手法，郭靖是没法解开的。黄蓉叫道，快去帮师父。郭靖抬头仰望大船，只见师父和欧阳锋正在火焰中飞舞来去的肉搏呀，木材焚烧的噼啪之声夹着二人的掌风拳声，更是显得声势

0: 猛听的咔啦啦一声巨响，大船的龙骨烧断，折为两截，船尾被波涛冲了几下，慢慢沉入海中，激起了老大的漩涡。眼见剩下半截大船也要沉没呀，郭靖提起木桨，使劲把小艇划进，要上去相助。洪七公落水在先，衣服已经大半被火烤干了。欧阳锋身上呢，却还是湿的呢。这么一来，西毒又占了北丐的上风。洪七公奋力拼斗，丝毫不让。突然间，一根着了火的桅杆从半空中落下来，二人急忙后跳，那桅杆隔在二人中间，熊熊的燃烧。欧阳锋蛇杖摆动，在桅杆上递了过来，洪七公也从腰间拔出竹棒还了一招。两个人呐，起初是空手的打，这时候各使器械，攻防之间更是猛恶。郭靖用力的颁奖，心里边挂怀师父的安危，但见到二人器械上神妙的家数，又不禁为之神往，赞叹不已呀。武学中有句话，百日练刀，千日练枪，万日练剑，剑法原是最难精的。武学知识功夫练到顶峰，往往是精研剑术，那时候各有各的绝招，不免难分高下。20年前华山论剑，洪七公和欧阳锋对其他人的武功都很钦佩，知道要凭剑术难以胜过旁人，此后便都舍剑不用。洪七公改用随身携带的竹棒，这是丐帮中历代帮主相传的东西，质地柔韧，比单剑长了一尺。他是外家高手，武功呢纯走刚猛的路子，使上这兵器却是刚中有柔，威力更增。欧阳锋使的蛇杖含有棒法、棍法、杖法的路子，招数繁复，那自不待说了。杖头叼着个咧嘴而笑的人头，面目狰狞，嘴里两排利齿，那上边未有剧毒，舞动的时候呢，就像个见人就咬的厉鬼，只要一按杖上的机关，人头里就有歹毒的暗器激射而出。更厉害的是禅杖盘旋的两条毒蛇，吞吐伸缩，令人难防。二人双杖相交，各展绝招。欧阳锋在兵刃上虽占便宜，但洪七公是天下乞丐之首，自然是打蛇的好手。竹棒使开来攻敌之余，还乘隙击打杖上毒蛇的要害。欧阳锋蛇杖急舞，让对方没法取得准头。他知道洪七公这等身手，杖头暗器也奈何他不得，不如不发，免惹耻笑。洪七公另有一套丐帮号称镇帮之宝的打狗棒法，变化精微奇妙，心想这个时候我没落下风，却也不必就拿出这份看家本领，免得他知道棒法精要，明年华山二次论剑就占不到出其不意之力。郭靖站在亭首，几次想要跳上去帮助师父，但见二人越斗越紧，自己的功力相差太远，难以近身，干着急却是没有办法。欧阳锋只感到身上灼热，脚下船板剧烈的震动，他知道这半截船身转眼就要沉没，但洪七公呢还是缠斗毫不松懈，再不施展绝招杀手，只怕今天难逃性命。右手的蛇杖忽缩，左臂猛力横扫出去，洪七公以竹棒追击蛇杖， 左手挥出挡隔他的手臂。忽见欧阳锋手臂随势而弯，拳头急向自己右太阳穴打来。这是灵蛇拳法，这灵蛇拳法是欧阳锋潜心苦练而成的力作。他呢，他本打算在二次华山比武的时候一举压倒其他的人，所以在桃花岛上和洪七公拼拆千招，这路拳法却始终没有使过。蛇身呢，虽有骨而似无骨，能四面八方任意所至，因此这路拳法的要旨在于手臂似乎能在无法弯曲处弯曲，敌人以为已经把来拳架开了，哪知就在离敌人最近的地方，忽然有一拳从万难料想的方位打到。那么要让手臂当真随意软曲，自然没有这道理，但出拳的方位匪夷所思，在敌人眼中看来呢，自己的手臂那就灵动如蛇。本来欧阳锋在这紧急关头怪招突发，洪七公原本难以抵挡，就算不受伤也必然难于应付。哪知道啊，欧阳克在宝应和郭靖动手的时候他已经先使过了，虽然获胜，却被洪七公摸到了其中的诀窍。那天他不赴离生等群盖的酒宴，就是在苦思破解之法。这时候见欧阳锋终于使出来，心中暗喜，勾腕伸爪，以擒拿手拿他的拳头。这一下那是恰到好处，又快又准，正是克制他灵蛇拳法的巧妙法门。看来呢，似乎是碰巧使上的，其实啊，却是洪七公经几昼夜的琢磨，此后又不断练习而成。以此应付整套灵蛇拳法，虽然还嫌不足，但却大有骑兵突出、攻其无备的效果。欧阳锋啊，他本来料到对方大惊之下一定会手足无措，那就可乘机猛施杀手了。嘿，没想到啊，大吃一惊的却是自己，不由得倒退数步。突然间空中一片火云落下来，当时把他全身罩住。洪七公也是一惊，向后跳出，看清楚落下的原来是一张着了火的大幡。按说以欧阳锋的武功，那个幡落下的时候就是再迅捷数倍也罩不住他，只是他猛然见到自己两年苦思三年勤练的灵蛇拳法竟被对方漫不在意的随手破解了，一时之间茫然若失，以致来不及闪避。那张幡呢，又大又结实，连着桅杆横木不下数百斤之重，欧阳锋跳了两次都没能把幡掀开。他虽遭危难心神不乱，竖起蛇杖要撑开帆布，哪知道这个蛇杖却被桅杆压住了，竖不起来。他心里叹道，罢了罢了，老儿今日归天了。哎，突然间身上一松，船帆从头顶接起来，只见洪七公提着船头的铁锚以锚爪勾住了横横，正在把帆拉开。这是洪七公啊，不忍见他就此活活烧死，当即出手相救。这时候欧阳锋全身衣服和须眉毛发都已经着火，立时跳起来在船板上急速滚动，他想要滚灭身上的火焰。哪知道祸不单行，那半截船身忽然倾斜，带动一根粗大的铁链从空中横飞过来， 迅捷异常地向他扫过去，这个世道非常的猛恶。洪七公叫一声哎呦，纵身过去抢住铁链，那个铁链已经被火烧红了，直烫的那只手痴痴的响，肉也焦了，他急忙松手，把铁链扔进海里，正要跟着跳下去，突然间后脖子微微一麻，他一呆之下，一个念头如电光般在脑海中闪过，啊，我救了吸毒的性命，难道他竟用蛇杖伤我？回头看呐，果然见蛇杖刚从眼前掠过，一条毒蛇满口鲜血，昂头舞动。哎呀，洪七公怒极了，呼呼两掌猛向欧阳锋劈去。欧阳锋沉着脸向旁闪开，咔啦一声巨响，洪七公这两掌把船上一根副桅震为两截。欧阳锋是偷袭得手啊，心里头高兴啊，但见洪七公狂扫乱打，声势骇人，他也是暗暗心惊，不敢应接他的招数，只是闪躲退让。郭靖大叫师父师父，爬上船来。洪七公忽然感到一阵昏迷，摇摇欲坠，欧阳锋抢上两步，运劲儿猛力一掌击落，正打在洪七公后背的正中。欧阳锋帐上的怪蛇本来是剧毒无比呀，幸好他前几天和周伯通打赌比赛消灭鲨鱼，取尽了毒液，怪蛇几天之间难以复原，因此洪七公背上被咬，中毒就轻得多了。但蛇毒毕竟还是十分的猛恶，以他这般深厚的功力，仍然是顷刻间就神志迷糊。那再受到欧阳锋掌击的时候，竟然没有运功抵御，嘴里鲜血喷出，俯身跌倒。
1: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

0: 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6: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7: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8: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9: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8: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 小爱同学，
1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11: 在呢。
1: Hey Siri，
1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1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6: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7: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8: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9: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0: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火。
21: 一，点火，
22: 点火。
15: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3: 两四分，两四分。
24: 快到我们目的地成功！
0: 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放心。
22: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9: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23: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4: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19: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2: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5: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19: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6: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5: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2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1: 是什么？
2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3: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3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33: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34: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34: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3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您分享童安格的经典专辑。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童安格加盟了台湾的点将唱片之后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是他演唱生涯当中的第11张个人专辑，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专辑编号 DJCD-95104。今天在节目当中我所使用的是1995年由上海音像公司在内地引进发行的专辑首版。童安格的第11张专辑《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让人耳目一新。有孩子般性情的童安格发

为了充沛的想象力，专辑收录的十首歌曲风格富于变化，题材宽广，让人惊喜。童安格创作的音乐由激情到安详，由绚烂归于平淡，充满对未来美丽新世界的憧憬。在这样一张融合异国情调与无限想象力的新专辑里，每一首歌曲都很新鲜耐

精髓。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专辑当中第一首登场的《梦已遥远》，立刻会让人感受到久违了的开朗和洒脱。浓厚的日本偶像剧主题的曲风，来自童安格的《幻想中的一次名古屋之恋》。听腻了呐喊加哭腔的公式化的情歌，这首从容之作势必让人耳朵一亮。《梦已遥远》，作词张伟倩，作曲童安格，编曲钟兴民。

和未来有什么不一样？在1995年的夏日里，时常追问着托安哥。告别了合作11年的宝丽金唱片，来到新东家点将唱片，托安哥一心想要把没有发挥的理想在这里尽情地发挥出来。就这样，那句“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萦绕在他的心头。到了秋天，这句话化成了新唱片的标题曲。这首明亮畅快、充满希望的佳作，更是被全球的电脑翘楚微软公司特别指定为新推出的 Win95 中文版的主题歌。微软公司在选择的时候特别看重人选的分量，

创新能力还有未来性。而童文阁的歌曲一向曲风多元，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拥有流行音乐最缺乏的想象力。而且童文阁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亲切感和发自内心的童真，不论是作品还是人都显得是弥足珍贵，值得期待。就算是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纪，他的歌声依然会紧扣人心。唱片的标题歌《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明亮透彻的旋律充满了对未来美丽新世界的憧憬，也充满了童文阁刚加入新公司的兴奋忐忑。复杂的心事，单纯的表达，贴切地点出了音乐与梦想以及想改变未来的前瞻性。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作词童文阁黄庆元，作曲童文阁，编曲钟兴明。

说起童安格和点将唱片的缘分，那还得回到十多年前。当年的童安格满脑子装着音乐和梦想，他和好朋友也是同学袁中平、秋月组建了一支三人合唱组旅行者三重唱，首张专辑《城门城门鸡蛋糕》由海山唱片所出版。而负责这张唱片策划和出版的桂明玉女士，正

0: 是后来点将唱片的总经理。当时说起那段海山岁月，童安格心中总会想起桂大姐的友情相助。而这次再度合作，双方签下了一纸长达五年共八张唱片的合约，这是在大牌歌手中所少见的。而以下这首《风起时》正是描写朋友间患难与共的真挚情谊，听起来真情流露，深沉感人。《风起时》作词吴怡清，作曲童安格，编曲孙重伟。
1: 曾为谁哭泣，困住自己在回忆里，只是低头，只是沉默，为你唱首歌。

以上的这首《风起时》似乎也描绘了头安阁和桂明玉之间的一份真挚情谊。而以下这首《沦陷爱琴海》，整首歌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安静的海岸，浪漫的情思，仿佛看得见地中海的灿烂阳光，真的让人心旷神怡。《沦陷爱琴海》，作词陈伟霆，作曲童安格，编曲涂影。

要说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专辑的多样性，前者或许只是一般。以下这首歌 I Will Be Lonesome 有一点类似歌剧咏叹调，你相信吗？这首歌在录制的时候居然没有拍子也没有谱，只是靠童安格的记忆进行弦乐编曲，让那些幕后人员一方面嘟囔着童安格太难搞，一方面又为能得到这种难得的解放型的制作机会兴奋不已。 I Will Be Lonesome 作词黄庆元，作曲童安格，编曲王玉民。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您分享童安格的经典专辑。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童安格加盟了台湾的点将唱片之后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是他演唱生涯当中的第11张个人专辑《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今天在节目当中，林飞所使用的是我所珍藏的，是上海音像公司在内地所推出的专辑首版，广录进字第931号，唱片的编号是 DJCD-95104。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去过了很远的地方，寻访过了叶利亚，这次童安格在西班牙唱出了一曲充满神秘色彩的醉人情歌《罗莎蒂纳木》，真的让听者禁不住随乐起舞。赶快一起来分享《罗莎蒂纳木》，作词童安格，作曲童安格，编曲王玉民。

在这张专辑当中，童安格采用了全新的包装。现在回想一下，之前和童安格合作了长达11年的宝丽金唱片公司，对童安格的专辑似乎从来都不注意包装。而这张专辑《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封面和彩画都是以电脑合成，也许是为了配合中文版 Windows 95的发布。让我们来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吧。在199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童安格以这张专辑的形象出现，演唱了一首歌《畅饮回忆》。这首歌和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一个人去旅行》是不同的词，但是是相同的曲，也就是说一词同曲。《一个人去旅行》作词娃娃，作曲童安格，编曲童安格。

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人去旅行，童安格在这首歌曲当中屡屡出招，难倒了不少人，因为他一定要在这首欢快幽默的歌曲里面玩出猫王时代的风采。当名吉他手倪芳来听到童安格的要求的时候，竟瞠目结舌，直说这种和弦我已经20年没弹过了。结果呢，这首歌成了整张专辑里面最欢腾最忘我的作品。而以下我们要听到了这首圣洁的《热爱做主》，依稀可见童安格之前跨过彩虹和牵挂当中的神采。《热爱做主》，作词张伟倩，作曲童安格，编曲孙崇伟。

继续来分享童安格《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这张专辑当中的精彩歌曲。以下的歌曲叫《我爱嘉年华》，带你神游巴拿马的狂欢节。在中文歌曲当中的确非常少见这种狂野桑巴。我爱嘉年华，作词施人成，作曲童安格，编曲孙崇伟。

童文阁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内地版本的专辑最后一首歌叫《永远不在》，是童文阁专门的为电视连续剧《上海一家人》续集所创作配唱的片尾曲。据了解，为了能准确地表达出剧中人物沧桑的命运，童文阁曾经多次返工重录，直到导演和剧组人员连连称好为止。而童文阁唱出的也是一份无泪有伤的沧桑感。《永远不在》作词施人成，作曲童文阁。

0: 以上我们听到的是《童安格》《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内地版的最后一首歌《永远不在》，而《童安格》这张专辑的台湾版本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一部电视剧当中的歌曲，不过呢，不是《上海一家人》，而是《天师钟馗》的片头曲《唯独有我》。和《永远不在》的风格相比，《唯独有我》就显得轻快了很多。作词同样是施人成，作曲童安格。
1: 谁不是就在未了再来人间，有多少人这一生欢乐有钱，

今天在怀旧时刻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是童安格的第11张个人专辑《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这张专辑10首歌曲的确带来了10种惊喜，彻底破除了歌迷对当时唱片市场一张专辑只有一首歌可以听的悲观印象。童安格《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监制桂明玉，企划高志远、施仁成、林慧轩，制作人黄庆元、童安格，制作协力童雄，音乐企划吕立胜，编曲孙崇伟、钟兴民、王玉民，图影童安格，钢琴洪静瑶，吉他倪芳来，和声编写马玉芬、陈秀珠，和声马玉芬、童安格、黄庆元、陈秀珠、李宝琦、谢文德、陈子红、黄怡，录音室一流录音室、强力录音室、白金录音室，录音师潘杰、石大为、黄清盛、黄昭浪、许世晃、王伟明、中国泰，混音师中国泰、王伟明， Mastering 白金录音室王伟明。好，以上是今天和您分享的童安格的第11张个人专辑《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而童安格在点线唱片推出的第2张专辑《收留》更是异常精彩，在下期节目当中林飞和您继续共同分享。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

0: 太棒了。
1: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3: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4: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5: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6: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玄奘在那烂陀寺正式学习之前，先到印度各地进行了游历。在游历中，玄奘见到了一座佛塔，叫大雁塔，而大雁塔的名称则来自于一个动人的传说。这个印度的大雁塔和现在西安著名的大雁塔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大雁塔传奇。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大雁塔传奇的下集。

李义府当时在担任一个官叫中书舍人，他传达了圣旨，造的这个塔，塔基各面，它是个四方的塔基，每面140尺，高180尺，那180尺嘛，当然就要低很多了，跟玄奘原来打算要低很多。每一层的中心

0: 骨，连他怎么装的都跟历史的记载是一模一样的，好几重给他装着的。那所以玄奘刚开始造的这座塔就记载里边藏了很多舍利。在建造这座塔的时候，我们的玄奘法师尽管已经年过半百，但是亲自参加施工，亲自搬运土石，这样的好事情又是皇帝赞成的，又是功德无量的，大家当然都是欢喜随喜。所以这个塔工程进度极快，根据记载花了多少时间，2个星期这座塔就造成了。啊，玄奘还专门为这个塔的建成上了一道表文上给皇帝，这个表文到今天为止还完整一个字不缺的保留着。但是玄奘本人从来没有说过这座塔叫什么名字，没有说过，就说在慈恩寺的西院造了一座塔。慈恩传也只不过说仿西域制度，不寻此旧事也。所以大家知道大雁塔，今天西安的大雁塔是跟中国的宝塔都不像的，是非常特别的一座塔，从外形上看。所以它是模仿外国的，不是按照这个中国当时通行样式造的。然而也没有明确指明它到底模仿的是哪座国外的塔。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大雁塔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啊？到底跟玄奘在印度游历看到这大雁塔有没有关系？
1: 公元652年，已经回国的玄奘法师在西安建造了一座独特的佛塔。
0: 虽然是佛塔啊，供养了那么多舍利，但是工程进度太快啊，看来啊古今中外都难免有问题。所以在历史上来看，这座塔过了30年就塌了，玄奘造的这座塔是塌了的。而当时已经是武则天在位，武则天就跟王公贵族一起集资把这个塔重修，高10层。这个时候开始才正式命名这座塔为大雁塔。那个时候我们的玄奘法师已经圆寂了，后来的很多记载都忽视了这一点，都很含含糊糊地讲玄奘在世的时候造的这座塔是大雁塔，那就好像暗示着玄奘本人造塔的时候就命名它为大雁塔。这个实际上不是的，从历史的真实性来看，最早的塔玄奘亲自造的这个塔只能是称为慈恩寺西院浮屠，啊，浮屠是梵文字，也就是说西院那个塔。但当时的人们在口头上就管它叫雁塔或者大雁塔，今天西安还有雁塔路，就管它叫大雁塔。当时的人应该是明白，或者就是玄奘告诉他们这座塔模仿的是谁，模仿的是什么。所以到了武则天时代重修的时候，干脆就以这个把它正式的命名了啊。所以在这一点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就是玄奘这一次游历就留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流传至今的这么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这一个古代建筑。
1: 这是玄奘法师仿造印度塔建造的大雁塔，原本只有5层，30年后这座塔倒塌了。公元704年，唐朝对大雁塔进行了第二次修建，武则天打破了唐朝佛塔均为单数层高的惯例，将大雁塔加高增至双数10层。公元931年，五代时期的后唐王朝对大雁塔进行了改建，大雁塔被降低到7层。公元1604年， 也就是明朝万历32年。

0: 为最后一次大规模修建，这是一次重大的维修加固工程，在维持了唐代塔体基本造型的基础上，在外表完整地砌上了60厘米厚的包层，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饱经沧桑的大雁塔。
1: 这座塔的命运当然也很坎坷啊，大雁塔后来啊屡次遭到这个动荡啊，遭到这个兵乱啊。五代的时候大规模重修过，历代都加以修缮，但是难得的是，这座塔经过古建筑考古专家详细研究，在好多部位，尤其像这种门檐上头，原原本本的保存着唐朝的风貌和结构，所以它在1961年就已经被宣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塔难道仅仅是一座普通的佛塔吗？或者说这座塔难道仅仅就在佛教史上有它的价值和意义吗？一座佛塔虽说是玄奘法师亲自造的，或者后来又是武则天造的，难道它还能有别的什么用途吗？有，而且还非常的重要。
0: 1000多年过去了，多少次改朝换代，多少回兵荒马乱，大雁塔却历经风雨一直耸立在西安。因为一代高僧玄奘设计建造的大雁塔已经不仅仅代表着佛教的传承，它更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象征。那么大雁塔在历史上还有哪些传奇的故事呢？
1: 公元8世纪，具体的说也就是神龙年间，也就是公元的705到707啊，这么2年之间啊，突然在社会上啊，在当时的唐朝啊，形成了一种风气。什么风气呢？进士及第，只要你考中了进士，一定要登大雁塔，并且在大雁塔里边啊提名，提上你的名字，这是风靡一时的雅事，非常风雅的事情。我们知道白居易27岁中进士，他就做过这样一句脍炙人口的诗。如果大家不了解这个背景，就不理解白居易这首诗，尽管大家可能都知道，很小就背过这首诗。这个诗里边有两句：慈恩塔下提名处，17人中最少年。当时跟白居易一块去提名的一共17个，就到慈恩塔底下去提下啊自己名字，而他是里边最年少的，所以白居易很自豪。大家知道，在唐朝的科举制度有好多类别，进士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另外还有一种，两种都是比较流行的，叫明经科。而明经科里边这两种制度在当时的社会上贵重程度已经不一样了。明经科主要考的是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你只要对儒家经典熟悉啊，当然唐朝有规定的啊，哪些经要考，你就可以考取明经。而进士科主要是考诗词歌赋，要你看你的才华，所以考进士科之难远远大于考明经科。所以当时有这种诗叫什么20老明经，你20岁考取明经啊，你已经算年纪大的了，你算比较笨的。50少进士，就算你到50岁考中进士，你都是少年进士。 可见之难。所以白居易，大家要在这个背景才能理解为什么我27岁考中进士，我居然还是17个里边最年少的。那这里边有很多历史的背景知识。因此大雁塔就保留了很多珍贵的唐朝著名文人的墨迹啊，他都提在大雁塔里头。宋朝的人把他们啊都一一描摹下来，刻成了碑，制成了拓片，我们到今天才还有福气看到那么多唐朝人的墨宝。大家看看大雁塔是不是功德无量啊，它的作用和价值是不是远远的超越了佛教的范围啊，是属于中国文化这个传统的一个瑰宝啊，不仅仅属于佛教传统。当然这个话有点扯得远了啊，再讲到西安玄奘身后了。
0: 玄奘在大雁塔寺开学之前的一番游历，给中国历史留下了千古闻名的大雁塔。那么当年在印度游历之后的玄奘是如何开始他在那烂陀寺的学习的呢？
1: 玄奘非常舒服的游历完一圈回到那烂陀寺以后，那烂陀寺居然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玄奘。什么样的惊喜呢？对于一心一意求法的玄奘法师来讲，这个惊喜恐怕他才是他真正想要的。我相信玄奘法师是不会在乎住什么好房子，吃什么好东西啊，出门嘛乘一头大象，我想他不会把这个看得太重的。他要求是一个顶级的学习环境，一个顶级的教育环境，这个东西那烂陀寺给他准备好了。有当时100多岁的啊，按照记载是106岁的戒贤法师，那烂陀寺的寺主，当时佛教世界声望最高的大学的校长，亲自为玄奘开讲玄奘梦寐以求的瑜伽师地论。戒贤法师刚刚开了一个题，就在课堂上啊发生了一件咄咄怪事。什么怪事呢？在这个几千个人的人群外头，突然有一个人啊悲嚎，嚎叫的嚎啊，有的本子写的还要可怕，用那个狼嚎的嚎，悲嚎啊，哇，在那边在那大哭大叫。而不光是哭，这个人而复言笑，就这个人一边是哭啊，哭得惊天动地，一边啊哈哈哈又大笑，笑得惊天动地，还不停地在那自说自话。那么这么一个哭哭笑笑疯疯癫癫的人，那是个什么样的人？难道是故意来捣乱的一个外道？戒贤法师当然也一下子这个摸不着头脑了，大家都在很安静地听讲。那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可能说是10年不遇的这么一个机会，被这么一个人在那瞎搅，戒贤法师派人下去一问，这才是一个就是哭笑不得的一个事情。原来啊，这是一个来自东印度的婆罗门，这个婆罗门啊曾经在观世在的菩萨面前发誓，他发誓什么呢？他发的誓不怎么高明，在印度看来这个誓比较低级，就是他发誓我要成为国王，他要当国王。据他讲，戒贤法师去问他啊，你干什么这样？他就讲，我发了这个誓以后，菩萨显身了，就观自在菩萨就出现在他的面前，对他说，你不要有这种愿望，你这个愿望可笑，但是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要做一个国王啊，不值得你在我面前发这么大的愿。某年某月某日，那烂陀寺的戒贤大和尚要为一个支那来的僧人啊开讲瑜伽师地论，你到了那一天赶紧去听讲。 听了以后你就能够了解佛法，了解了佛法以后你就等于见到佛了，你还有什么国王好当？国王有什么当头啊？那么今天这个婆罗门终于等到了戒贤法师为玄奘开讲，和他见到的这段因缘，亲身经历的这段因缘，若合符节，所以悲喜交加，在那里就不知是哭啊好啊还是笑啊好啊，就这么闹了这么一出。他这么一说，当然大家都很高兴啊，这个是很应景的事情啊，大家都当然愿意相信他是真的，很愉快啊，很愉快。戒贤法师就邀请他赶紧坐下听讲。
0: 在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经历9981难，就为了到达西天求取真经；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学习瑜伽师弟论就是玄奘西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可以说，瑜伽师弟论就是玄奘要取的真经。那么，它到底是一部怎样的经书？玄奘又是如何来研读这部经书的呢？
1: 鉴于明确记载，玄奘至少从头到底学了3遍瑜伽师弟论。大家还要知道，这是部什么样的经啊？瑜伽师弟论 Yoga Jalabhoomi Shastra 是米勒所说5部大论里边最根本最重要的一部。瑜伽行派认为它是大乘佛教里边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组织最严密、说理最透彻的、最权威的著作。它的篇幅有多大？梵文有40000诵。大家如果对梵文的长度觉得不大好想象的话，那么我告诉大家，玄奘翻译的瑜伽师弟论100卷，玄奘翻译的瑜伽师弟论今天还在，100卷，可见篇幅之可观和巨大。戒贤法师这部经一讲就讲了15个月，还有一种记载是讲了9个月。无论怎么说，学一遍，印度的学法是怎么学的呢？我就是把这个经一记送出来。以戒贤法师这样地位的高僧是不会看本子的，他是记忆的，就把这个佛经啊一句给你念出来。念出来以后，我就问懂不懂，如果懂的话就念下面一首，如果不懂的话你提出来我再解答，解答完了以后再问懂不懂。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他的速度是快不了的，是必须一字一句讲经的。玄奘在那兰陀寺前后留学大致5年时间，我们对玄奘5年的留学生涯了解了哪些呢？
0: 玄奘在那兰陀寺学习5年之后，又开始到印度各地游历，一晃离开祖国10几年，玄奘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就在他决定马上东归回国之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的母校那烂陀寺一片荒芜，僧侣全无。这个梦预示了什么呢？此时的玄奘又该怎么办呢？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何去何从？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大雁塔传奇》的下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祝你生日快乐。
1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3: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2: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

0: 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0: 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3: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4: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155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5: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6: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8: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7: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9: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7: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2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

0: 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1: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3: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2: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4: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2: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5: 像青岛的游轮木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2: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6: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凌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8: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7: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9: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厅长的时候的平民服。
7: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0: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7: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1: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7: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2: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4: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 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5: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4: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6: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4: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7: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20: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19: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21: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19: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2: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23: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4: 剩下的就明天
23: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22: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25: 喂，哥，还没吃饭，里头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就过来，
24: 又是催机器的，
25: 对，吃到15公里。
22: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25: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23: 好了，
25: 辛苦你们了啊。
22: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5: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22: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8: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

0: 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0: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六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3: 中国代表团入场。
4: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5: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4: 17岁的陈昀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8: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7: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8: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9: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0: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

0: 任济熙三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1: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3: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4: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7: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8: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称，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获悉，国庆假期前三天，共约1.5万名参观者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中重温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首轮投票于10月4号正式举行。巴西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天8点正式开放，并于17点关闭。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的州长和一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和联邦参议员博索纳罗等。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无人达到这个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2名将在10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照该公司高管的说法，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以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

当地时间10月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经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9: 春天
10: 吃花，
9: 夏天吃菌，
10: 秋天吃果，
9: 冬天吃根。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
11: 欢迎来听这一期的闲聊，我是王贤。正是国庆假期，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种反向旅游成了顶流。自称纯过日子人的年轻人喜欢上了去菜市场打卡。你好奇吗？平时你还会去菜市场吗？研究菜市场最近吸引我的是一本新书，叫《中国菜市场》，更吸引我的是它的作者钟书如。他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人类学学者，他前前后后在菜市场研究了10年。我看到媒体的报道和他的自述，这位钟老师甚至真的在海南的一个菜市场摆摊卖菜。他走过国内外的50个城市的200多个菜市场，有许许多多菜市场甚至相关链条上的细致而独家的观察。各种商超和生鲜电商如此便利，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菜市场？菜市场的老主顾们所称道的新鲜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菜市场的一切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菜市场的江湖规矩又是什么？他在菜市场的经历会有多好玩？我请到钟书如老师，请他给我讲菜市场的故事。欢迎钟老师来到这一期的闲聊。
9: 王贤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其实挺遗憾呢，就是因为录制条件的这个限制，没办法在菜市场录这期节目。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请到了那么懂菜市场的钟老师。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了钟老师和菜市场的渊源，概括起来可以用一些数字，比方说10年、50多个城市、200多个菜市场。我相信今天钟老师会给我们带来菜市场的很多很多啊。我觉得可能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你必须得回答我一个底层的疑问，就是菜市场到底有什么好让你如此痴迷？对钟老师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说很长时间的答案吗？
9: 可长可短，一句话说完就是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
11: 那我们就把这个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延展成一个可长的答案吧，好不好？在这期节目里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其实关注到钟老师啊，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中国菜市场》。打开《中国菜市场》这个书呢，最醒目的就是有一张钟老师在菜市场卖菜的这个照片。这个是在哪里啊？在椰风市场吗？
9: 对，是在海南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市场。当时呢，是2016年，我去进行我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然后为了取得比较一手的信息，然后因为摊贩一开始拒绝我了嘛。我就觉得哎，聊不下去了，很多东西问不出来，也不知道他们平时是怎么做生意的。人类学里面有句话就叫做无法接近他们，那就成为他们。所以我就成为摆摊大军的一员，在那里练摊了。
11: 椰风市场待了有14个月之久，
9: 是在海南待了14个月。
11: 椰风

0: 市场是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我摆摊的时间就三四个月，其中还包括环岛旅行啊，然后看其他市县的菜市场啊，一共待了14个月，然后又去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
1: 当时我看呢，你站着的那个姿势啊，就是在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局促，是不是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0: 当然呀，当时是好不容易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其实我平时摆摊的那个是个鱼摊，是卖那个很大的马鲛鱼的。我就要穿上那种防水服，所以踏着水靴，在那个情况下，每个人还戴着手套工作，所以是没有办法拍照的。这个是个菜摊，是有一天呢，下午了，快到收摊儿的时候，然后这个卖菜的姐姐她平时跟我玩的比较好，她说你过去我摊位上帮会忙，然后呢我就跑过去了。跑过去之后，聊着聊着，哎，然后刚好她有个朋友过来，我灵机一动，我想不如给我留一张照片嘛，好歹证明说，哎，我在市场里面也是摆过摊的，所以你当时就很快的留了这么一张照片，也就只有这张照片还好留下来了，证明说，哎，我真的是在菜市场里面工作过。
1: 但你跟我说你穿那个防水服的时候，我倒觉得那个画面也特别值得记录啊。
0: 在鱼摊的那个情况下，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他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那个水都是地面上都是湿漉漉的，然后你不断的要跟那个鱼接触，而且最主要是要不断的抹上一些海盐呐什么的东西，所以一碰手机就坏的。
1: 所以证明当时钟老师在椰风市场的时候是全情投入的在摆摊儿，在菜市场深度交融。
0: 是是，当时确实是挺难得的一个经历吧，就是也我觉得要不是那样的话，其实因为菜市场它所有的信息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摊贩他对自己的一些怎么做生意之类的也会当做是一个秘密，不是很愿意跟人分享。就是反而是我在里面做了摊贩，然后他们看到我还是哎这个小姑娘还是挺认真挺卖力的，所以就会带着我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比如说一起凌晨的时候去码头，一起拿鱼，然后进货，跟着他们去餐馆，把那个欠下的账给要回来，去送货，还去到他们家里面跟孩子们辅导作业啊，交流啊，吃饭呀，就成为朋友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摊贩他的生活他是这样子的。平时看到一个普通菜摊的背后，它是链接的这么一个网络，是这么的复杂。
1: 因为是10年前，那个时候等于是你博士阶段，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当时其实是抱着要做这个人类学的研究，要写论文去，椰风市场开始练摊的。那是不是练着练着，你觉得你跟菜市场的这个关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说一开始的确实是为了完成论文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我其实对这个菜市场这个题目开始感到有兴趣，也是因为哎，觉得中国的菜市场它跟国外不大一样。我是在美国念的人类学嘛，然后美国的话它是没有多少菜市场的，它基本上80%以上都是超市，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的菜市场，我们现在买菜已经那么便利了，那它究竟为什么还能存在？它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竞争优势在哪里？所以我就抱着这个问题，以海南为样本开始我的研究。但是博士论文之后呢，发现哎，原来可能还没有研究透，因为海南毕竟只是其中一个省，那它那里有一些关于菜市场的经验跟观察，也未必说适用全国的情况，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内心的疑问，继续又跑了很多地方。后续的那个调研进行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就等于是个延续性的研究。
1: 就是菜市场变成了你的一个长期贯穿在你的研究、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个大主题。
0: 算是，但是现在的话也不只是菜市场，我研究的可以说是叫做食物体系吧，就是以菜市场为端口，我还关心，比如说它的生产端，是吧？我还去码头，还去批发市场，还跑到乡下，就是那些农业的种植园，然后我也会跑到线上平台，他们的仓库里面去看啊，跑到他们的总部去分享交流，各个环节都有，等于是了解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以及我们的食物是怎么流通，一步步走到我们的餐桌上的，以及相关的一些饮食文化，我都关心。
1: 可以说，从经济学包括更多的角度给我们讲了菜市场和背后餐桌的这种运行逻辑。我想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它可能也未必是一个人类学学者的题中应有之义，我猜。

0: 响。
1: 人类学呢，它其实也关心一个整体的运作的状况吧。啊，因为人类学的话，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但是它首先它有两种视角，一个叫主谓观，主谓观叫做以客为主，就是我们要进入摊贩的视角，从他们的角度去解释啊，这个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平时是怎么样做生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客谓观，客谓观的意思就是说要跳脱他们的视角，我们要看到。哎，他们的角色究竟在整个社会网络里面，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跳脱出摊贩的世界，我们就要把菜市场当作是我们这么一个买菜卖菜渠道的其中一份子，我们就要看它跟批发市场的联系，跟这个消费者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就变得比较重要。那为什么说我要看这个东西怎么到餐桌这里来的呢？就涉及到怎么解释这个菜市场的活力的这么一个问题。根据上一次第三次全国普农调查，虽然已经是十年前的数据了，那么我们有超过2亿个小农户，那这小农户就有80%-90%他们的耕地是在10亩以下的，面临着一个必然的状况是他们的东西生产的是产量不大稳定，量又比较少，他们的东西就比较难进入现在的这种常规渠道，超市啊，像这种电商平台啊，就比较难对接。但是菜市场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就把这部分的产品给接收了，然后这部分的产品呢，偏偏又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产品，比如说像海南的小海鲜是吧，像云南的一些菌子啊之类的东西，啊，又具备地方特色，又是小农生产的产品，菜市场就变成了最好的去处。看一下它的后台，是研究一下这些东西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摊位跟前的，这样才能更好的解释中国菜市场特有的文化跟现象。
0: 嗯，我刚才你在起这个话头的时候，我还稍有点担心，我想，哎呀，坏了，要讲学术了，然后听众都该听不懂了。然后，但是说了之后，我觉得讲了又很好，给大家建立一个大概念嘛。因为我看书里面是有图表的，它有这个结构图，像思维导图一样，就是讲食物到底是怎么从田间到了菜市场到餐桌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路径？就是现在我们所关心的菜市场。和大家现在另一个渠道就是超市啊电商啊这个渠道，它的这个渠道不一样吗？
1: 非常的不一样。菜市场的渠道的话又分不同的商品品类，以我最熟悉的这个沿海的小海鲜为例，那么小海鲜呢它有不同的来源，最经常的话其实就是当地渔民他开着小渔船出去的小海鲜，那开着小渔船出去，他有可能当天去当天回，有可能是比较大一点的渔船，就是出去3-4天再回来一次，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把那个渔货直接冻在船上，他捞得到捞不到完全是靠天吃饭，供应是非常不稳定，什么时候到岸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要需要通过迅速在码头上面完成交易，然后在这个码头上面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熟人社会的这么一个运作情况，比如说我是一个他在海南的话叫做船老大，船老大他回港之后他就会打电话给他在码头上面那个中介说，哎，我的船快回来了，你马上派人来接，那个中介就会去把他的整船渔货都包下来拉到码头上面，他就会迅速的进行分销，然后这个时候呢通常是凌晨2-3点的情况，然后菜市场的这个摊贩他就会在码头上面聚集去挑选不同的货物，然后中介就会根据他跟菜市场摊贩的一些社会关系把这些渔货给分销出去，所以的话这条链条呢是比较复杂的，它里边都是一些虽然在交换的是鱼，但是算来算去都是人际之间的一些交往，他们有非常深刻的比较惯常运行的这么一个网络，所以这些鱼货才能用以最快的时间通过人的操作运到这个菜市场上面来。但是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超市不同的链条，那超市里面它是很难承载这部分鱼货的，因为这部分鱼货它的特点是产量非常不稳定，鱼的品种也不好说，甚至的它的那个名字都很多时候不一样，大小不一致。而我们通常说进入超市渠道的一些东西呢，它叫做 SKU 是吧，它是有一个单品，进入 SKU 体系的东西呢，它的产量要稳定，然后它要经过一定的标准化才可以啊。像是这种鱼货就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呢它只能通过菜市场来流通，然后在超市里买到的鱼呢反而是那种在别的码头啊 大量进行交易或者说养殖，然后它冻在冻库里面的，然后就直接运到超市上面的，因为这样它相对来说很好控制。
0: 哦，我觉得钟老师在不自觉之间其实已经稍稍回答了，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去菜市场。刚才前面那个 一句话很短的回答叫什么来着，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啊、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十年之间围绕着菜市场，包括钟老师想琢磨的这些问题，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一方面是体验，一方面可能是研究，包括去抽丝剥茧的去讲我们的食物是怎么经由田间地头到菜市场，包括其他的这个渠道再到我们的身边，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嗯，但是回到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说菜市场它到底有什么好？我觉得你刚才用小海鲜的这个案例非常好的阐释了我们食客真正喜欢的东西，它可能很吸引人的东西还是在菜市场。为什么爱菜市场？你要是问我，或者这么说吧，问我爸我妈，那我爸爸妈妈可能会说最让他共情的东西就是新鲜，对吧？我觉得你书里面也写了嘛，我觉得在全中国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大家都说菜市场新鲜。
1: 是的，我觉得或者说如果加个定语应该是中国式的新鲜
0: 啊，
1: 因为它跟西方理解的新鲜不大一样。在西方，新鲜是一种技术成就，叫做技术性的新鲜，就是可以通过冷链物流以及现在这个食品科技里面的各种控制，技术控制，它达到一个新鲜。比如说我从3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农场它收获的香蕉，我可以通过控制这个乙烯的浓度以及那个温度，让这个香蕉给休眠，然后我需要在超市货架上架的时候，哎，迅速的把它催熟，所以在货架上它就会呈现非常诱人的那种黄色，这种叫技术型的新鲜。但是在菜市场里面的新鲜完全是两码事。我说首先第一个，它是一种叫即时性的新鲜，从生物变成食物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你比如说像大家现在都很熟悉这个汕头的这个牛肉火锅了哈，那你在潮汕的菜市场逛的时候，发现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
0: 就还热着，对吧？热着，
1: 还会跳动甚至。所以这个时候买回去吃啊，涮火锅才是最新鲜的。然后在广州啊，如果您买那个河鲜的话，必须要是有水活鱼，这在鱼缸里面活蹦乱跳的时候才是新鲜的。所以这里边它有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叫当地当季的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啊。因为菜市场的东西它呈现的就是一个地方风土或者说地方饮食文化的这么一个结晶。你比如说在云南的菜市场，它有句话叫做春天吃花，夏天吃菌，秋天吃果，冬天吃根。您逛云南的比如说昆明的钻心市场，一年四季您就直接走进去就行了，就压根儿就不用看日历，它就立马可以告诉你哦，这个市场是处于什么季节当中。比如说像是夏季啊，雨季一来，那各种野生菌啊，它就是大量的出现在菜市场的摊位上，成为最吸引人的一道风景线。这个时候我就能判定啊，原来这个菌子在这个季节吃是最好的。那这样的菌子才是新鲜的，它不是说哦变成那个菌子干儿，或者说哎不应季的时候，所以它真的会浓缩了很多地方的一些特殊的食材，恰当的食材在恰当的地方出现，这种才叫做新鲜。
0: 当季最新鲜的这个牌子放在那个菜摊上的时候，我觉得对买菜的人来说和卖主，大家在心理层面有一种神交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听钟老师讲哈、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新鲜，我们一方面它不像西方的那种技术层面，其实我们的新鲜也有技术层面，它毕竟快嘛，时间短，它也是有强概念在里面的。但这里面呢，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关于新鲜的这个心理感受。
1: 对，没错，是的，新鲜的话它还是一种感官体验。您是加了另外一层很重要的，我们说在菜市场里面永远是沉浸式的，就是您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就同时都要动，就是泡整个人像泡在里面那样，就会被它所触动。尤其是哎，我去市场的时候挑那个菜啊，觉得它新不新鲜，您就直接水灵灵的就掐它的叶子，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广东人喜欢吃那个番薯叶，一掐嘣的一声，那你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活灵活现的新鲜。
0: 是，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菜市场就告诉我说，你买菜叶子菜一定要掐一下，你掐一下就知道它老不老，嫩不嫩，新不新鲜。
1: 是，包括买鱼，买鱼的话也有一些小技巧，就是要也是要搓一下它那个鱼肉，如果那个鱼肉它是能够比较紧实的，哎，它不会摁下去，就是可以搓到那个很实在很那种肉的话，这是新鲜的，还可以打开那个鱼鳃看一下，会呈现鲜红色。所以这里边就很多技巧，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真的非常专注沉浸去的去跟食物交朋友，才可以判断出最新鲜的味道来，就那种感觉是真的是你给打开手机翻图片没有办法体会。
0: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大家是不是听到这儿已经听出来了，钟老师真的是一个深爱菜市场而且真的很懂菜市场的人。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大家也听出来是个非常实用的节目啊，已经零落的掉落了这么多在菜市场的实用技巧，一会儿还可以掉落更多的。刚才听钟老师讲这个在菜市场掐菜啊，包括去看鱼的这个过程啊，想起来你在书里面讲的一个话，大概是说菜市场它是属于土地，属于气候，属于口音，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他一下就戳到我。
1: 对对，是的，
0: 属于口音这几个字。
1: 对，你说起这个口音这个事情，就是现在去菜市场还能听到吆喝
0: 哦，
1: 而且各个地方不同的吆喝声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就像唱歌一样，就是您都不清楚它是在市场卖菜呢，还是在戏台里面就是直接演戏呢。非常棒。
0: 哎，而且你不是走南闯北去过很多菜市场吗？你之前在新疆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也到他们的市场去，对吧？你就会真的感觉到这种不同地方的菜市场这个文化给大家的感受上的巨大的不同吗？
1: 非常不一样。现在有人说是喜欢菜场旅游嘛，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推崇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到各个地方菜市场就是体验当地生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因为菜市场呢，它是完全是不加修饰的，它是非常原真的这么一个，它也不叫景点，你就直接像把当地人生活的大门一下子给推开了，冲进去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去逛他们当地叫做巴扎嘛，你去牛羊巴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哦，新疆首先是新疆人民非常的热情，我只要举起手机来，哦，我镜头前面就会自动出现一个人让我拍照，会邀请我拍照，非常喜欢。尽管语言有时候并不相通，但是他们那种热情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而且新疆的巴扎他们交易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们是以拍手掌为记号，就每这样击一下掌，它就代表加价或者减价，大概是100块钱，比如说。这样的话他们就互相的拍来拍去，其实你看他们好像已经成交了很多次，实际上在讲价。而且旁边会有一个老先生，一般这个老先生在他们当地叫做必得客，是中介，他把买卖双方串和起来啊，就如果没有这个中介的话，他们的生意又容易谈崩。这个中介呢是非常熟悉这个市场的情况的啊，是这样一种交易模式。所以哎，我发现这个新疆的那个巴扎特别有意思，然后去到其他地方，哦，也会看到非常不一样的吧。
0: 嗯，真的是。而且你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细节，就必须要身临其境真正去感受才能够得到。它不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交易，它是其实可能更高效的电子化的非常直接的这种方式。有的时候菜市场吧，我觉得它那个文化往往是更慢一点的。慢，但是你必须要近，慢而近而更真的去跟它打这种交道。
1: 对对对，没错，你已经完整的这个把握了菜市场的精髓。
0: 谢谢谢谢。对，就是那个慢，你刚才讲到这个在新疆巴扎里他们牛羊交易的例子嘛。我其实今天还特别想请钟老师讲的是我看到你写到过的，我自己也比较有感受，因为我也是一个南方人，就是讲这个鸡头米其实也是在菜市场的一种时鲜货吧，就是通过一个非常漫长的看起来很无聊的几乎停滞状态的这个剥鸡头米的过程，最后呈现的这样一个时鲜货。
1: 哦，但是这个鸡头米这个东西它是看起来慢，它是因为您说的是它包成一小碗的那个过程它很慢，它可能要包一个多小时才包一小碗，但是它处理每一个鸡头米其实是很快的， 而且它是以现在它包几桶米，它是按照那个数量来计算的嘛，越快它能获得的工钱就越多。大家可能不知道，一斤几桶米，它原料才8块钱，但它卖出去要100多。是因为10斤几桶米，它才能出一斤最后的那个成品，而且每一斤几桶米，它工钱就要占30-40块钱，因为真的很辛苦，它要一个特制的那个钢制的那个指甲，才能把那个几桶米外面那层滑溜溜的壳给去掉。但是呢，它里边又讲究巧劲儿，它不能太用力，它一太用力呢，它就把里边那个芯儿给破坏掉了。所以它就要力道刚好，然后您就掐住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手速又很快，所以这里边都是技巧。但是我同意您的判断，就觉得菜市场里面的一切东西它就是慢的，慢的一方面摊贩对食材它是一种照料的心态，因为那些都是好不容易获得来的，他们必须要让我们最美好的食物，这种当地当季的，带着我们土地气息的地方气息的食物以最好的样子呈现出来，所以他们会认真的对待每一颗鸡头米，所以顾客去到那边何其有幸，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么美好的这么一些呈现。你说现在食物好像很容易获得，您如果说如果在网上就是买那种直接打好包装的，也有那种冰冻的鸡头米嘛，但是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您是看不到他处理鸡头米的这种精细化的过程。但是当地喜欢去菜市场逛的人，他就会说机器包的不行，就必须要是手工包的，外地的也不行，必须要是我们本地产的鸡头米，很难去理解这种坚持。但是我觉得正是这种坚持，怎么说呢，在现代社会好像一切都变得很快的时候，变得尤其珍贵。因为曾几何时，我们对跟食物之间的关系它好像也是慢的，就回溯到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他生活里面好像就只有制作食物，生活就是制作食物，制作食物本身就是过日子，他一切都是围绕这个来组织的，所以他愿意把这个节奏沉浸下来慢下来。到现在好像只有少部分人才享有说逛菜市场，然后好好的去挑选食物回家做一顿饭，然后去享用，去咀嚼，去品味这个食物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变得特别难得。
0: 是的是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正义吗？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它就是生活本身本来面貌当中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东西。而且我们中国人一直讲民以食为天，天是什么？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里面的趣味也好，或者它的灵魂也好，所以我理解了钟老师说这个是我们中国菜市场，它是中国人的生活品性当中的一部分。
1: 对，
0: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们刚才讲你在菜市场的这个观察呀、发现呀，包括菜市场给我这个说实在话，我不那么常逛菜市场，但是我很喜欢菜市场的人的这个感受和体验啊，它不是客观的，它也是主观的嘛，它是由菜市场里面的这些摊贩啊，围绕着他工作的人、逛菜市场的人一起去构建的。我印象中你书里面也写了一些人嘛，你跟他们有的也成为了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如今我们珍视的已经稀缺的这种慢、这种坚持菜市场好好照料食物的这个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菜市场里面工作的人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撕掉滤镜的，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啊？
1: 菜市场的话，我必须得承认它是个江湖，我在书里面也没有过度的想美化他们，但是菜市场的摊贩真的跟他们成为朋友之后才给我更多的感动吧。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他们的劳作状态是非常长的，就这种食物照料背后其实是超长待机的工作时间，平均每个摊贩工作时间是16到17个小时，每天一年的话只休息那么几天时间。如果说要真正的会做生意的话，大概我发现会有3条准则吧，就是江湖里边也有江湖规矩嘛，只有3条江湖规矩。第一条呢就叫做做熟不做生，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其实聊到了一点点，就是菜市场它是一个强关系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如果是摊贩跟他的供应商之间，他必须要是基于一个熟人网络，就相互之间非常信任，才能好做生意。比如说，我在菜市场里面是卖海鲜的，如果我没有几个亲戚他本身是跑船的，那就比较难了。因为这个海鲜呢，它是 比较难获得的这么一些货物，比如说我好不容易捞上来，那我卖给谁是吧？这个时候就要讲究一种哎双方之间的一些信任关系。但是光光是亲戚关系还不够，就是你要这个人比较靠谱，就你要在长年累月的生意过程当中证明你是一个可靠的人，积累自己的信誉才可以啊。所以这是第一条，叫做做熟不做生。第二条呢，就叫做长不做短。怎么理解？就是偶尔的吃亏是可以的，为的不是赚今天的钱，我为的是赚您明天后天甚至长达十几二十年的钱。我在海南的时候就发现了，他们其实每家每户去买猪肉十几二十年只会在一个摊位上面买，那个摊位的摊主他熟知你的口味啊，需要什么样的品质啊，有什么部位的偏好，这些东西都可以，甚至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留给你。而且偶尔的时候，什么叫偶尔吃亏呢？比如说像今天有的鱼贩，他进货价比较高，但是那个客户呢是经常找他买的，那个客户受不了一下子提高那么高的价钱，他哪怕今天吃亏一点点卖给您，那也是没问题的，为的就是让您明天继续回来找他买。所以有这种平衡关系在里边，这是第二条规则。还有一条叫做灵活变通。菜市场里面的摊贩他们会非常的审时度势，首先要识人，二个要懂得判断时机，积累不同的经验。比如说现在的话，咱们很多东北这边的老人会去海南过冬，然后有些摊贩就看准时机，那些老人们都特别喜欢吃带鱼，但是当地人呢其实他不怎么吃带鱼的，他一看到这个东北老人过来的时候就会马上加大这个带鱼的进货量，有一个摊贩他因此就赚了大钱。所以这个时候还真的要了解服务的客群以及他们特殊的这么一个消费的品位来做一些判断。有这三条啊，如果都遵循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在菜市场里面站稳脚跟。
0: 哇，这个菜市场江湖秘籍，这算。而且我特别喜欢你刚才用江湖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菜市场的确很好，特别是在前面我们聊到它那么多好的内核之后，觉得我们要警惕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忽视菜市场里面这种非常艰苦的劳动，它是日复一日的操劳操持嘛，而把菜市场放到一个橱窗里面来看。然后我很高兴的是钟老师马上把这个橱窗的玻璃砸掉了。对，就是马上告诉我说，对，他们就是真实的这样，怎么到底是怎么做生意，怎么来运作这个菜市场。所以菜市场它终究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诗歌，不是音乐，不是艺术化的，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却是生活当中特别值得我们去精心照料，用你刚才说用的那个词，就是好好去照料的这么一个东西，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1: 他们有喜欢说一句话叫做宁愿睡地板也要做老板，意思就是他不喜欢被人管着，他觉得我掌握对时间的这种掌控权以及对生活的掌控权，或者说这种掌握感很重要。
0: 他的这个生活或者工作状态给人一种生活的实感吧。
1: 这里边可能是一种心态的关系，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哪怕是实际上360天啊，只休除夕那一天，他们也感觉到心是自由的，他有一种自己能把握住的感觉，
0: 包括他
1: 主动选择
0: 的这个领域，主动选择的这个领域，包括主动选择我卖什么，我主动选择卖鸡头米，做鸡头米这个生意，我就愿意戴这个梅超风的这个指甲，然后来播这个东西。对，你也看到我创造了很高的时薪啊，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人让你觉得这个人的人物的故事啊，或者他的个性就特别代表菜市场里的这种人呀？
1: 这个我举这个在上海一线菜市场卖菜卖鱼的那个杨小月吧，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比较神的人。他有几方面可以代表摊贩的特质。首先，他们对自己的手艺或者说对自己对食物的品质的判断是非常有自信的。就他们的自信不来自于这份职业，很多人都觉得啊，这菜市场卖菜是没文化的，但是他们依然觉得自己很厉害。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杨小月，他非常懂淡水鱼，甚至曾经有一个电商平台年薪几十万挖他去做产品官，让他去帮忙验证这个淡水鱼的品质，他拒绝了。他觉得他要坚守在菜市场里边啊，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对那个鱼的品质是怎么控制的呢？每从一个进货商那边拿到新的鱼，他要自己拿回家，就是一点油盐都不加，白水煮，然后品尝，用舌头就能够判断出来，哎，他这个有没有鱼腥味，鱼的品质怎么样， 而且它控制的非常严格，比如说有很多鱼它其实是通过安徽老家的一些私人的供应链找到啊，从比如说从野外里面捕捞的呀，或者小型养殖的呀，它能够完整的控制这个品质的，它才进那种鱼，所以他家鱼是好的，这是一方面的特质。二个呢，它又体现了菜市场人那种跟很多邻里和老客之间形成的很强的那种人情味儿。菜市场里面的独一份的人情味儿，他有很多老客嘛，就已经七八十岁了，住在上海的那种筒子楼里边，很不方便下楼，他就开上了自己的小四轮，然后到上海的郊区去运菜，运回来，免费送到这些老人家里面，就是只收一个进货价，一分钱都没有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些老人哎，觉得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挺好，他就组建了很多微信群，每个小区都有一个群，现在加起来有三四千人，已经变成他自己的私域流量了。
0: 天哪，
1: 就是
0: 三四千人哦。
1: 对，每天晚上在那里接单，如果不想到市场上面买菜的话，就会订他们什么鱼，他会配送一点其他的肉啊菜啊，都可以直接送货上门，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直接找他。就是他真的做了蛮多的这样好人好事，因为他跟我说，哎呀，这个菜市场的那些老摊主老主顾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十几岁就到这个市场买鱼，他现在已经五十多了，所以的话已经市场上已经卖鱼三十多年了，那些老主顾是看着他结婚，看着他孩子出生，他觉得他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有一次我就看到他那个背受伤了嘛，然后他说他当天晚上回去因为这个送货的时候太操劳了，他家门口堆满了世界各地送过来的膏药，全部都是他那老主顾给他的。所以我觉得是这种带着人和人之间的一些情谊，也是一个人情味很具体的表现吧。我对杨小月的故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可能是愿意相信人情味的人就会在意，会看到和感受到这个人情味这一方面，特别是在菜市场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场域里面，今天我们讨论的所有的事情大概都在这个当中。这一方面是现在在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像你刚才讲的杨小月，这儿我要打一个括号，我现在知道了钟老师是个很爱吃鱼的人，对不对？我在你的言语之间，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爱吃鱼的人，我想哎，他说这个鱼是什么鱼，这个鱼是什么鱼，然后呢你总喜欢不由自主的举到鱼的例子。
1: 对对对对对，被您发现了。
0: 但是就是像每一个爱逛菜市场的中国人一样，一定都有一个在食物方面自己独特的爱好，比如说他在潮汕他特别爱吃某一种牛肉，他去了之后他才真的有那个真味呀，对吧？有的人就喜欢吃某种菜，他去了之后这能调动起人生活当中最本真的一种美好吧，我觉得是。刚才讲的是这个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对，刚才拐到吃鱼那儿去了。然后但是去现在去买菜的人呢，这方面我们现在讲的刻板印象当中，爱买菜去菜市场的人，可能老主顾，一方面年纪大一点的人，长辈们他时间多呀，他比较在意这种本地货的新鲜呀什么的。但我记得你也交往过一些现在还非常钟爱在菜市场去买菜呀等等的这种年轻人，对吧？
1: 其实也是有的，这个真的取决于就跟年龄段有一些关联，菜市场大部分的顾客是上了年纪的没错，但是年轻人也有。
0: 而且我知道你组织了一个菜市场研究小组，对不对？2024年前年开始做的，我看书里面还讲的是70多个人，现在是这个组织还在吗？
1: 这个其实也算不上是一个组织，它是非常松散的。原因是有一年，然后我们的一个小伙伴有一个叫丰年庆的组织，是在广东这边的，他们就喜欢组织年轻人，哎，搞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有人提出来说，哎，这个菜市场它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其实不是为了说让年轻人在里面学会买菜，因为很多人用不上，哎，确实。叫他们每天到菜市场买菜，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大家在业余期间就非常渴望跟这个附近、跟这个城市、跟每天具体的生活多产生一些联系。那么我们就想，这个菜市场也许是个很好的渠道， 所以就把就开放了一个小组，在大家可以自由的加进来。然后当时就组织了一些活动吧，比如说我们会逛广州当地的市场，然后逛市场的时候呢，就会充分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就有的人就要查一下那这个菜场的历史啊，有的人就要负责导赏啊，然后可能大家会抱着不同的目的跟兴趣跟主题进来的。然后我们逛完一个市场之后，就是各自探索大家感兴趣的，比如说在广州的沙源市场，有的人对沙源市场里面的标语，哪些是比较有广东特色的标语啊？比如说经常讲量，那到底是什么是量，是吧？比如说他们形容一个青。

0: 菜他们会叫青骨柳叶，就是因为那个青菜它非常的翠绿，它只吃那个杆儿，它是不吃叶子的。像这种标语我们觉得就很新奇，他就专门把这种标语给收集起来，组织了蛮多期的活动。最近这次活动更有意思，他们发现广东很多菜市场它有一个叫做重庆鲜面店，每个菜市场都有，而且基本上都是重庆人开的。然后结果一问就发现了，说鲜面店都是重庆云阳人，就有人有一个好奇了，就是说那广州所有的鲜面店都是这个云阳人开的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所以这背后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小议题、小问题，然后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就会一起做一些调研跟探索那样子。
1: 所以跟他们一起逛，你也逛出了菜场一些新东西来。
0: 我其实不跟他们逛，我能也能在菜场逛出新东西来。别看我已经逛了10年了，我依然每天逛菜场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收获。就摊贩们或者说跟顾客聊天，我也能够获取到不同的知识。当然跟他们逛呢，我觉得是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关系，那我的优势就能带来一些人类学的一些视角，或者说研究者的视角。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通常逛菜市场的话是逛的是平面的，就是哎，我到一个摊儿看他卖什么东西是吧，但是包括我在这本书里面想展示的就是每个摊位它背后链接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网络，甚至是一整个世界，就是要怎么从一个切面的摊位变得更加立体，看到背后的更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跟网络，跟人跟食物跟地方之间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我的工作，然后我负责把自己的视把大家的视角给打开，然后做一些提醒，但是具体的观察就由伙伴们来做，然后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一些新的启发，因为每个市场的状况不一样，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我们去到一个新的菜市场其实都像是开启一个新的不同的项目啊，然后大家的那个关心的视角跟议题又很不一样，所以一碰撞起来哦，就会发现这里面真的是太丰富了，是一个研究不完也探索不完的这么一个富矿。所以这个是这个小组持续给我带来的东西吧，以及菜市场也会真的在不断给我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1: 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能听节目听到这儿已经把这个节目塞在耳机里面，可立刻就可以拎上篮子出门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再到菜市场去嘛。我们当然很多人可能如果真的能够听进去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回到菜市场去发掘菜市场这种生活的真味吧。但是现在呢，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回到菜市场。刚才钟老师说现在你自己本人还每天逛菜市场是吧？
0: 哦，没有做不到这个频率，真的做不到。
1: 但是比较经常对吧？
0: 一两周肯定是有的。因为想好好吃饭。
1: 但是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年轻人包括去某个地方去玩旅行，大家也拖着箱子去逛菜市场，但是他们呢，他肯定不是去买菜的，他是去比如吃吃小吃啊，拍拍照片呀，去打卡。我记得你讲菜市场也讲到过各种各样，有一些大集嘛，像我们在北方生活，北方就有很多大集，我也去过了，很不错，但是它不是我的一个生活常态，所以我就有一个担心想跟钟老师交流啊，就是逛菜市场呢现在比较失意，是生活有点失性的这个瞬间，这当然很美好，但是我又担心这个逛菜市场这个事情它过分文旅化的话是不是会让菜市场走样呢？
0: 我这次怎么这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菜市场它现在叫做景观化吧，也就像您说的比较失意，它背后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菜市场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如果我们每个人依然每天去逛的话可能不会对菜市场那么好奇，反映的是现在当下可能菜市场离我们远，二个呢是重新学习买菜做饭也变成了一种需要习得的能力，是这两个因素。但至于说有些菜市场它变得说文旅化什么之类的东西，我倒觉得说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大家喜欢去逛的市场依然是本地的比较原真性的市场，当然随着游客的增多呢，那个市场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我每年都会去那个云南的那个转兴市场，它现在已经是个3A 景区了，它会多了很多游客的东西，因为如果外地的游客去逛的话，他们可能需要现场消费一些好吃的是吧，或者是一些水果能带走的，但是这里面它其实要做到一个微妙的平衡，一旦打破了那条平衡线的话，它就失去了吸引大家前来的理由了。如果比如说它全部都变成了都是卖什么臭豆腐， 是吧？都是那个小吃美食一条街里面那些东西，那大家也没有去的必要了。所以这里边它其实市场本身也真的需要在文旅跟这个本地之间取一个平衡，就原来的原真性要最大程度上的得到保留，因为越是当地的才越是世界的。
1: 是的，是的，当地的才是世界的。像你刚才讲，真正吸引人去的、去逛的菜市场，它还是最大意义上发挥菜市场这个功能的嘛。
0: 对。
1: 但是，一方面呢，是有些菜市场，它可能比如说网红化了，包括你刚才讲的，它景观化了。而且呢，有的菜市场，它的空间肯定是被我们现在的电商平台啊、社区团购啊等等这些东西挤压了很多，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的，逛了这么至少有上百年的菜市场吧，它将来我们的菜市场会去向哪里？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0: 其实菜市场的路正在分叉，我不能真的不能说一下就给菜市场指一条明路，因为现在一切还处在混沌当中，只能说有一些规律可循。那大概它会朝着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部分菜市场呢，它是注定要消失的。这类菜市场就是我说的僵尸菜市场，既没有与时俱进，然后它的一些食物的渠道也没有什么本地化的特色，都是一些从批发市场来的，跟其他渠道相比，甚至还没有其他渠道那么便宜，那么有效率。那这种的话就会被慢慢的淘汰掉，真的没有办法。那但是在菜市场呢，它也在主动求变，还有一些希望。希望在哪些呢？其实有一类，就我们刚才说的是叫做网红菜市场。这类的网红菜市场也可以叫做，换个词儿吧，叫做景观化或者符号化的菜市场。这类呢，它就可以通过外观的改造啊，增加多一些吸引不同年龄段的一些人群的这么一些选择，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厦门的巴士啊，云南的转心呐，这个苏州的双塔啊，还有上海的吴中市集啊，它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呢无可厚非啊，我觉得他们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吸引多元人群对它的关注。但是这一类呢，它数量不宜过多，就一个城市有几个啊，作为一个装点门面或者说展示这个城市菜市场文化的这么一个窗口，它是蛮好的，然后更多的一类其实是更希望的，我个人更希望的一类，其实叫做社区化的市场。社区化的市场就是要充分考虑到市场原来的关系，就是市场服务的人群，充分考虑到这个社区它所需要的功能，然后根据这个功能的变化啊，需求的变化来设置。比如说，我最近去的一个叫苏州的彩香市场，彩香市场它是一个国企投了这个非常大额的资金来进行更新改造的。更新改造，他们要引入很多新的业态，比如说为了照顾周边的一些年轻人共同使用这个菜市场，他们就会引入一楼就是做一些熟食的摊位，他们中午就直接在那里可以进行就餐了。但是引入什么样的摊位呢？是做过一些社区调研跟消费者调研的，就是根据消费者需要什么，我再来安排，是吧？我觉得这种做法就比较好，而且他原来的这个摊贩关系也得到一个更好的延续。他们会筛选出一些真正诚信经营的，然后做一些特色产品的，把这类摊贩最好的位置给他们，甚至给他们申请注册商标。然后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生意，整个经营管理团队又非常的年轻。就我们说这种市场呢，它是深深的把它的根扎在社区里面，然后大家也比较喜欢逛，还能够反映烟火气。它其实跟现代化也并行不悖，是吧？它现在它更新改造之后，样子也可以做得很时髦，但是它确实还是一个人民的菜市场。像这类的市场，其实是我们未来的菜市场更新改造最需要花心思做的一个方向。
1: 哎，听着就很好啊，而且我觉得你刚才用到"扎根"这个词，我觉得真正好的菜市场，像你讲的这种社区化的，无论它怎么变，它的根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菜市场也是我们扎在生活当中的一种根嘛。为了留住这些菜市场，我觉得最当务之急的事情就是今天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大家就发动周围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更多的回到菜市场去，拎上我们的购物袋、小篮子去逛一逛，买到我们真正最喜欢的那一缕 中国人的这个新鲜。今天听完了之后，我反正有很多很多收获，特别谢谢钟老师诚恳地展示了菜市场的真实面貌吧，应该说。

0: 可以带我们打开一个这个窗户，让我们更多的到菜市场去。
1: 对对，就希望朋友们其实是把菜市场当做生活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入口。我们不必每天逛菜市场，但是至少要记得它的存在，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多逛，逛的话反正不会失望，是吧？会给自己生活增添很多意外的小收获跟趣味性，然后到外地的时候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了解地方生活的很好的接入口，也是有很棒的体验跟经历。
0: 嗯，到菜市场去重新找回生活，去治愈一下自己。
1: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逛得开心。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自驾出行车流高位运行，有网友反映一驾驶员开启智驾后熟睡，辅助驾驶安全边界再次引发关注，脱手脱眼会面临哪些风险？与此同时，假期新能源出行的补能问题仍然是不少朋友的关注焦点，返程可以采取什么策略？稍后的新闻超链接和您一起聊聊假期安全说出行看车市。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一路繁花祝福祖国，长安街沿线十组国庆立体花坛亮相；秋景正浓，市民游客徜徉花海，乐享假期；晒秋时节到，晒出秋意中的大地拼斗；人社部新增制香香艺师，老手艺成为新饭碗；闪身布，狗熊多撮毛爆火，医生提醒闪不好易受伤。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嘉定新闻周日版，听小嘉说新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年国庆，北京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又换上了节日盛装。继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后，长安街沿线的十座立体花坛也正式亮相，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一路铺展开来，迎接八方来客。
2: 从建国门到复兴门，十组立体花坛依次铺展。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东单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3: 现在我们来到了西单东北角，眼前的这座花坛的场景大家是不是非常熟悉？那它的名字呢叫做花园生活，是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主景，展现了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
2: 8.5米高的立体花坛，把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首都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铺陈开来，人们纷纷驻足拍照打卡。
4: 花的种类也非常多，是我理想中的那个社区花园。
3: 来到西单东南角，耳边响起了那首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我和我的祖国》。那这座花坛呢，也被市民游客称作会唱歌的花坛，它的名字叫做和谐共生。
5: 我边跟着旋律哼唱，然后边拍照，感觉太棒了。
2: 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机器人、CR450动车组、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则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物流网等，寓意六张网建设协同推进、相互赋能。今年长安街花坛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大场景缩小，小个体放大。
6: 就比如城市更新是吧，它是很大一个亮码和跟国贸一个大环境，但是很大的我们把它缩小了。就比如那个东北角那个机器人机器人正常应该是1.8米左右嘛，我们把它放大到了8米啊，远干有形，近干又有景啊。
2: 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
7: 我们现在沙发上用的这个双线藤直立的橙色，是我们第一次在长安街上应用。旁边呢是长春花、马缨丹，这些呢都是在长安街上进行的首次应用。

0: 秋风送爽，赏景正当时。这个国庆假期，许多市民游客走进公园，徜徉多彩花海，感受秋日自然之美。
1: 在厦门五缘湾湿地公园东岸，数万株向日葵花盘舒展，层层叠叠，远远望去如同起伏的金色海浪。不少市民游客在花海中驻足留影，谈笑赏花。
2: 河南，我有个好朋友，他是厦门的，他在这边玩，然后就发视频给我看，确实很棒，很漂亮。

0: 很美，很吸引我。现在这个天气秋高气爽，很适合拍照。
1: 走进园博院，5000多平方米的巨大花坛映入眼帘，鸡冠花、千日红、孔雀草等10多种时令花卉争相开放，
2: 花的品种也多，5颜6色的，拍照也好看，风景也好看。
1: 在厦门市海沧区湖窟公园，

0: 照射下格外夺目。
1: 特意带小朋友过来这边看一下花海，心情很好，接近大自然。
2: 本次选用了这个凤尾鸡冠，主要是考虑到它耐高温，然后抗强光，花期可以从九月份一直延续到十一月份。平时周末的人数差不多在1000人次左右，双节可能有达到2000人次左右。
3: 这段时间，安徽休宁缙云山进入晒秋最佳时节，错落山间的月华天街，家家户户搬出作物，在秋意中晒出大地拼斗。
0: 在缙云山月华天街，竹编晒扁有序排布，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橙黄的南瓜，各色作物铺满晒扁。晒秋是皖南人对秋天、对自然的敬意。红橙黄褐各色农作物层层叠叠，与白墙黛瓦的徽派民居交相映衬，在秋日阳光的照射下，色彩格外鲜亮浓烈。今年秋季除了传统晒秋场景的打造，缙云山还精心设计了鱼跃缙云涧来种庙喵咪等众多鲜活的新场景。
4: 五颜六色的谷物摆出好看的图案，既能看到徽州传统的晒秋民俗，山水风光也特别的出片，更能感受这份独有的秋日美好。
0: 据了解，双节假期缙云山晒秋景观全面呈现，景区也做好环境维护与游览引导，方便游客观赏打卡，让大家在山水之间感受丰收之美。
3: 一缕幽香穿越千年，今年七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示拟新增12个新职业至湘乡一师，位列其中。这意味着流传至今的中华传统制香技艺正式告别民间小众，缺乏行业规范的历史成为标准化、职业化、体系化的新型职业。
5: 在太原，原香传统香品制作技艺已传承了上百年，如今这门老手艺正在迎来新机遇。据人社部界定，制香香艺师是以天然香材为原料，通过原料甄选、炮制、合方、成型、窖藏等技艺制作香制品，开展香艺艺术实践与传播工作的从业人员。从传统药香到年轻人喜爱的合香珠、花香型线香，制香师们正在让古老技艺走进当代生活。
6: 从1858年开始就开始是做这个药香的，慢慢的我们开始做了就是现在年轻人当下喜欢的一些类型，比如说合香珠或是就是好多花香型的这种线香方便年轻人的这种喜好。
5: 新职业的发布不仅是对一门手艺的认可，更是对整个行业的激励。人社部公示新职业后，还将制定配套国家职业标准，为职业教育培训和人才评价提供指导，从顶层设计明确从业准则，天然原料规范工艺、安全质检、文化传承成为四大核心要求。对于坚持古法天然制香的非遗传承人来说，这无疑是双重认可。
6: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以非遗的这种形式在传承这个事情，当然了，就是如果要是国家出台的这个新型的这种职业来说，它其实是两条路，它是相辅相成的，它是在这个基础上国家就给了又一层面的一个认可，肯定是发展起来又会更好。
5: 新职业带来的不仅是身份认同，更是社会对这份职业价值的认可。对于学员而言，制香不再只是爱好或副业，而是一条可以安身立命的职业道路。
7: 我个人的话就是觉得，如果要是学了这个，然后如果从事这个职业的话，一是能治愈到我自己，调和我自己；第二呢，我能就是把自己的喜欢，然后通俗点讲，然后就是当做兴趣，然后又生活了，那这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5: 从师徒口传心授到国家职业认定，从民间小众手艺到标准化新兴职业，制香香艺师的证明为传统文化活态传承、青年多元就业开辟了全新赛道。展望未来，这份与香气为伴的工作将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6: 我们下一步呢，其实就是在我们原有的这种基础上，更好的去宣传我们这个非遗传统这个制香行业吧，就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让更多喜欢的人走进到我们这里边，对香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
3: 最近一段名叫《闪身步》的舞蹈在网络上走红，网友和明星达人纷纷参与创作相关内容，相关视频播放量超6亿。不过这段被称为上了网。

0: 来了都得闪两步的舞蹈，看似动作简单，实则想要跳的标准却很难，甚至还有可能闪着自己。
1: 最近这段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被网友翻出来，让闪身步这个动作全网刷屏，吸引大量网友模仿和二创。教学视频录制人赵铁春表示，出圈在意料之外，但是也能说是意料之中。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传下去。和闪身步一并火的还有狗熊哆嗦毛，是山东谷子秧歌中的一个经典基础动作，
2: 跟着他的动作来做一下，但是会发现动作要么做得不到位，要么就是身体不协调，然后做不出这种动作，然后有时候硬做出这种动作的话就特别容易受伤，容易肌肉抽筋或者韧带拉伤。
3: 没有教过你怎么发力的话，我觉得是会有问题的。
1: 闪身步靠腰腹发力带动重心快速切换，看着简单，实则很考验身体控制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如果随意跟风模仿，有可能造成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
4: 落地还要旋转、扭转类的动作。那么一扭转的时候，像你看我们里面这根筋、这根肌腱，我们是一个前叉韧带，它就容易干嘛？容易被扯断。还有两边，在我们的脚做一些左右摆向的时候呢，你比如做这种动作的时候呢，它两侧的我们内外侧副韧带，它就容易受到损伤。
1: 如果发力瞬间膝盖传来啪的响声，然后迅速酸痛发软，不敢用力站立，几小时内膝盖明显肿胀，这不是普通扭伤，是十字韧带损伤的典型信号。医生提醒不要忍痛活动或者锻炼拉伸，更不要凭感觉判断病情拖延就医。
4: 就是加压身高、冷敷、制动，受伤24小时之内可以用那个冰袋敷一下，大概15到20分钟左右，来防止它的进一步渗出。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把嘴抬高一点，让它的平面高于我们的心脏，促进它的一个淋巴的回流，这样子可以进一步减少它的肿胀。
0: 好了，本期小佳说新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下期节目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6: 沉默是金啊，
7: 别人的事少管，
8: 说多错多，
5: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6: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5: 好，
6: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6: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8: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9: 警察叔叔，我知道。
8: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7: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0: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2: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7: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2: 谢谢。
7: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3: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1: 有时
8: 多说一句
11: 是善意，是教养，
8: 是勇气，是信念，
11: 是敏锐的觉察，
8: 是有声的温暖。
1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4: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5: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

0: 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石榴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

0: 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2: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4: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5: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4: 当地有句话叫自古金沙为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5: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5: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7: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5: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8: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9: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0: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3: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3: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9: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4: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9: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4: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9: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4: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 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6: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7: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6: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7: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6: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8: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摘着了吗？
19: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6: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7: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6: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0: 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6: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7: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6: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7: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22: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23: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24: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23: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25: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此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23: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26: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 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21: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23: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25: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3: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9: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7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9: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3: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9: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1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1: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0: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报道。
2: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尝鲜，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7: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2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迎来倒计时30天，新老朋友络绎不绝，溢出效应推动全球企业加码中国，共赴发展新城。
2: China Travel 热度延续，国庆假期前3天经上海口岸入境外籍旅客同比增18.9%。
1: 假期里上海消费市场活力涌动，长宁最酷街区引来深度游，古镇联动游戏 IP 打造小众游，复兴岛主题活动持续出圈，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
2: 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已超7亿元，上海出品《神探之痕迹》断层领跑。
1: 上海网球大师赛今起开打，增设停车区，优化进出场秩序，观赛体验进一步提升。
2: Robotex 亚洲总决赛再户启幕，科技少年相聚上海，比赛旅游两不误。
1: 冷空气今天抵达，本市天气转晴，明后天郊区最低温预计只有10度。
2: 到2030年，上海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1260公里以上，这一目标正在建设现场逐渐兑现。本台15:55进行时，行走深城看蓝图系列播送记者报道。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上海体育健儿金牌贡献率超20%，刷新境外亚运会参赛历史最佳成绩。
2: 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
1: 以色列媒体报道，迪拜航空副驾驶称，原计划驾机撞向特拉维夫机场航站楼。
2: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沈鑫。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游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逛富林，夜色换新，看都市，光影璀璨，来松江就放松。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2: 我是姜文。
1: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本市今天多云，明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3度，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2.1度，最低气温18.5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和夜间空气质量为优到良，明天优到良，后天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30天，一个月后，大批首发、首展、首秀的创新技术和产品将再度集结四叶草。透过这扇越开越大的进博大门，全球企业看到中国持续开放市场的坚定承诺，更在参展过程中不断重塑自身角色，与中国发展共赴新城。请听报道。
3: 新加坡精油美妆品牌风提是进博全勤身，首届进博会上仅以最小的9平方米展位亮相，此后每届展位稳步扩大，到第9届进博会，风提拿下150平方米展位，将带来多款聚焦植物灵感、精准护理及可持续美妆的新品首发。风提中国区线下零售业务负责人倪正说，展品变商品是企业参展的重要成效，如去年首发的舒缓油系列产品就是首发新品成功转化为市场商品的典型案例。
4: 我们主打的是分区抗衰胶囊形态的次抛，也是中国消费者接受度比较高的原因之一。
3: 正是因为看到中国市场的高接受度和高活跃度，企业明确了投资中国、扎根上海的发展战略。第7届进博会后，企业与黄浦区政府开展深入沟通，去年其中国线下零售 首店顺利落地上海来福士广场，成为又一起海外美妆品牌通过进博会实现展商变投资商的代表性案例。倪震表示，
4: 进博会上可以听到很多的对我们品牌的一些声音，也形成了很多的复购，对我们进入中国市场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心的支持。
3: 从参展到投资，进博老朋友们逐步重塑自身在中国市场的角色定位，把进博会溢出效应进一步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实力。瑞士索诺瓦集团去年首秀进博，带来一款分离 AI 人工智能太极全能系列助听器的亚洲首展，引发较高关注，企业随即加码中国市场。去年索诺瓦中国区总部升级为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接下来集团还将进一步升级上海创新中心，专注更多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技术开发。索诺瓦中国听力培训部总监杨欣怡介绍，
5: 也代表我们总部对于中国的一个重视。创新中心升级之后的话，我们还要持续的投入适合中国的这个场景，比方老外他不打麻将吧，我们声音的环境是非常独有的，面向中国的患者的需求去研发软件硬件。
3: 越来越多跨国企业清晰认知到，中国具备独立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迭代的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等创新能力，让这片市场土壤愈显踏实与丰沃。自2019年参展以来，美国波士顿科学已有24款进博展品在中国获批上市，覆盖肿瘤、消化等多个疾病领域。同时，企业不断完善在华能力布局。2024年，首个中国制造基地在上海临港建成投产。今年 A3 国际医疗科技创新交流中心在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启用。波士顿科学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表示，将持续以上海为核心深化在华发展，并把在中国形成的研发制造和临床实践能力接入全球创新体系。
6: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生产、这里的研发、这里的临床，它的水平都已经非常高了。希望通过进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也会通过一些很多的方式，比如说收购的方式等等，我们要去加速融入这样的中国医疗生态圈。
3: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上海口岸跨境人员往来保持高位运行。10月1号到3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4.5万人次，同比增长2.4%，日均约11.5万人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32.6万人次。国庆假期前三天 ，China Travel 热度延续，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达4.4万人次，同比增长18.9%。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3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70.5%。顶级体育赛事也为国际客流再添一把火。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今天开赛，赛程横跨国庆黄金周，不少海外球员团队及网球迷提前抵沪，跟着赛事去旅行正成为外国旅客入境的新理由。
1: 国庆假期，上海消费市场活力涌动，烟火气弥漫深城各个角落，各色市集汇聚起热闹人气，结合首店首发、主题花园、热门 IP 等多元场景，深度留住潮流消费者，让下雨天的上海同样好吃、好逛、好玩，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假日体验。在苏州河畔的天安千树，一条南北糖水市集热闹排开，40多个来自天南海北的美食摊位将不同风味的甜品美食聚在一起。
7: 我觉得很好吃，非常好的体验。
8: 下雨，刚好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就是一边散散步，然后一边吃一点东西。
1: 这个假期，2026前滩生活季正在火热进行中，咖啡甜品嘉年华汇聚了近150家精品咖啡品牌，从手冲到特调，从法式甜点到国潮糕点，吸引了不少市民全家出动，一路逛一路尝。
9: 我刚刚吃了那个芒果的松饼，
10: 有点小雨，还没有氛围感的。
11: 喝过我们咖啡的，其实今天有不少顾客有买我们的挂耳咖啡，还有买咖啡豆，然后也有加微信说想要去线上复购的。
1: 咖啡市集香气四溢，从这里再步行几分钟就来到了前滩休闲公园。细雨纷飞中，片区里粉黛乱子草如烟似雾，格桑花千日红开得正盛，100多种花卉植物错落交织，不少市民游客冒雨在花径间穿行拍照。花海里还藏着彩蛋，随着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今年首次落地上海，以人气角色为主题的特色花园上月起向公众开放，吸引游戏玩家从全国各地赶来打卡。
12: 我是从天津过来的。
13: 我是在山西上大学嘛，我从山西过来。
1: 本届前滩生活季以主题花园、光影节、市集等五大主线串联起整个前滩片区。接下来微醺嘉年华、膨胀面包节等活动还将接连登场，

0: 灯光的新潮玩法也吸引了市民游客打卡体验。假期里，南翔古镇与热门游戏联动，推出了多项活动，吸引了大批动漫爱好者，不少都是从外地特意赶来。
1: 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过，我是从隔壁苏州的，就是顺路就来了嘛，非常喜欢这种风格，尤其是这种比较中式的人物嘛，和这种古镇的氛围就非常的搭配啊。
2: 杭州那边，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来逛之后告诉我，跟我说，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有意思，然后我说那我也就来一下吧。
0: 与卡通人物合影打卡，参与一场游戏动漫音乐欣赏会，活动人气爆棚的同时，也为动漫爱好者们提供了绝佳的交流机会。
3: 主要是一个氛围，有很多共同的爱好的一个群体，大家一起在这里坐在一起，那个看这个，一起会交换物料，然后拍照这种。
0: 工作人员介绍，千年古镇遇上动漫 IP， 让假日文旅迎来全新打开方式。
4: 这是我们古镇上这第一次尝试比较大型的一个联动，这次的尝试引入了更多年轻人，他们也会带着他们的家人一起来到我们的这个古镇，然后在打卡的同时也不忘品尝我们的南翔小龙。
0: 金山城市沙滩则变身为烟火影院，海上烟花秀采用全国首创的海上巨幕焰火影院形式，带来国内独一份的焰火体验。观众还可以在海上皮划艇上漂浮看焰火，更是极致浪漫。
5: 他们在船上看烟火，我们在下面看他们也是一道风景，特别美。
6: 我们是昆山的，然后虽然下着雨，但是在这里看烟花也挺开心的，有种特别浪漫的感觉。
0: 为满足现场近20,000名游客的出行需求，金山交警提前设置了3500多个临时路面停车位，并加派180名警力，在各大重点出入口维持秩序。金山区还组织了近60辆免费接驳车，在周边停车场等点位循环运行，方便市民游客就近进场和离园。长假里，游客凭烟花票根，还可以在平湖众多商家享受消费优惠。
7: 今天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将在其中网球中心开打。九市集团旗下体育、文化、旅游、交通等多个板块联手打造 ACE 会师城市主题活动，首次在赛事之外创新采用赛场加滨水双点联动模式，进一步放大这一国际顶尖赛事 IP 的溢出效应。围绕今年赛事新特点，警方细化交通保障、秩序管控、便民服务等各项举措，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今年警方在赛场统筹设置7个区域、13个停车场，共计4000多个车位，比去年增加了500多个，基本覆盖自驾观赛需求。较远的停车点附近还有通勤中巴。散场时段，警方在中清路单侧即沅江路划设了20个急停急走点位，作为散场观众搭乘网约车、出租车的上车点。闵行公安分局交管支队4大队副大队长施明介绍，针对沅江路路段车流量集中、容易拥堵的情况，今年警方也采取了新的赛场通行措施。
8: 我们设置了3条动线，在停车区呢，我们会有专人去引导。通过这样分流呢，我们整个的一个交通的流量的一个疏导的速度呢，会比原来会更快。
7: 据了解，2号馆周边74亩场地，今年新增了互动点区、露营观赛区，保留宠物友好区域。今年警方对新开放区域落实一点一方案，分离观赛、休闲、通行等各类动线，每组巡逻警力中都有一名佩戴智能眼镜，
9: 通过它的识别功能来进行翻译和指路功能，然后对应对一些外籍游客，然后提供一些科技支撑。
7: 冠军大道两侧的训练场是球迷们追星的热点区域，今年会根据训练场次的热度动态调整安保措施，既保障了球员与球迷的互动，也确保了现场秩序的安全。本次赛事全部实行实名制购票入场，警方提醒观众配合安检，不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长柄伞、三脚架等违禁物品。
10: 十五五开心局当尖兵。
0: 国庆假期，杨浦复兴岛被年轻人占领了。 10月2号到6号第二届 Redland 冒险岛活动。

0: 在这里举行。今年探索区域从8万平方米涨到了15万平方米，聚集160多个游戏动漫 IP， 比去年多一倍。码头、船台、集装箱这些工业遗存直接变身冒险岛的黄金海岸线。而在这座冒险岛上冒险的不只有玩家，还有一批新岛民创业者，他们也正在开启自己的人生新旅程。请听报道。
1: 场地更大， IP 更多，玩法更沉浸，今年的 Redland 更像是一场庆典。小红书社区市场负责人 Redland 的发起人白板介绍，今年的最大看点是让整座岛都能沉浸在嘉年华的氛围里。每到傍晚，一场花车巡游把玩家们聚集到冒险者大道上，整座岛进入狂欢时刻。它为什么会诞生？白板这样解释
2: 啊，其实大家散到各个展台里，确实是需要一些所有人都参与的像节日一样的东西。然后加上我们那么多 IP， 有特别丰富的内容，有好的道路条件了，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冒险者大道给用起来，然后让它成为一个贯穿整个场地的大的花车巡游，然后也作为开启白天和晚上的仪式感。
3: 巡游怎么样？
4: 我觉得巡游非常的好看，这对我来说是我很喜欢看的 IP， 我感到很感动。我看了，我其实我很想，我想哭。我现在想想，我觉得很感动，就他们真的在我面前走。
1: 热闹属于玩家，而在岛上有一群人把这里当成了创业的地方。记者在复兴岛上遇到了原造书院创始人张立秋，今年他把事业搬到了复兴岛，成为星火社区的一名 OPC 创业者。说起第一次登岛，他记忆犹新。
5: 我到复兴岛站下来以后，水山这种行道树的感觉，还有整个园区它的这种工业遗迹的红砖的厂房的这种感觉，就让我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觉得这里可能很有潜力。
1: 今年五月，张立秋申请入住杨浦区与火山隐形共建的星火社区，7月4号成为第一批正式上岛办公的企业。8月下旬，他搬进了岛上月租金1000元的人才公寓，真正的在这座岛上安了家。他这样形容复兴岛：
5: 它是一个工业遗址，同时是面向未来的实验性的 AI 导向的创业的土壤。
1: 星火社区7月开幕以来，已吸引百家 OPC 创客入住，吸引他们的是持续不断的年轻态势能。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复兴岛音乐会、EDC 雏菊电音嘉年华接连登岛。仅今年上半年，复兴岛就已举办50多场高能级活动，覆盖科创、文体、赛事、音乐节、市集等多个类别。9月底，在水一方临水剧场正式亮灯，银河东街巨声智能一条街初具雏形。从昔日的战略留白到今天的全球创客岛，复兴岛正与文商旅体展融合为抓手，盘活低效产业用地。杨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张文华说，
6: 商务委本身啊，我们也在做一个传统能级的一个升级，就是原本的商务配套它更偏向于说一些传统的服务啊，一些餐饮啊，一些商超啊等等的一些服务，但是配合区里的产业生态，配合复兴岛全球创客的一个定位，我们更多的也在转型升级，推动商务像人工智能加、 IP 加等一些高端的商业形态去转变。
1: 岛民欢迎回家，这是 Redland 喊出的 slogan。 张立秋说他很喜欢这句话，每天与楼友在星火社区的深夜里相遇，复兴岛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孤岛，而是最好的港湾。
5: 各个地方的企业投资人他们都可能陆续会来到这边，可能因为 Redland 来到这边，不管什么原因会来到这边，就有机会遇到很多人。
1: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这座江心岛正在用生动的方式回答工业遗存如何加速蝶变为创新热土。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7: 长宁最红桥特别报道。
8: 前不久，长宁入选 Time Out 年度全球最酷街区榜单，位列中国上榜街区榜首。其兼具潮流活力与市井烟火的街区特质获国际认可。国庆假期，长宁顺势将榜单热度转化为文旅动能，让抽象的酷街区标签落地为游客可触摸、可参与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吸引大批海内外游客专程到访，成为国庆期间城市文旅消费的新亮点。请听报道。
9: 临近中午，走进延

0: 安西路高架下番禺路安西路之间的星期天公园就被咖啡馆的香气和游客的笑声温柔包裹。这座由原上海玩具酒厂老厂房微更新而成的创意街区里，斑驳的水泥墙、悬空的28大杠自行车、旧车门改造的许愿喷泉，每一处工业时代的记忆都成了游客手机相册里的美好印记。
1: 就觉得很摩登、很热闹，又有上海的老的故事，然后还有西方文化的融合，所以觉得非常有味道，也很上海。
0: 星期天公园里每一家店都独一无二，自带性格。电球隐患所、老式缝纫机与台湾家庭料理混搭出奇妙氛围。对面的 P 咖啡高挑通透，有人窝在沙发里敲代码，有人对着电影幕布发呆。园区里还藏着小森林书店、手作工坊、只在下午四点后开门的七五酒馆。夏朵品牌总监赖以恒说，这里的业态布局看似精心规划，实则并非刻意设计，而是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园区。
2: 它并不是被规划出来的一个园区，就是从吃饭，然后大家想要多停留一下，说饭后能不能再喝点咖啡或者怎样，那我们就有了咖啡店。然后大家说哇，这边待得很舒服，喜欢在这里工作，那能不能运动一下，就有了跳舞的，所以是一点一点这样子被生长出来的。
0: 随着在社交媒体的走红，尤其是入选最酷街区后，这个假期园区客流量相较此前增长了约30%，其中不少外国游客。
3: 这里充满上海本土的独特气质，在老的建筑里有不少新兴商业业态，我特别喜欢这种多元体验汇聚在一处的氛围。
0: 夏朵餐饮总经理赖以真还欣喜地捕捉到客群的变化。
4: 之前可能都是一些看小红书的人然后过来嘛，但是我们最近也有很多就是附近的居民就来里面，就吃完饭会来散步，很多爷爷奶奶也来散步，我们就觉得超可爱。
0: 傍晚，一路之隔的上升新所里，由现代人剧社出演的美国悬疑剧正在百年历史建筑里上演。这是园区第7次在假期举办悬疑戏剧展演。灯光、走廊、楼梯都成为戏的一部分。国庆假期里独一份的文化现场让莫林很享受。
5: 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就会更身临其境一点，包括现场的氛围啊什么，都可以让你以第三方的视角去参与一下他们的故事。
0: 入夜，精耀虹桥、环宇精耀核心光影秀开场了。建筑立面、空中连廊、下沉广场、吊顶灯光、顶部激光五大体系连成一片，整座精耀虹桥瞬间化作会发光的城市客厅。不一会儿，俄罗斯姑娘索菲亚手里已经拍下了不少美照。
6: 这个光影节我感觉举办的也很美，到处都是有灯光，跟自己的家人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0: 整个国庆假期夜晚，这样的光影大秀轮番上演，市集、户外演出、展览等多元消费场景也同步开启。铁石门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刘梦杰说，不少店铺也延长了营业时间，让市民游客观赏光影艺术的同时尽享舌尖美味与市井烟火。
7: 我们这边呢，一楼的店其实大基本上都是延时营业的，我们也做很多的夜市，周末从傍晚到晚上都有演出，街头的表演，也希望有更多的客人、周围的居民能够在这边体验一个夜景戏，让大家比较 chill 的、放松的，受到很多的人的欢迎的。
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8: 国庆假期第4天，上海野生动物园人气爆棚，因为3只国宝大熊猫在同一天举办生日会，分别是9岁的雪宝、千金和7岁的康康。这场生日聚会，三只大熊猫各有各的专属派对场地，还有保育员为他们定制的蛋糕和玩具。上海野生动物园动物管理部副经理楚清波表示，从蛋糕食材、礼物设计到场馆布置，都依据三只大熊猫各自的性格特点量身定制，引导他们展现更多自然行为与天性。市民游客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国宝们的生日祝福。熊猫粉们制作了各式各样的钥匙圈、明信片等文创周边，带来给三个大宝贝。据介绍，将来上海野生动物园的明星矩阵成熟后，园方考虑在上海高人气公共空间设立专卖点位，涉及茶饮、美妆、邮政等更广泛的消费领域。
9: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在日本名古屋落下帷幕，昨晚举行的闭幕式上，中国代表团由中国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旗手。他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翼帆板比赛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3连冠。闭幕式上， 泰国田径运动员问颂和中国

0: 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获得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13岁的于子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3金，是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3金得主。而随着本届赛事落下帷幕，亚奥理事会会旗也正式移交给下一届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中共斩获169金、89银、83铜，总计341枚奖牌。其中上海体育健儿一举拿下34金、10银、13铜，共计57枚奖牌，刷新上海运动员境外亚运会参赛历史最佳成绩，以20.1%的金牌贡献率、16.7%的奖牌贡献率，助力中国军团领跑亚运赛场，充分彰显了上海竞技体育的雄厚底蕴与强劲实力。上海市委市政府昨天向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本届亚运会上，多位历经奥运、世锦赛、多届洲际大赛淬炼的上海资深运动员沉稳出战，在核心项目上稳定夺金，守住优势，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定海神针。泳坛名将唐前婷迎来亚运巅峰表现，包揽女子50米蛙泳、女子100米蛙泳、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3枚金牌，其中两项个人单项两度刷新亚运会赛会纪录。跳水名将陈芋汐双线作战，抗压突围，顺利斩获女子双人10米跳台、女子单人10米跳台2枚金牌，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延续该项目亚运不败的统治传奇。拳击赛场，上海老将吴瑜续写辉煌，稳稳守住中国拳击的亚运优势席位。与此同时，一大批上海新生代运动员在多个赛事项目中突围登顶，刷新自我。中国军团开门红由上海小将铸就，吴欣瑶与队友团结协作，助力中国队拿下现代5项女子团体金牌，为亚运征程打响制胜手炮。上海新星陈元将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顶住全场压力，摘得金牌。中国选手时隔8年重返该项目亚洲之巅。网球赛场，上海小将王希雨在女子单打决赛中力克强敌，首次斩获亚运冠军。素文、金志恒、蒋振邦、刘妙婷等一众上海青年选手多点开花，以亮眼表现印证了上海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日臻完善。
0: 亚奥理事会与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昨天在名古屋市联合举行本届亚运会赛事总结新闻发布会。组委会主席爱知县知事大村秀章就运动员交通运输工作接连出现失误一事道歉。我们对此认真反思，给各位运动员带来了不便，感到非常抱歉。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大村秀章在本届亚运会开幕后首次举行记者发布会。发布会上，记者围绕赛事运行问题的提问几乎从未间断。时隔32年再次举办亚运会的日本为何状况百出？来听东方卫视驻日记者宋看看的观察。
2: 首先是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社会热情不足，此前札幌申办冬奥会受挫已经反映出一种疑问，举办盛会要花多少钱，又能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当这种疑问得不到充分的回应，赛事就很难成为一座城市共同期待、共同参与的事情。第二是控制成本的方案对服务和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届大会放弃建设集中式运动员村，改用酒店、集装箱式临时宿舍，还有游轮分散安置运动员。节省建设费用有它的合理性，但住宿地点越分散，交通调度、还有餐饮保障和信息沟通就越复杂。部分运动员反映房间狭小，床铺不够舒适，餐食不够充分，住宿区又远离城市生活，比赛和训练之外缺少可以去的地方。更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基本服务也没有做好，接送巴士漏派，运动员等待过久，甚至比赛开始的时间都受到了影响。男子曲棍球比赛本该播放韩国国歌，却误播放了朝鲜国歌，在这么敏感的问题上，最基本的核对竟然失手。这些失误不能用一句人为错误解释过去，人员如何培训，路线是否提前确认，国歌有没有复核，每一项背后都应该有可靠的流程。 四号上午的总结记者会上，亚奥理事会和组委会将运动员的出色成绩作为大会成功的重要依据，并且肯定了不见选手村采用酒店、邮轮和移动宿舍的办赛模式，认为这有助于降低成本，减少赛后闲置设施。但是面对住宿和交通问题，双方的回应存在明显差异。组委会对运动员的交通造成不便表示歉意，强调一直在改进。亚奥理事会官员则淡化延误的问题，认为相对于庞大的运输总量，个别延误不足以说明运营的失败。每一场国际盛会都会在人们心中定格一座城市，运动员带来了精彩的比赛，也理应得到周到的保障。32年后的这次重逢，留下了这样粗糙的运营印象，实在令人遗憾。
1: 来关心天气，今天冷空气主力抵达申城，天气转晴，但是风力加剧，最高气温23度。受冷空气影响，本市明后两天早间气温再下一台阶，市区只有15到16度，郊区预计只有10度出头。由于白天阳光较为充足，七号起最高气温将爬升至25到26度附近，昼夜温差拉大。上海气象意义上入秋标准是立秋后连续5天的日平均气温小于22摄氏度，其首日就是入秋日，10月3号、4号已经达标。目前的预报来看，假期后续几天上海气温没有明显的回升迹象，持续偏低的气温条件将推动本市完成夏秋季节的正式转换，也就是说10月3号申城或已入秋。
3: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到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1260公里以上。上海“十五五”规划纲要定下的这一目标，正在建设现场逐步兑现。本台今天的“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崇明人的回家路，长三角的同城梦。
4: 凌晨5点出发，一堵就是4-5个小时，这是崇明人陆庆从前最熟悉的回家路。
5: 节假日最后一天，有些亲戚半夜就得出发，我自己一般凌晨5点钟就走，以后有了地铁，随时随地就能走，基本不会堵了。
4: 作为腾达建设集团项目经理，他也是上海轨道交通22号线市域崇明线陈家镇站的建设者之一。
5: 23年进场开始的，那个时候都是农田树林，从土建铺轨到列车上线，心里很开心。通车那天，我想带着我父母、老婆、儿子一起去看一看我参与施工的那个车站跟隧道，坐地铁到长兴岛、到浦东逛一圈，再坐回崇明。
4: 陆庆的这份期待正对应着上海“十五五”蓝图里的硬指标。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到2030年，轨道交通市区线和市域线运营总里程达到1260公里以上，进一步提高中心城轨道交通覆盖率。22号线市域崇明线南起浦东金桥地区，利用新建越江隧道，跨越长江口南港、北港，途经长兴岛，最终抵达崇明陈家镇，全长42.232公里，设8座车站，均为地下站，可换乘9号线、12号线。申通建设集团22号线工程部项目经理裘水根介绍。
6: 把生态岛、船舶、海工与高端制造承载地、浦东科创腹地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旅游、康养、现代农业和低碳产业导入也有长期拉动，把过去很多人眼中只能周末去玩一趟的崇明拉进了上海一小时都市圈组成部分。
4: 目前22号线市域崇明线土建施工已基本完成，各站点装修安装全面展开，第一批 A 类机房如供电、通信、信号已移交系统安装调试，列车已开始全线上线调试。与向北的市内通达不同，上海示范区线解决的是省际边界的同城化。线路东起虹桥2号航站楼站，西至水乡客厅站，途经闵行、嘉定、青浦3区，设10座车站，可与轨道交通2号线、10号线、13号线、17号线换乘。上海深铁技术部樊勇透露，
7: 目前除了青浦新城南站和青浦动车所外，土建已全面开工， 方乐路站、西层站、朱家角站等部分车站已全部封顶。
4: 上海段内，它串起虹桥商务区、青浦新城、西层科创中心与水乡客厅。跨省层面，在水乡

0: 江客厅站与水乡旅游线嘉善至西塘线三线握手，实现重要节点30分钟可达。更宏观上，它与市域机场线南汇支线构成东西大动脉，串联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虹桥商务区、张江科学城、临港新片区四大国家战略平台。樊勇介绍，
1: 上海示范区线以公交化运营，可刷公交卡进出站，让青浦、吴江、嘉善居民便捷直达虹桥等交通枢纽，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在示范区内汇流，提升集聚度。青浦新城由此从郊区新城跃升为示范区的上海代表，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与产业功能培育。
0: 一条线向北，圆了一个崇明人的回家梦；一条线向西，把长三角拉近一小时。轨道上的上海正沿着这些写进规划的线路，一公里一公里地修进现实。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2: 为期两天的第26赛季 Robotex 世界机器人大会亚洲总决赛暨科技泛娱乐嘉年华昨天在国家会展中心 6.2 馆拉开帷幕。 Robotex 世界机器人大会亚洲总决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青少年机器人赛事之一，这是时隔10个月该项赛事再次在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举办。这场盛会一共汇聚8000多名选手，包含约100支境外参赛队伍，设有具身智能类、开源创新类等四大组别，赛项29个，包括无人机、FPV 障碍穿梭、车辆自动巡线等。参赛选手既有4岁的20后，也有年轻的高校学子，大家认真挑战，把所学知识转化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围观的观众里不少是参赛小选手的家长，拖着大尺寸行李箱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培养孩子科学素养的同时，也开启了上海之旅的第一站。
3: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大环境的趋势啊，对这个机器人无人机这一块是需求是很大的，让它有一个锻炼的机会。
4: 我们总校科技项目要从小培养，我们准备去趟乐高乐园，然后从外滩溜一圈。
2: 比赛现场还邀请了300多家展商，特别设置的体验区域吸引了没参赛的小观众一试身手。
5: 我会先自己飞飞看，如果飞得好的话编一套程序，如果有团队可以去参加无人机比赛，我就去参加比赛。
2: 本届比赛预计将吸引超15万人次到场。主办方表示，未来两年内世界机器人大会全球总决赛也有望落地上海，届时将被打造为常态化、国际化科创 IP。
6: 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30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63亿，国庆档总票房已突破7亿元，其中上海出品的电影《神探之痕迹》以1.96亿元断层领跑，占档期票房近40%。这部电影是靠什么征服观众呢？请听报道。
7: 人心难寻答案，但经过就会留下痕迹。
8: 这部由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昊主演的影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为原型，横跨1971年至2016年，再现四桩真实答案。片名中藏着全片的题眼，也是电影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凡事经过必有痕迹。”陈思诚介绍，为了无限接近真实，剧组在哈尔滨驻扎近2个月，片中上万片断裂的指甲取自真人，案发现场参考真实卷宗，1:1复刻。
9: 所有能查到的资料，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是要用真的东西。看似细小的真实，它最后构造出一个巨大的真实，
7: 才最准确。
10: 说这么多兄弟呢，皮糙肉厚的，咬一下咬不坏。怂啊，来，先咬我。
8: 较真换来的是演员集体撕掉标签。演了20年喜剧的玛丽出演法医，用检测齿痕的道具真的咬出了血痕，让人笑不出来。
7: 第一波进现场的必须得是技术人员。
8: 王俊凯饰演的刑警叶忠诚演出了从青涩到骨干刑警的年龄跨度，陈飞宇首次挑战反派，阴郁的让人认不出来。而撑起这一切好表演的是好内容，是崔道植老人真实的一生。从警60余年，他亲手固定了将近7000件痕迹物证，无一出错。饰演主角崔行的演员张译说，老人有一句话让他每次想到心里都会一颤。
11: 就是老先生一生唯有一件事情是他心中始终的遗憾，就是他没有找到自己的母亲。80多年了，他直到入了党，然后他把党当成妈妈，就是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可以安放对母亲温暖的拥抱的这种渴望的。他给我留了重点是这9个字：听党话，跟党恩，跟党的。
12: 使用右手小指。
8: 从张译饰演的青年版，再到李雪健饰演的中老年版崔洵，鸡蛋干井的执着在荧幕上揭裂。
12: 留痕，痕迹，从不说谎。
8: 崔老的一生有痕迹，电影的较真有痕迹，观众的感动同样留下了痕迹。
13: 他们那种执着的精神，然后一直就是不管周边有什么的影响，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去干这件事。
14: 非常不错，编的也不错吧，演员演的也非常好。
15: 我喜欢范丞丞，我喜欢王俊凯，大家都进步了。
16: 但是我想夸一下造型老师，他做的那个刑警的就是出现场很多那种沧桑的，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感觉看到我哭不出警长，就是看得我很动容。
17: 电影里讲到了我们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监控系统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18: 而且这个片里彩蛋，我看还会有第二部，很期待陈思诚导演的下一部作品《神探之弹道》。
8: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导演陈思诚的一次转型之作，从《唐人街探案》系列的悬疑喜剧转向扎根真实案件的严肃刑侦叙事，生猛的案件前所未有的尺度，让这部影片在影评人圈同样收获高分评价。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观影后表示，
19: 中国电影要像真实，要像生活，要故事，其实都是它真实的案件，这些案子呢都是经公安部批准的，所以这个电影的尺度前所未有，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猛片。
8: 纵观今年国庆档片单，13部影片从悬疑犯罪到温情喜剧，从老年题材再到亲子动画，类型多元，梯次分明。除了《神探之痕迹》，另一部口碑之作《活色生香》同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市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都是地道的上海出品。国庆档的精彩正说明了好内容的电影跑得最快，留得最久。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2: 上海新闻广播和长三角之声联合推出的《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今天继续陪伴听众。9点到12点，我们将一起探访长三角特色乡村，解锁新潮乡村文旅玩法，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鲜活变化。还将为您带来苏州、宿州和六安三座城市革命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欢迎收听并参与互动，赢取欢唱好礼。
6: 没有尾巴的瓢鸡是云南普洱市镇原县的独有品种，因外形独特，味道鲜美，让人一看就记住，一吃就忘不掉。在互滇协作机制下，上海金山区和云南普洱镇原县协同发力，瓢鸡从国家级保护的濒危品种成了当地支柱产业，变为带动农民增收的荆棘。请听报道。
20: 几片生姜，一把虫草菇，少许盐，鲜香醇厚的鸡汤就出锅了。喝一口汤，吃一块鸡肉，滋味如何？
21: 海鲜的，不错，蛮嫩的，可以的，这鸡味道不错。
20: 在上海吃一碗鸡汤有什么稀奇呢？因为炖出这锅鲜汤的鸡不是普通的鸡，它没有尾巴，长得像个葫芦瓢，被叫做瓢鸡。产地全国只有一处，就在云南省普洱市镇原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镇原县田坝乡党委副书记徐璐说，
21: 瓢鸡是云南六大名鸡之一，因为它没有尾巴，它没有尾椎骨、尾鬃骨、主尾羽、尾趾线，所以四无特征是它的天然防尾标志。没有尾趾线，使瓢鸡炖出来的汤没有腥味，特别的香醇，营养风味突出。
20: 2006年，全国第二次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时，镇原县全县的瓢鸡存栏量仅有201余，几乎要灭绝，被列入了国家级保护品种。如今存栏量达到了4.2万余，成为上海金山区与云南普洱镇原县跨越2700公里的产业协作佳话。建立东西部协作结对关系以来，两地聚焦瓢鸡保种、育种、品牌打造等关键环节协同发力。 金山区原滇干部、镇原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朱颂一说，通过金山区农业农村委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上海市农科院，在种源提纯复状、选育试验等方面开展技术攻坚，嫖鸡这一珍稀品种的遗传性状逐步稳定。
0: 因为没有尾椎骨嘛，它那个受孕率啊比普通的鸡都低30%左右，所以它这个繁殖率啊都不是很高，而且它就是在繁殖的过程中啊有些偏差。借助我们金山区农委还有农技中心、上海市农科院一些力量，帮他们在嫖鸡保种的这个技术方面呢进行进一步的提纯，保证了它每一批的那个嫖鸡出产量。
20: 今年9月23号丰收节当天，金山区与镇原县联合打造的嫖鸡示范养殖基地在位于金山的上海君盛禽业养殖专业合作社揭牌。早在2020年9月，嫖鸡就从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的镇原县被引入该合作社开展养殖。在这里，一群群毛色油亮、体态丰盈的嫖鸡在树林下悠闲走动。合作社负责人盛彩华介绍，通过林下散养模式，投喂粗粮、双爆菇、菇饼等饲料，嫖鸡已经完全适应了上海低海拔地区的气候环境。目前存活率平均达到了90%以上，年销售量约5000余。
1: 嫖鸡1.0版本的那个引种饲养目标呢，已经顺利完成了。我们呢将启动嫖鸡2.0版本选育的提升工作。主要是依托嫖鸡特色种源的那个优势，结合上海市民的那个消费偏好，持续开展选育工作，进一步优化嫖鸡的生长性能，提升鸡肉的品质，拓宽那个销售的渠道，持续转化东西部种源协作的成果，打响我们金山嫖鸡特色品牌。
20: 现在镇原县也成立了嫖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户达到1333户，嫖鸡养殖已经成为该县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镇原县田坝乡党委副书记徐璐和同事们也专程来到金山，参加了今年从丰收节到中秋节的一系列推介活动。
21: 就是想诚挚地邀请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企业、客商、合作社深度参与镇原嫖鸡全产业链建设，借助互滇协作平台，通过上海商超、激光食堂、电商平台、餐饮等多种渠道，帮助产品拓宽销售市场，支持嫖鸡文创、农文旅融合项目开发，延伸产业价值链条，助力山区群众增收。
20: 让人一看就记住、一吃忘不掉的嫖鸡，正从稀缺品种成为带动当地发展的荆棘。金山区原滇干部、镇原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鹏表示，到明年计划可实现150000余脱温商品鸡苗的本地供给。
22: 嫖鸡市场的价格并不贵，我们目前一只鸡大概卖在160到180之间，但是它的养殖周期跟普通的鸡相比，它的时间是要翻了一倍的。我们正常的鸡可能75天基本上它就能出栏了，嫖鸡养殖至少是6个月以上。之前做过测算，卖出去一只嫖鸡比普通的土鸡来说，老百姓要多卖50块钱，每年每家每户能增收2-3万块钱。
20: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4: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25: 快攒了10000分喽！
24: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25: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24: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23: 国庆假期去哪儿玩？
25: 来宝山滨江看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世界 F1 H2O 摩托艇锦标赛两项国际 A 类赛事。
23: 缤纷宝山国庆嘉年华，还有普惠消费券，嗨玩江海假日。
6: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据报道，哈马米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了驾驶舱门，挫败了哈马米的企图。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 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另据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为单独作案。针对此次航班遇袭事件，以色列总理

0: 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1: 针对美国此前向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条件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特朗普说，该工作组的使命是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该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马斯克当天在社交平台表示， SpaceX 是一家超级智能公司，将把 SpaceX AI 改名为 SpaceXSI。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此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极为遗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分别召见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和驻日美军司令斯蒂芬·约斯特提出抗议。冲绳民众当天表达了愤怒之情，在雨流麻市，当地民众手举写有让冲绳成为一个能安心生活的地方等字样的牌子进行抗议。当天冲绳县警方还逮捕了两名涉嫌酒后驾驶的美军士兵。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这两天话题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持续引发热议，澳大利亚海边栈道上普通话此起彼伏，佛罗伦萨到罗马的火车像跨省大巴，伦敦网红餐厅里也是频频遇上同胞。有网友留言说，去境外错峰，结果发现错的是自己的预期。还有网友表示感觉出了个假国。南方都市报评论说，世界各地满眼都是中国人，是护照含金量、航线密度、签证便利、居民收入和时间支配权一起抬升的结果。世界开始适应中国人的节假日周期，这是件好事。不过也要看到大家的担心，那就是担心国内景区的节奏被复制到了世界景区，担心高速变停车场、山顶看人海、网红桥限流等等。其实问题不在于出不出国，而在于有没有把旅行真正当成放松和体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不管去哪儿旅游，在留心安全的前提下玩，加入本地人的生活圈子，吃走进本地人首选的馆子，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旅行方式。
1: 最近不烧新文学成了火遍全网的热梗，这个梗源自一批 AI 短剧中摊贩餐饮老板常挂在嘴边的台词，比如贵是贵点但吃着不烧心，再比如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等。听上去一本正经，却因为重复固定太像流水线话术，反而被网友玩出了梗。大家跳出餐饮场景，将句式迁移到职场、消费、人际交往等各类语境中。央广评论说，不烧心文学的爆火背后，折射出公众对短剧套路、虚假宣传的厌倦。市场规模破千亿， AI 剧占比超90%，显然 AI 给短剧行业带来了产能跃升，但产能不等于质量，质量没跟上，最终消耗的是观众的耐心和行业的信誉。
0: 国庆假期期间，湖北荆州的谭女士在早餐店连接公共 WiFi， 误点了弹出的签到红包，随后她的银行卡接连被划走了3笔，共计850多元。民警核查发现，扣款方为一家保险公司，谭女士误点的红包广告 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几乎同期，西藏林芝的一位市民在扫码充电时，弹出的页面要求填写银行卡与手机号，他填完后立即就收到了保险公司的扣款通知。央视新闻记者调查发现，这类弹窗投保的陷阱，除了连接公共 WiFi、在充电桩扫码页面之外，还多发生在快递柜扫码、共享充电宝扫码、停车缴费等生活消费场景。报道提醒公众，进入景区、餐厅、商场等公共场所时，首先要关闭手机的自动连接 WiFi 功能，防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连入恶意网络。如果确实需要连接公共 WiFi， 可以先向场所工作人员确认网络的真实性。另外，在公共 WiFi 环境下，不要在可疑页面提交个人关键信息，也不要进行网银登录、转账、支付等操作。以上是汇听天下，再为您简要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今天多云，明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3度，明天最低气温16度。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3: 嗨，大家好，我是赵传。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4: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5: 妈妈，上海的星星是不是总是迷路？怎么总是看不见他们？
6: 谁说的？你看对面办公楼每一个亮着的窗户，都是辛勤的叔叔阿姨们为上海点亮的星光。还有马路上的每一盏车灯，每一个亮着的路灯，都是属于上海的星光。
5: 那爸爸也还在上班，他有点亮星光吗？
6: 当然，爸爸的急诊室就是他为上海点亮的星光。
7: 当东方明珠引入晨雾，那些彻夜跃动的光之音符正连绵成这座城市的奋斗五线谱。感谢千万个辛劳的你，在夜色中点亮上海的星空。
8: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9: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0: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迎来倒计时30天，新老朋友络绎不绝，溢出效应推动全球企业加码中国，共赴发展新城。
1: China Travel 热度延续，国庆假期前3天经上海口岸入境外籍旅客同比增18.9%。
0: 假期里上海消费市场活力涌动，长宁最酷街区引来深度游，古镇联动游戏 IP 打造小众游，复兴岛主题活动持续出圈，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
1: 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已超7亿元，上海出品《神探之痕迹》断层领跑。
0: 上海网球大师赛今起开打，增设停车区，优化进出场秩序，观赛体验进一步提升。
1: Robotex 亚洲总决赛再户启幕，科技少年相聚上海，比赛旅游两不误。
0: 冷空气今天抵达，本市天气转晴，明后天郊区最低温预计只有10度。
1: 到2030年，上海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1260公里以上，这一目标正在建设现场逐渐兑现。本台15/5进行时，行走深城看蓝图系列播送记者报道。
0: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上海体育健儿金牌贡献率超20%，刷新境外亚运会参赛历史最佳成绩。
1: 特朗普宣布成立